0: 平台发送过来。
1: 好嘞，
0: 有两条通告通知跟各位来介绍一下。这是属于周边了，周边线路。关于对小兴县、杨大县、大一县、水盛县双向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通知。
1: 哦，
0: 你这个地方了解吗？
1: 了解了解。
0: 啊，你比较知道哈。
1: 知道。
0: 这是因为锦州市太和区2026年农村公路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需要，所以呢，从9月13号开始，一直要到10月27号，施工单位会对小兴县、杨大县、大一县、水盛县的部分路段进行封闭施工。
1: 具体的封闭的情况呢，您看一下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推送吧，因为每一段的时间呢和地点又不太一样啊。
0: 大家可以熟悉一下这些地点
1: 啊，
0: 比方说大一县大屯村到医学院的农场这个路段
1: 是，
0: 然后还有呢小兴县是兴隆村居民委员会一直要到兴隆的这个路段，
1: 兴隆
0: 啊，然后再加上杨大县杨家沟到大董县的路段，
1: 嗯，
0: 还有水盛县是指水泉至胜利路段，
1: 是
0: 要进行双向围挡封闭施工的，
1: 在北站那边啊。
0: 嗯，大家要多加了解。还有一条施工通告呢，也是周边的县市区道路，
1: 嗯，
0: 我们一起找寻一下啊。这叫什么呢？是有叫杨汤县、金乡县、女北县、恒大县、锦津县，哎呦，好多地名我都没说过，
1: 有的我都不知道，
0: 这些线路都不是特别清楚哈。
1: 嗯，
0: 施工的时间呢是9月13号，一直要到10月27号期间。大家呢对于这个道路的施工具体详情，你也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订阅号的推送，里面也有详细的介绍。希望您出行平安。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李欣说：“表妹，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胖哥，那你自己把名改了呀。”
1: 可是你说关老板外套很好看
0: 啊，
1: 头一次看穿这件衣服是不是新买的？嗯呢，昨天买的，今天穿。

0: 夏日体感短暂重现，但是呢，到了周日，新的冷空气又来了，届时温度又会回落，近期冷暖拉锯，气温像是坐上了过山车一样，上下起伏非常的明显，所以提醒大家及时调整着装，要谨防感冒。
1: 洋葱嘛，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嘛，就是啊，
0: 剥开我的心。
1: 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些27度。黑山北镇26度。
0: 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一线13度，临海15度。早晚温差呢会稍显集中和大一点哈，大家呢在穿衣方面要多加注意，别感冒了。其实感冒啊，你说它是病不？
1: 是病。
0: 但是你说它快变成模特了，
1: 咋整？你说这
0: 一天，
1: 就是。就这简直是就啥呀，
0: 带货
1: 萨洛蒙啊。就是小飞机说，关伟，我想问你一句话。
0: 哎呀妈呀，你好好说呗。
1: 你穿2件外套你不闷烫吗？
0: 你不想夜吗？空调都打
1: 出来，打跑了。
0: 声音声音，我给你编这条信息留言我都多余，让你俩给我这上这儿编配来了。
1: 西西说，解放路
0: 从开局的下调预期彻底转为上

0: 坐在后排，而
1: 哎，
0: 且
1: 来来，介绍介绍怎么事儿？
0: 就是来车了，然后一上车，对那个手机号怎么上车我不知道啊。
1: 啊，是啊，它里头不都有很多细节吗？比方说，正常是司机会问你的吗？无人值守，完全自己扫码。我看
0: 那
1: 这，
0: 谁去？
1: 你干啥？你唱歌你不知道吗？你心里没点数吗？
0: 唱歌没有人咋唱啊？啊，就是拿话筒唱就行。
1: 你唱歌不用话筒唱，请问先生？
0: 不
1: 你是
0: 是，
1: 拿什么唱的，或者你怎么唱？矛盾了，矛盾了！哎
0: 哎呀，
1: 呀，到哪儿吃不了一口饭呢？咱说呀，说说这油价啊，当前测算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和
0: 哎呀，
1: 两轮加到一起，小的溜也10多块钱了，
0: 那也没招啊，
1: 是吧？
0: 不止，
1: 跟上轮不是10多块钱吗？加到
0: 上
1: 一起，
0: 轮涨的10多，这回再涨的话得20块钱了，就一箱油啊，无所谓了，咋啥谁了？哎呀。
1: 你再换车多少钱呢？
0: 哎呀，
1: 是吧？
0: 我开的，你要是那个不想要这车牌子了，那你就置换就完事儿
1: 对，
0: 了。
1: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1: 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帮您解答，帮您问。来看一下，柏俊说了，今天呢是教师节，我特别感谢我的恩师，朱文宇老师，
0: 朱老师，
1: 他是我们初中的语文老师
0: 啊，
1: 现在呢是在养老服务中心住，我们也经常去看他，
0: 真好，
1: 师恩永远不能忘怀。
0: 哎呀，语文老师可能给大伙儿留的印象最深。
1: 死的，但是你老师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或什么样的语言节奏来把这堂课带出来，然后很生动、很形象的讲述给这些小朋友们，太难了。
0: 我高中物理学的不好的情况下，我就把责任归结于我们物理老师普通话也不好啊。
1: 那人家有的别的小朋友有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呀？
0: 有。
1: 那得了。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0: 那跟我不合拍，跟他合拍。
1: 他们俩磁场行。
0: 但是我高中语文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他
1: 嗯，
0: 是大学大专老师转到我们学校的
1: 啊，
0: 所以说教很多古文的时候，现在都他记得呢。那个第一人称是什么？我无鱼鱼，就这四个啊，没有别的啊。第二人称是什么？汝汝耳，若尔乃，就这六个，没有别的啊。否定词都什么？不无为莫无物，夫非否微，就这10个，没有别的啊。他的这个词儿。
1: 录抖音儿，录抖音儿。
0: 哎呀妈！现在都记得。你看，汝汝耳，若尔乃，保证有第二人称啊。然后只要是东风，就是春天；只要是南风，就是夏天；只要是西风，就……
1: 小勇说了，灵川桥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啊，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呀。
0: Happy 说：“我加油一生便宜一块。”你咋？你办卡了？
1: 你下的什么软件儿？
0: 谁到了？
1: 你可以传授传授吗？
0: 笑傲江湖说：“灵川桥啊，南京没有事故这个啊。”
1: 是，来看小鹏说了：“天宇，我拜托你的事儿，你主要是大家伙要拜托我的事儿，你说我不办吧，还不是那个事儿；你说我上来我就揍你，那也不是那回事儿。
0: 你都经过老师教育的人，你都没有素质。
1: 是大家拜托我的呀，
0: 老那大家没有素质的。
1: 那你怎么能这么说？
0: 哎呀妈！
1: 衣食父母嘛，你怎么跟衣食父母们唠嗑呢？
0: 父母有那20分，大部分都是跳远，立定跳远，就我们那届。”是双杠体操，
1: 好了，这年份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大
0: 提
1: 家
0: 示
1: 可
0: 到
1: 以
0: 这儿。
1: 在平台当中打出官微，是哪一届上的？那是什么学？中学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可能是前上往上数10年，往下数10年也很少有这一科。就这一年赶上体操了，还真是我强项。要不然立定跳远，我还真不行啊。
1: 小庚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啊，在小学当过。
0: 对
1: 呀，你一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想起曾经我们的故事了。
0: 啊，
1: 当时呢，在班级里面，两个男孩吵架，
0: 啊，
1: 我就印象老深了。哎呀，两个男孩吵架，吵完架就干起来，干起来在班级前面，那都是上课之前了，老师把他俩提了屋里头来了，提了屋里头让他俩站着，然后二话没说上去，这边一脚那边一脚，
0: 啊，
1: 一人一脚，
0: 你看看，
1: 还干不了？
0: 不干了。
1: 马上老实，
0: 那
1: 马上老实，要不现在还份儿份儿的呢，滋溜的呢。那桌，
0: 那橡皮是小红给我的。
1: 那时候已经高中了，不至于说橡皮是小红给我的了。他俩因为，
0: 是
1: 我跟你
0: 我的
1: 讲，因为啥？因为吃小当家方便面干起来
0: 哎
1: 的。
0: 呦我的妈！
1: 这俩人
0: 也是没见过啥。
1: 啊，他嫌他吃多了，他嫌他没给他留。
0: 哎呦我的
1: 我俩人因为吃方便面干起来了，哎，给老师气的，老师说你俩长心吗？啊，这都眼瞅着高三了，你俩扯这事儿。那怎么的都穷的方便吃不起了？
0: 我高中那小当家吃的呀，方便吃的呀，
1: 吃老了，
0: 是一箱子一箱子吃。为啥呢？
1: 为什么呢？
0: 我身后有一个富家千金，我后桌是个富家千金
1: 啊！
0: 展小浣熊卡，要那个。
1: 咱俩那时候不一样。
0: 面都给我。
1: 你是什么球星哈？
0: 啊，
1: 我们那时候已经是
0: 水浒了吧？
1: 水浒了
0: 啊，宋江了。
1: 对，
0: 我那球星卡。然后那个我后桌那，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感谢你行，

0: 我说你能不能真的？你别一次性都拆开，拆开完之后它不脆了。你等我吃完两天那32袋啊，你给我攒着，我吃完之后你下一顿再拆，那不差那会儿功夫行不行？他说不行，我着急。
1: 你当时应该跟这位同学说一下，我重生了。
0: 哎呀，
1: 你在哪个袋里头预计有？
0: 我重生了，我也不知道哪个袋，我告诉你，他没出那个金卡呢。
1: 啊，你自己不知道该拽着，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发展？
0: 高中谁搞对象啊？
1: 妈呀！
0: 肤浅了、
1: 啊。不是不是，高中你不懂啊、
0: 哎，
1: 孩子呀，你还是年轻。
0: 早没遇上你呀、
1: 啊？不是、
0: 哎、
1: 跟我没关系，你知道吗？
0: 早没遇上你，我就早看着搞对象的女生
1: 了。那不是那不是，就是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学校里头确实是有他，确实是有的。
0: 那肯定是有，
1: 对吧？
0: 那都不学习的孩子。
1: 那也不是啊，也不是啊。
0: 咋的？学习一边学习一边谈恋爱呀、啊？
1: 有。
0: 那能学好吗？
1: 嗯，很好。
0: 这
1: 哎，真有那样好的，但是咱们不提倡这事儿呢。小朋友，你学习上学就有个上学的样子，
0: 太少了。
1: 上学你就好好学习，别一天天的又寻思这臭美臭浪的，你就稳那儿学习就完事儿了。
0: 哎呀妈，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差距，贫富差距了。
1: 嗯、
0: 人家买小当家买40袋就为了那卡呀，
1: 你呢？
0: 我那是。吃40袋啊，这为了饭呢，太贵了。那时候家咔咔吃，后来吃的那就
1: 吃不下去了。
0: 没有，那呀一顿真吃5-6袋，
1: 那也喜欢，
0: 好吃。
1: 嗯，
0: 小它很少，一几口就下去。
1: 你几口就下去，你干5-6袋也受不了啊。
0: 那时候代谢好。此时此刻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命运老师说了，家有几亩地，苞米，看看。
1: 这点玩意儿，
0: 同学们帮扒一下
1: 来。实际上课天数也就不到100天，
0: 差不多也就这样。
1: 嗯，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法定节假日啊，中秋节呀、国庆节呀、元旦呢，
0: 周六周日啊，
1: 三天秋假，
0: 那就完了。
1: 嗯、哦，大齐说了，孩子开学了，这回跟你们俩上班时间这是同步了，
0: 早就希望那样。
1: 妞妞也说到，哎妈呀，熟悉的声音又听到了，早上好啊，
0: 宋娃，
1: 这现在已经回来了。
0: 九分醉说，我小学铁三校的老师。生炉子最厉害，从不倒烟。说
1: 单田芳老师的声音，
0: 对，
1: 同样也是拿着所谓的细匣子。
0: 那可不
1: 啊、有老人在那儿背手拿着细匣子在散步。
0: 白眉大侠
1: 现在也有。
0: 八老会金灯。
1: 温家乐说了，跟米兰姐比呢，那个好看的老师，整体上谁更好看一些呀？各有千秋，
0: 不一样。
1: 嗯，
0: 过客说，
1: 说吧，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0: 你，我听听咋回事？
1: 再来揍一顿。你好，金俊来说了，我脑袋。疼一晚上啊，
0: 脑袋疼啊，
1: 是不是鼻炎呢？
0: 有啥偏方吗？
1: 两
0: 位
1: 大
0: 能，那你这得上医院呢。你脑袋疼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原因呢。
1: 他应该是鼻子不通气儿导致的，
0: 偏头痛是吧？
1: 嗯，
0: 偏头痛确实难受啊。
1: Y60说了，小时候啊，读书还没有学区的概念
0: 啊。
1: 上周出差呢，看到了东北师大附小附近的学区，基本上5-6万一平。
0: 唯一啊，
1: 5-6万，
0: 嘎一下抽过去了。
1: 然后他也说到，天宇唠嗑太有意思了，西方人都这么可爱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太多吧。反正你听我老爸唠嗑呢，也是，就基本上是这个语言路子。不能奈我何说了，老关你落伍了，我和我老公就是高中时候处的对象。
0: 高中就处对象呢？
1: 那咋的？
0: 完了，后来也没换。
1: 我老公考的警校，
0: 哎呀，
1: 但我是学渣。
0: 啊，
1: 你要有远见，有合适的呀，你必须得先
0: 摁
1: 下摁
0: 下。高中有点早，高中可以情窦哎，别说，还真别说，高中我们班还真成了好几对呢，
1: 是不？
0: 得有3对吧？
1: 我们班也有成的，我们班也有成的，高中
0: 哎，真有成的。我这一想还真是、
1: 嗯、
0: 啊。
1: 现在男孩干啥我不知道，但是女孩我有那个朋友圈，她应该是护士。完，他家小朋友长得跟他可像可像的，就生了小孩、
0: 啊、但我们班当时成的时候是当时俩人没搞对象，
1: 后来在一起处的。
0: 后来工作之后，大学毕业之后了，又联系上了。那得了，咱俩处处吧，就完就成了的。
1: 有，
0: 哎，是这种，那不是上学的时候搞的。
1: 但我说的这对同学，他俩就是上学的时候处对象的
0: 啊、
1: 嗯。
0: 也有，我上学的时候也有，我俩人也处的挺好，也对学习还是有点影响，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但是不提倡，绝不提倡啊！
1: 学生的任务主责就是学习，
0: 就是学习。你别扯用不着的，你别整
1: 那
0: 没有用的，我就告诉你，他没回学校，
1: 吃俩条，吃俩条，他不噎得慌吗？
0: 麦六零说，我对象是四平人
1: 啊，
0: 他说每次听到天宇的口音就像回到了家，看到了老家的故乡人一样。
1: 四平离我们这边也特别近，我大姨家是四平的，
0: 是吧？
1: 咱也是亲戚啊，
0: 都是亲戚。
1: 今天呢给亲戚们带来秒杀的产品，
0: 来
1: 正好又到这个环节了，
0: 好，
1: 来吧，秒杀两个字打到平台当中。今天呢同样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50毫升加50毫升两瓶，同时呢还有拉夫劳伦的毛衣，拉夫劳伦毛衣马上就能够穿上了。
0: 拉夫劳伦，
1: 拉夫劳伦毛衣，
0: 哎，
1: 好看，
0: 行，
1: 小麻花辫那种哈，
0: 可以，
1: 也是他家经典款。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
0: 嗯，
1: 秒杀。因为说到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呀，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护肤当中的奢侈。

0: 品。
1: 护肤
0: 叫奢护体验，
1: 嗯，
0: 在专柜呢或者是官网，平时呢50毫升正装黑绷带平时就得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得6000多。
1: 对，
0: 但是今天呢破价福利999，精美礼盒礼袋给各位配齐了。黑绷带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限时福利。大家可以通过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现在打出两个字儿。秒杀，
1: 秒杀，
0: 秒
1: 杀，
0: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下单还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比方说有海蓝之谜的洁面，但是都是小装的啊，雅诗兰黛的粉水，再加上智颜面霜，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的红酒，中秋好礼。所以说美妆好物啊，和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
1: 非常非常合适。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重头戏，叫拉夫劳伦的毛衣。
1: 哎，
0: 平时专柜1500的拉夫劳伦的毛衣，
1: 今天多少？
0: 499。
1: 499，
0: 哎，这是上硬货了，
1: 500块钱呢。
0: 经典的小马标的毛衣，
1: 合适啊。
0: 哎，这个拉夫劳伦呢火了半个世纪了，
1: 嗯，
0: 从好莱坞的明星到商界大亨，他就是属于一种老钱款，
1: 嗯，
0: 老钱风。今天带来的毛衣100%的纯棉材质，
1: 哎，
0: 拿到手里软糯糯的，像抓了云朵一样，贴到脸上呢蹭一蹭不扎人，
1: 嗯，
0: 而且呢大家都知道拉夫劳伦的毛衣啊是他家的主打品牌，
1: 行不行？
0: 所以说无论说是半领呢，开领的、圆领的，然后再加上针织衫啊、开衫啊、V领针织衫啊等等吧，经典的麻花纹设计，复古学院风，立体有层次，正肩宽松的版型，穿在身上超显瘦。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啊打出我们所说的这个叫秒杀，
1: 秒杀，
0: 你可以看一看，
1: 对了，
0: 效果怎么样？以上就是今天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车主大联盟。开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是9月10号，可以说呢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啊，尤其呢秋天在这样一个收获和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今天迎来了温馨美好的教师节。我们经常说呀，老师呢是照亮我们前路的光，也是陪伴很多人成长啊，默默付出的人。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歌声，最动听的旋律，为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我们也致敬每一位老师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音乐话题就是教师节，唱给老师的歌。两种互动的方式呢，大家首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现在抖音呢也正在直播当中，也可以通过抖音哈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好的，那首先我来抛砖引玉吧，送给所有的老师这一首歌，好大一棵树，这样的一首歌呢，我相信也是藏着我们对所有老师最真挚的祝福。

好的，9:12，今天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送给老师的歌哈，就是这一首，刚才我们听到的《好大一棵树》哈。来，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抖音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对，今天是教师节，我们要送给老师一首歌，不一定这歌呢就一定是唱给老师的。那可能某些老师曾经就很喜欢听这首歌啊，对吧？像刚才在那个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当中，金饭碗就说了，说今天米兰你戴的这个豹童帽挺好看的。哎，我这个叫豹童帽吗？扮成烟火说你这帽子让我想起了重现上海滩。这么怀旧的吗？好的，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都送给老师哪些歌了。首先第一位啊，我发现鱼哥永远都是沙发，哎，而且呢每次这个词呢也是写得特别的好，尽管我觉得这个词呢它肯定是 AI 的啊，当然它一定是代表了自己的一份心情，对吧？他说米兰周四上午好啊，今天呢是第41个教师节，吃水不忘挖井人。于是乎呢他想到了一首歌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他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道出了这份情怀。不少人呢受恩师的感召走上讲台成为人民教师，一朝暮幸雨，一生念师恩，要向全体的老师致敬。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他要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说的没毛病，说的头头是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9:1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对，今天呢是教师节，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用最美的旋律来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我想在我们的学生生涯当中，一定有一位或者是很多位你要去感恩的老师，对不对？感恩遇见，不负师恩。在我们的这个学生道路上，其实如果能遇到一位好的老师，真的是一件很幸运又幸福的事情。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抖音当中啊，我们的老听奈奈于奈的分享，他要听到的是这一首《听我说谢谢你》，把这份感谢送给所有的老师。

样听我说谢谢你，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反正刚才呢在直播间的时候，这个我是跟着唱了，但是呢抖音当中有朋友说我唱的夹子音，很夹吗？人家是小朋友唱的，你不得跟着人家声音变美变细呀。但是我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哈，很多歌曲确实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然后呢其实唱给老师的歌也特别的多。哎，朋友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听起来实在是太有回忆了。我相信每一位上过学的朋友们都会唱这首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大合唱好不好？这位朋友分享的好哈，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哎呦，看这个头像，是个非常可爱又漂亮的小女生。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 NYNNE。 他说那送给老师的歌就一定要听这一首啊。嗯，名儿我就不说了，大家一定都听过。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

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哎呀，这个浙东南在10月9号出发，这个时间点怎么安排的这么的好？因为它真的是属于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哈、错峰出行，你想想看，这样的话就人会很少。我们来说一下出发的时间，10月9号，然后呢，我们听友的专享价每人4680元起。这次呢，我们带队的主播是冬梅姐姐。我跟你讲，冬梅姐人可好了，喜欢她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别到时候报不上名。报名热线记得2136921221369212。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音乐主题呢是送给老师的一首歌。对呀，你看，我觉得老师呢用耐心来陪伴我们成长，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把所有的歌曲送给老师们。不管是已经退休啊，或者是现在呢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哈、在职的老师们。接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是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分享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也很应景，叫做《老师您辛苦了》。

智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好的，那么在半点十分的时候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就是附属港。附属港这个时段呢，西向东的方向有车辆缓行当中，其他几个方向没有问题。再来看一下桥洞，没有问题。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今天云飞大桥竟然非常好走哎。哎，别说今天这个路况呢，真的是相当好了，相当美丽啊。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刚才我还跟抖音的朋友调侃，我说这歌的名人我自个儿都不好意思讲。这首歌呢是来自施远方的分享，他说米兰上午好啊，教师节的时候我一定要点播这首歌，歌的名字叫做我爱米兰。哎，朋友们，你们就说你们听没听过这歌吧，这以后就是我的歌啊。他说要送给我的小学老师安富小学啊，后来呢调到北湖小学工作退休的叫做邹老师，对不对？他说呢毕业已经快40年了，但是呢我心里一直都非常的感谢他，希望老师身体健康幸福久久。然后呢他说然后要附上他的这个小学的家庭通知书。哎呦，我现在还留着哈。对对对，小的时候我记得老师都会有什么老师给写的一些什么叫什么评语，是不是有什么家长意见哈。您自己写过家长意见吗啊，同学们。嗯，好的，今天呢是教师节，我想呢大家一定是想起了曾经对自己特别好的那位老师，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忘记曾经对自己好过的老师，不负师恩啊。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学习啊，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到这一首歌哈，我爱米兰。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接。

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哎，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送给老师一首歌。好的，再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海燕他说：“米兰周四好啊，要推荐的是毛阿敏的一首歌《烛光里的妈妈》，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老师。真的，我真心觉得就是。”在这个学校生活当中哈，有的时候一些老师真的特别的好，你就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像自己的妈妈一样哈。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一首非常感人的一首歌，也感恩遇见每一位引路的恩师，像妈妈一样细心的教会我们。

然后呢，他不是附了两张照片图片吗？然后好多朋友其实还挺有共鸣的啊。令狐少侠就是说那个时候家长签字啊，成绩特别差的时候，有的同学呢他就自个儿签，然后他说可是呢我不会连笔字儿，就只能求同桌。后来呢我就多了一个妈。胳膊肘碰碰同桌，嘿妈来帮我签一个。Watching season slowly change to long in this room where your memory still remains to。施远芳说家庭通知书上的家长意见，他都是呢当时呢我在辽师大读书的姐姐写的。他说呢因为父母呢不会写字，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哎呦，那看来这个你和姐姐真的是学霸型的，非常厉害啊。我相信爸爸妈妈一定是特别以你们为傲的。你看一个教师节呢既然知道了你的家庭情况。对，其实也真的是想更多的了解我的听众朋友哈。来，接下来要到哪一首歌了呢？接下来呢是到小生分享的一首歌。小生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说他在，哎，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的是他在上高中的那会儿，说语文老师唱这歌唱得特别的好，叫做《女儿情》。我们来听到原版吴静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好的，北京时间9:49，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嗯，这首《女儿情》真的是很好听，对不对？来，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哎，今天很多歌曲呢，很多朋友是非常有感悟的。比如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叫做无良，他说：“敏兰好啊，刚才听到《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曲呢，我很感动，因为自己的妈妈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从90年代一直到她离世之前，妈妈真的是培养了很多的学生，然后呢，也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颗从教的种子。现在呢，我也是一名教师，感谢妈妈，想念她，祝天下所有的教师节日快乐。”哎，说实话，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起鸡皮疙瘩的啊！我真心觉得，老一辈的那些教育工作者，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对，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把最温柔的歌声、最动听的旋律，我们要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们。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接下来呢是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好，今天呢是教师节，要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他也是分享了很多的歌，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特别能够代表很多人的心声啊，我们来听到这首感恩。

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每一首歌曲呢，都是送给老师们最温柔的告白吧。我相信收音机旁一定有很多的老师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说是现在呢已经是退休在家，或者说呢现在正在学校里面上课的各位老师们哈，反正我们的祝福呢都送到了哈，希望所有的美好和温柔如约而至啊！我们也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桃李芬芳。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抖音当中抖音当中的一位朋友的分享，他说既然是教师节，我们也送给所有学生一首歌吧，现在孩子们也挺不容易的啊，孩子们好好听老师话啊。读书郎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

0: 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那今天呢是一个很温馨的节日啊，一年一度的教师节。那感慨一下，其实我们这一生啊，真的是会遇到很多位老师啊。那有的老师呢，他是站在讲台上给我们传道授业的恩师，当然了，也有很多就是在生活里面教会我们道理的一些引路人。在这儿呢，真的想说一句，要感恩所有的遇见啊！祝愿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师长节日快乐，身体安康。每到这样的一些温暖的日子呢，好像觉得这个心情也变得很温柔了。同时呢，在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本周呢是冬梅一个人来上节目啊，但是我并不孤单，因为收音机旁很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彼此呢，可以说是一个伴侣哈，用声音来陪伴彼此。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一些买车上的困惑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冬梅聊一聊，可以和更多的听友来探讨一下，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可以把您的文字信息发过来，我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除了在聊汽车话题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很多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好物，比如说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大家可以蹲到很多好物信息。如果这个时候啊，您还没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现在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了。好多朋友说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是做什么用的呀？这个顾名思义啊，福利群嘛，就是为了让大家享受福利的。因为呢，这个一直以来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节目啊，一转眼我们节目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好多朋友一直会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遇到买车呀卖车方面的问题都会参与进来，对我们节目特别的支持和信任。所以呢，我们专门为这个节目啊设立了一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里边的一些好物啊都是我们精心选出来的，然后呢用低价啊让大家获得更多的福利。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扫这个图片当中的二维码，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就可以每天蹲福利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呢，给您推的是一款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你看这名字挺长的啊，首先有羽衣甘蓝，对吧？然后还有奇亚籽，还有豆浆粉，这一听啊都是特别高能量的东西哈，但是呢热量却很低。大家一想一想啊，这秋天自打立秋那天起吧，我们就知道要开始抢秋膘了，是不是？哎呀，很多朋友就是说这秋天的膘啊不用抢，自动它就长。然后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这一凉，本来夏天特别的闷热啊，然后就不爱吃东西。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夏天瘦，但是呢秋天的时候想瘦特别不容易啊，因为食欲上来了。尤其这天气一凉啊，我们消耗一多，哎，感觉有食欲了，于是这小膘就开始蹭蹭的往上长了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多朋友就想了，不行啊啊，我一定要这个克制自己。那有些朋友呢就会有一些轻断食的，还有一些特别自律的朋友，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一款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这一款豆浆粉呢是夜断轻食自律的搭子啊，这一杯就可以带一餐。有的朋友就说，那我就喝一杯它，那我得多饿呀。跟大家说它非常的抗饿，而且呢它是一袋里边哈有七条，然后呢每一条有20克啊。那我们给您推的是两袋加送给您一条，限时优惠44.9元。然后呢这个数据是这么表示的，说一条这个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只有63大卡， 这个63大卡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很精准的帮助大家去控制这个热量啊，然后呢也可以撕开热量的缺口啊。所以呢，这一款豆浆粉呢是羽衣甘蓝和奇亚籽的这个两个搭配在一起的，是属于那种高纤高蛋白的超模的补给啊。就有好多的这个模特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呢在轻断食的时候都会用这一款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而且它有两倍的膳食纤维，蛋白呢是 1.5 倍的蛋白，能够喝出轻盈和自律的美感来。那这个时候呢，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进行这个夜断呐、轻食啊，包括代餐呐、控制热量啊，还有一些朋友加班的时候也没有空吃饭怎么办呢？或者有一些健身的、减脂的一些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可以选这一款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一杯带一餐，抗饿还低卡，夜断轻食的好搭子啊！收到就知道有多好用了。那今天呢，给您推的是两袋，一共是这个每一袋啊有七条，这每一条是20克啊，买两袋送一条，限时优惠44.9元，可以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一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等待发送了豆浆两个字，那不行，您需要呢先进我们的福利群。如果您没进群的话，你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有一个图片，图片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然后小助理会在群里边发这个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的链接，您点击链接就可以正常购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有没有听清楚啊？没有进群的朋友啊，发送铁粉。对了对了，好，看到您发送铁粉了啊，直接加小助理的微信，然后呢让他把您拉进福利群，福利群里边就会有链接，您稍等一下就好了。因为每一天啊我们节目都有很多的朋友加进来，所以小助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刚说完他正在忙着呢，您稍等就好了。诗远方说，冬梅上午好啊，我问一下我那位老朋友坤威去哪儿了，是吧？大家肯定都特别想坤威哈，这一周都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坤威休假去了，估计下周差不多就可以回来了啊，把你们的想念我一定会捎给他，带给他啊，把这信儿告诉他。哎呀，肯定有好多的听友特别的想念我们的坤总啊，比如说你想咨询二手车价格的，或者买车不太明白的，一想着坤总怎么还不回来，让他呀放松一下啊，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怎么太休息，放松一下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有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看到大顾也发来铁粉了，没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就行了，然后呢小助理会把您拉进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福利群我们每一天不发送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只有有福利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福利链接发到我们的群里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好了。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你

好了，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哎，这不就来活了吗？廷玉呢发来一条信息说，冬梅姐，我想买车，我们夫妻俩呢想出去玩自驾游，是选择 SUV 好呢，还是选择 MPV 好呢？第一个问题出来了啊，廷玉发来的信息说，这个夫妻俩想自驾游啊，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是选 SUV 还是选 MPV 呢？这个问题吧，如果是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呢，作为主持人来讲，我们肯定会客观的说啊，因为 MPV 和 SUV 各有千秋，他们侧重点呢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肯定不能说啊选 SUV 好，或者说选 MPV 好，肯定不会这么绝对。但是呢，作为听众朋友来讲，我想你们从自己的这个用车的角度，可以说一说你们的一些体验哈。廷玉呢，这个信息其实是个开放式的，他没有说他的预算是多少，或者看了什么车，只是想问问我们节目到底是选 SUV 还是选 MPV。我想问问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比如说夫妻俩人自驾游的哈，不带孩子去不带孩子去啊，然后呢也没有老人，反正就是夫妻两个人去玩，是你们是选的是 SUV 还是 MPV？ 有没有这样的旅行生活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借鉴一下啊？好了，铁粉已经刷屏了，看样子还有好多的一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听友还没有进我们的福利群呢，那大家别客气，抓紧时间进。这个群是这样的进来之后您逛一逛，因为有好多的链接，而且每天都有链接的，您需要什么您就可以去买什么，而且我们把这些价格呢都给您做得非常的划算啊，而且呢生活当中都是一些必需品。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羽衣甘蓝奇亚籽豆浆粉，是两袋啊，这是液氮轻食自律的搭子，而且热量又很低，63卡一条，就给您控制的特别的精准啊。两袋，每一袋是7条，然后呢是20克，然后加送一条，限时优惠是44.9块。小张发信息了，说肯定是 SUV 呀。这样啊，咱们都可以一块探讨，就比如说夫妻俩人出去玩，就俩人嘛，对吧？然后呢是，要是您会选 SUV 还是 MPV？ 最好是有一些用过的朋友，然后你有一些就是长期的一个体验的，我觉得咱们可以跟这个廷玉来一块互动一下啊，因为廷玉也是在选车的一个过程，只是说车型，理由是什么呢？小张肯定选 SUV 呀，比如说你劝朋友买车，那你不也得说说理由吗 ？SUV， 你没有选 MPV 而选了 SUV， 那对于我们节目来讲，我们觉得 SUV 和 MPV 是各有千秋的。尤其很多朋友啊，这个自驾游是经常出去玩，玩了很多年，其实也真的是哈，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也会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因为毕竟呢，现在这个 MPV 也挺火的，买的挺多的，很多呢，这个比如说家庭出游的会选择 MPV， 觉得坐 MPV 呢会相对的舒适一些哈，还有些呢朋友说这个 SUV 的这个通过性相对来讲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可能这个适应的路况呢可能会更多一些，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那廷玉呢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求助于我们了，看看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哈，咱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个 boss 林发来了一大串图片呢，哇，说梅姐我们进无人区了，现在是不是能够正常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在路上啊，哎呀，我就觉得哈，有的时候这个穿越啊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非常的安静，整个世界非常的大，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会显得非常的渺小，那一种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心可能只有在长途穿越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极大的体现哈。拍的这几组图片就是咱们都不用刻意的去怎么做，你看在这个无人区拍的这个图片就是分分钟就出一张大片儿。这个背影是谁呀？背影是你的这个是你的朋友还是 boss 林啊？哦，这些车都太帅了。所以呢你看还有朋友还会说，那我们出去要是玩有越野的话，是选择这个越野车 SUV 还 MPV？ 其实越野就跟我们城市公路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如果是越野的话，那 MPV 肯定你不能选，
对不对？甚至是咱们 SUV 你也不能选，你可能就会选一台越野车了。一走一过说了，说就两口子出去玩啊，那如果是新能源车的话，那肯定首选 SUV 呀，无论是通过性还是实用性。说现在车的后排都能放倒变成大床，晚上睡觉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轿车就不行。对，你要是说长途经常出去自驾游的话吧，你这个轿车肯定它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它的这个一些通过性，对于一些特殊路况来讲，轿车肯定是不能完全 hold 得住的哈。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婷玉问的是 SUV 还是 MPV， 它应该怎么去选择。哎，现在呢这个基本上都投 SUV 啊，就没有选择 MPV 的是吧。选车呢怎么选怎么有理，但其实呢最后还是得个人用啊。前几天我也刷到一个文章，因为选车型吧确实是我们买车绕不开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除了预算我们准备好了之外呢，你最先要选的 你得告诉自己，我是选轿车呀还是 SUV 呀还是 MPV 呀，还是说还是说这个越野呀，对吧，还是什么超跑啊，对吧。哎，这些车型咱得先选着啊，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刷到一个就是选车方面呢，就他用车，这两口子也经常出去自驾游，然后呢说到这个选 SUV 和 MPV， 网上说法也是铺天盖地的。那也有一些朋友说那必须得买 SUV。

0: 呀，是不是？哎，说底盘高啊，通过性强啊，到哪儿我都不怵，是吧？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他是力挺 MPV 的，他就感觉这个坐着特别舒服，空间还大，长途坐车呢，他是不遭罪，不受罪啊。你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为了这个选车型啊，那真的是各种什么测评啊、视频，包括文章啊，也是看得眼花缭乱的。其实啊，越看越了解啊。这个也越拿不定主意。一走一过说，这个俩人还选啥 MPV？这还用问吗？哎，也是哈。一般情况下，咱们说选 MPV 吧，都是这个全家出行，有老人有孩子，让他们坐着舒服是吧？俩人选 MPV，你确实，哎，你第一想到就 SUV 哈。然后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这么说，他说：“说实话，以前我也被一些网络观点带偏过，前后有好几年。他说呢，我家两台车都开过，他家呢是属于有一台 SUV，还有一台 MPV。哦，原来这个朋友家里边这两款车都有。这样，咱们先进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再听听他怎么说啊。”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9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好了，回到节目，哎呀，这个婷玉的这个问题吧，也来大家的一些参与哈，我觉得咱们的听友也特别的热心，只要有朋友有一些问题的话，他马上就会把这个信息发过来哈。看到这个省略号又来了啊，我记得你啊，上次说了你就是那个经验丰富，开了40多万的一位女司机啊，开的就是 SUV，学的是轿车，现在非常喜欢 SUV，所以呢，这个省略号就把信息发过来，他说那必须得选 SUV 呀。从理论角度来说，像前面一走一过说的，那俩人还选啥 MPV 了？那不是浪费吗？对吧？那肯定得选 SUV 呀。但是呢，我刚才看这个文章吧，这位朋友他家有一台 MPV，也有一台 SUV，他这俩车呢，而且就是好多年都在用啊，他自己有自己的感受。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怎么说的？他说呢，我不是简单的试驾跑那么几十公里，我是实打实的，我们家夫妻俩，开着两台车。分别呢跑过长途环线，也跑过国道山路啊，也跑过什么过夜的，然后呢在车里住宿的那种短途的旅行都跑过。然后他说，亲身长时间体验下来啊，他说我的结论和网上大多数人说都不太一样。咱先说个前提啊，就是呢这没有对错，只是个人的体验。那么大家呢听的时候呢，就是作为一个借鉴。别人家说那个好，我就觉得那个好，得看是不是适合您啊。你看，比如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夫妻俩人，我们都开过这俩车啊，他说呢，实际上真的就是没有绝对的谁完胜谁，很多人盲目的跟风买车，最后呢花个十几万呢几十万买回来的车，并不一定就是真的适合夫妻俩人出行。你钱花出去了，自驾游的体验呢，有的时候还打折扣了，你说这多得不偿失啊。所以这个朋友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啊，说了他自己最实在的一个感受啊，全都是路上跑出来的真实体会。我觉得他的这个真实体会呢，可以给准备买车或者换车的出游的夫妻啊做一个参考。比如有一些老年夫妻啊，这个都退休了，该出去玩玩了，自驾了，就不知道选什么车型好啊。咱们听听这个朋友怎么说。他说呢，最开始我们家第一台出游用车是 SUV，他说那个时候啊。我们俩呀，刚迷上自驾游，哎，然后刷短视频什么的，看见人别人开那个 SUV 翻山越岭的，什么跑草原呐、走土路啊，哇，那简直太潇洒了。他说，我和老伴儿一拍即合，我们就觉得呢，玩自驾那就得 SUV，底盘高、气场足啊，遇到烂路呢，我心里也不慌啊，是吧？哎，我觉得他真的是这个，想的也对哈，一般我们不也都这么想吗？看到 boss 林说，梅姐，我在听节目，但是梅姐，今天我听你们节目可是很贵的哦，我用的可是卫星信号啊，就是这个无人区什么远洋轮船上用的那种啊，流量是80美金一个 G，照片都是我拍的，背影是我们队友一个老大哥，哇， 那你这个今天听我们节目成本很高啊，你真是我们纯纯的铁粉啊。这个真的是，这个确实哈。那话说这个卫星信号是不是非常流畅啊？那都$80一个 G 了，该省省该花花哈。好了，咱就说刚才那个老两口不是给我们提供这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吗？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 SUV 啊气场特别足，遇到烂路啊我们老两口心里不慌。他说车子买回来刚开始那段时间新鲜感拉满，看着高高的车身视野开阔，那坐上去居高临下，那心里特别的满足。然后呢第一次开着它出门短途去游玩，路过什么坑洼的路面啊，确实能感觉到这个 SUV 底盘的优势。像什么普通的烂路啊碎石路啊，我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直接就能过去。那时候我心里特别笃定， SUV 就是夫妻自驾的一个最优解。我感觉他写这个文章要转折了呢。啊，省略号说开车十几年来啊换了3台车，目前这台车开的最多开7年了，说这车跟我一块经历了太多太多，真的是像老朋友一样啊，一直都舍不得换，再开那么几年然后就留着然后再买新车。哎呀，31万多公里了，确实有的时候这车就像我们老伙计一样啊，你跟着他，比如说他就带着你到哪儿去玩也好，或者经历我们人生不同阶段也好啊，这个心底确实会跟他产生，哎呀，非常强烈的一种共鸣，甚至和他产生非常非常深刻的感情啊。我觉得省略号肯定也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啊。好了，我们再听听刚才那老两口就说了要转折了啊。咱得细听啊，他说可是时间一长跑的长途多了，各种问题呢慢慢的就暴露出来了。什么问题呢？他说首先就是乘坐的感受。他说呢我开车，老伴儿呢是坐在副驾啊， SUV 呢底盘比较硬，悬挂调教呢也是偏向越野，路面上有一点点的颠簸吧，就会特别清楚的传到车厢里面。走高速的时候还行，遇上国道乡村的破损路面，这车子啊就有点晃得厉害了。跑上那么4-5个小时下来吧，老伴儿腰就开始不舒服了，屁股也坐得发麻，一路上有点在念叨了，说坐得浑身难受。他说呢我呀作为司机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呀， SUV 座椅呢偏高，长时间开车吧我腰部的支撑就很难调到刚刚好，连续开那么几百公里吧，真是觉得腰酸背疼是常态。这个事儿咱得了解啊， SUV 呢我认为哈，就是你各方面的优点都是体现在别太长途驾驶，如果你长途驾驶的话，那腰酸背疼肯定那是必保必的了。很多人觉得说 SUV 空间大，其实呢这有个误区， SUV 有的它看着外观挺庞大的，实际上车里边的乘坐空间吧不一定就是像咱们想象那样的宽裕，尤其是第二排啊。这个朋友他说了，你看我们家那车吧，第二排头顶位置呢就是受那个溜背造型的那个挤压，然后呢腿部也是勉强够用，如果说只是放行李的话，后备箱看着挺深的，但是呢高度有限，像大件行李啊被褥啊我的一些炊具什么的堆进去就很容易堆到车窗的位置，容易遮挡视线啊。然后他又说，他说网上很多人说呢 SUV 适合床车出行，就是说把后排放倒就能直接睡觉了。他说这一点呢我也亲自测过，大部分的普通城市 SUV 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它不是纯平的，会有一个那么高高的一个台阶，想要躺平睡觉你得铺很厚的垫子，这个垫子一厚吧头顶的空间就被吃掉了，如果个子稍微高一点躺下来腿伸不直，那翻身也局促。这个朋友写这个文章嘛，他没有说他是什么车啊，车呢和车也是不太一样啊。然后他又说啊，又说这个 SUV 车身的重心高，遇到横风的时候呢跑高速心里呢明显感觉到车身有点发飘啊，遇上大风天气开车呢双手得紧紧握住方向盘，这个开久了有点疲惫啊，又转折了。哎，这剧情不断的反转啊，这不是说了这有一些让他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吗？后来又反转了，说当然了 SUV 也不是一无是处，你看看这一说把人 SUV 弄得好像 啊，这个优势是很明确的啊，说的是底盘离地间隙高，偶尔呢遇到非铺装路面、乡间的土路，还有草原的一些便道，他就绝对敢走啊。他说我家那车吧，车身这个短小灵活，无论是山区狭窄的盘山公路，还是景区狭小的停车场，我是什么掉头倒车找车位呀 ，SUV 感觉灵活很多。如果呢路上想去偏僻的一些野景点哈，普通轿车过不去的地方 ，SUV 呢完全可以胜任了。婷玉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呢，说哎呀，这个我听进去了啊，听进去了，因为它是个对比，它不只说的是 SUV， 它还说了它用 MPV 的感受啊，一会儿咱们再听。他说呢，开了3年的 SUV 之后啊，就想提升一下旅途的舒适度，于是呢就换了一台 MPV。 原来他家 MPV 是这么来的，跟 SUV 一样，他说呀，刚拿到 MPV 的时候，那种舒适感一下子就把我们给惊艳到了。这一坐进车里边吧，这座椅又厚又软，好像家里的大沙发一样啊。而且呢，这个调教也是偏舒适的，过滤路面的颠簸能力非常强。好，后边还有后续，咱先进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咱接着听。
2: 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看一看附属港。目前呢，附属港的附属医院的东门，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会有缓行出现，然后就是北京路到人民街的西向东的方向会有缓行，附属医院南门东向西也有缓行，其他的这个位置呢，铁北这边还可以的。然后工铁桥洞目前来看是顺畅的，延安路往人民街走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多，然后呢人民街延安路东向西的方向往适应街走现在也是有缓行出现。其他路段我们看看广州街，广州街和解放路这一段呢，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是有缓行出现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上海路，上海路目前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这个车都是比较多的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段呢，我们看一看南宁路到杭州街这一段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车也是在排队缓行。其他的路段，云飞街现在来看，云飞街的沿线呢还算是可以啊，非常顺畅，大家放心通过。几座大桥，云飞大桥啊，包括这个临川大桥啊，还有解放大桥呢，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好走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个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好啦，我们的爱车听听看节目呢，这么多年啊，也确实有很多的听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生活，然后呢，有一些问题呢，咱们也互相帮忙，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特别的好哈。看到 Boss 林发来一条信息，他说：“爆个料啊，冬梅姐，只有你身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才知道我们中国制造是多么的牛。”他说有一些手机在这儿呢就是砖头，你看我们的华为干什么都行啊。说梅姐，你能理解在这个地方电话还能拨出去是一种什么感受吗？我太能理解了，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哈、啊。所以呢 Boss 林

好了，刚才呢讲的是一对老年夫妻，老两口啊，刚刚退休，然后呢这个生活当中是自驾游为主打了， SUV 开了几年，体会过之后呢想换 MPV， 换完之后呢就被 MPV 给惊艳了。他说呢这个车内空间是 MPV 最大的一个优点啊，他就感觉吧空间很大，然后呢就是之前开 SUV 呢会觉得很就是遇到一些不好的路觉得人颠的呀浑身都不舒服，换成 MPV这个震动呢被化解了一大半，老伴呢坐在车上跑四五个小时就不会喊什么腰酸腿疼的了，路上还可以安心的闭目休息。当然我们收音机旁很多朋友会认为选 MPV 有点浪费了，因为毕竟就两个人嘛，对吧？但是从舒适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一对老夫妻他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啊。他说呢车厢是比较方正的，没有溜背的造型，头顶空间挺宽裕的，不管是前排还是第二排，双腿可以舒展放开，什么行李帐篷啊，一些东西，换洗的衣服一大堆，往里随便塞也不会积得满满当当的。他说呢跑长途高速啊，遇到横风车身也挺稳的，如果累了呢就到安全的停车的地方，第二排座椅可以向后躺倒休息，然后呢不用就把后排放倒啊，这个弄成这个床铺，简单的小憩一会儿，恢复体力也很快啊。他说呢当时我就在想，早知道 MPV 这么舒服我就应该换它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夫妻自驾游 MPV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然后又反转了，哎呀我觉得就这一对儿真的是能够写剧本啊。然后这时候你不就给想了吗，那他就认为 MPV 好呗，对吧？又反转了哎呀又反转了。所以你就看吧啊，选车真的没有对错啊。你看这个朋友他就说，可是真正的跑过几次长途环线之后，我才发现 MPV 同样有着绕不开的短板，并不是完美无缺。第一个痛点，我就想到第一个痛点是什么，就底盘低啊。你毕竟啊不是说开短途啊，你长途你出去玩啊，你甚至你要是穿越的话， MPV 肯定它底盘低是那是必须的啊。 MPV 主打的是城市的舒适性啊，他说离地间隙普遍不高，柏油马路啥的还有平整的国道吧，那是没问题，一旦你上了一些烂路了，碎石路了，坑洼土路了，那心里真是捏把汗呢，稍微不注意底盘就有刮蹭的风险啊。像一些小众的野景点啊， SUV 直接就开过去了，对吧？ MPV 你就得远远的停在公路边上，人呢步行走进去，你想去吧你也进不去呀，对吧？哎，所以他又说，他说 MPV 车身大那也是一把双刃剑呢，这个车身吧又长又宽，跑高速是挺稳，但是到了山区就处处受限啊，很多山区的盘山道啊，弯道急，路面窄，会车时候压力那是相当大了。他说呀，你看我们去到一些老县城啊，古镇景区啊，停车位狭小，掉头倒车特别考验技术，有好几次出去玩去找停车位，兜兜转转的好几圈，看着挺小的车位吧，我愣就不敢往里倒，只能重新找位置。油耗方面呢， MPV 车身重风阻大，同样的这个里程比 SUV 油费还高出一截来，所以呢长期的经常去自驾，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看看很多人会说夫妻两个人，你说又不是说拉一大家子出去玩，要那么大 MPV 干什么呢？他说这话我后来就深有体会啊，车内空间大固然舒服，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出行，大半空间都是闲置的，车身变大之后，所有操控负担全都压在了司机的身上，所以呢经过两台车长时间的交替使用，我慢慢的就跳出了网上什么非黑即白的论调，就是说要么就 MPV 最好，要么就 SUV 最好，我跳出来了。他说呢网上的一些测评吧就是喜欢分出胜负，一定要说出来谁比谁强，可是现实当中我们夫妻自驾游真的就得要结合自己的出行习惯来选择。然后人终于做总结了啊，他说我有实在的心得，如果你们夫妻俩绝大多数出行就是走高速，走成熟景区铺装路面，很少去烂路，去一些野景，咱们就追求坐车舒服，长时间旅途不想遭罪，那咱优选 MPV。
看重乘坐体验，经常连续跑几百公里的长途 MPV 的舒适

0: 开发的风景啊，经常跑山区的窄路啊，停车环境参差不齐，那 MPV 就太笨重了，底盘还低，就会成为累赘了。这个时候选 SUV 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哎，我真的是觉得他说的挺客观的了啊，确实很客观。大家觉得呢？风起云涌说，大表姐呀， MPV 怎么说也没有房车好哈，这个有床、席梦思、冰箱、彩电、大沙发、桌子、椅子、卫生间啥的，房车是挺好，那家伙也太大了，是不是？咱们这样啊，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9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一左一过说，那你啥车都有，你当然想开啥开啥了。俩人出游99%都选择 SUV 吧，你们这属于小众人群，开啥都没错。记住车的定位， MPV 是商务啊， SUV 是越野，但是呢坤总有句话叫做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对，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啊。然后这对老夫妻，我觉得这也挺用心写这篇文章，是自己这个多年的一个出游的一个体会啊，两个车都开过，大家可以做以参考啊。就是人就说了，你要是说经常跑远道长途， SUV 肯定比 MPV 要累的，但你要是过一些这个烂路啊什么的，那人家 SUV 底盘高，对吧？然后呢他还说了这个误区，他说想坐床车去睡觉就得选 SUV。 现实呢，很多城市 SUV 它是放倒不平，睡觉体验一般化，而 MPV 呢第二排躺平，简单午休反而更舒服。如果你真正过夜吧，还得去住宿绝大多数的夫妻呢其实更多选择住宾馆，不会天天睡车上。对，因为天天睡车上的话确实太累了，尤其你要是说经常出去玩的话，是吧？然后第二个误区，他说呢MPV 只能适合大多数人的这个多人的家庭，两口子开 MPV 显得浪费啊。他说其实长时间长途去出行，乘坐的舒适感还是挺好的，不是说简单看着就是说到底几个人坐啊。哎呀，实际上是这样啊，我觉得买车这件事儿吧，也最怕去跟风，就像一走一过说的，像坤威总说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啊。车其实就是一个工具，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在路上开车的玩的那个心情。你要是选对车了，旅途呢肯定少一半糟心事儿；要是选错车了，再好的风景呢也抵不过一路上坐车那种煎熬啊。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说，那其实真的要看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车，然后呢才能去很好的去选择哈。

0: 好啦，婷玉呢发来信息说啊，今天这个故事挺长，一直在听啊，因为抛出这样一个话题呢，大家就展开了一个讨论啊，到底选车，尤其夫妻俩出去玩是 SUV 好还 MPV 好。你看九分醉发来一条信息，这九分醉从自己的角度就说的比较主观啊，是九分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呀开过商务之后，我感觉我一辈子都不能再开 SUV， 我感觉那真是太舒服了，油耗方面呢，这个上下车方面呢，方方面面我感觉 SUV 都没啥优点了。那这一看九分醉就是被 MPV 给怎么说呢，折服了是吧。但是这样啊，咱们客观的讲，你花几十万买车也好，花十几万买车也好，或者是花大几万买车也好，咱们呢不要为很少用到的性能去买单啊，这很重要。咱们也不要忽视自己高频次出行的真实的痛点。有的朋友高频次出行呢就是出去玩什么的，然后有的朋友的高频次就是在室内，对吧？那 SUV 它赢在通过性和灵活性了， MPV 它赢在乘坐的舒适性还有空间宽敞啊，它真就不存在绝对的王者，谁就一定是最好，只是存在适不适合咱们的出行习惯哈。好了，节目接近尾声的部分呢，刚才听了这个许巍的歌曲《时光》，就是听许巍的歌都会有一种特别自由自在的感觉哈，就都有一种像 Boss 林一样啊，能够把自己融入到大自然当中的感觉。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那我是自驾游，我到哪去玩我得选车哈，那咱这次出去玩不用选车，跟着我们走就行了。那就是我们这个即将出发的啊，在10月9号要出发的这个浙东南的旅行。这个浙东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交广将带您玩转浙东南，仙都、雁荡山、云和梯田。我们带你去的地方既能看山又能看海，又能够逛古城吃美食啊。这个地方呢有奇峰飞瀑，还有千年的老城街巷，有山野的古村，还有数不清的地道的小吃，什么自然风光、人文古迹、烟火美食都给您拉满了。而且这一个我感觉真的是宝藏的一条线路啊，可以这个跟着我们交广一块儿去旅行。如果说您10月9号啊，这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开，就跟着我们去玩吧。报名电话是21369211。我们要去的地方呢，也许是您没有见到过的浙江的样子，也许您去过浙江很多的地方，但是浙东南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啊。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啊，这个10月9号啊，10月9号去多少天呢？告诉大家，温州、台州、丽水双飞8日游，神奇的浙东南仙都等你来。咨询热线是21369211，而且呢，10月9号是咱们锦州旗帜独立成团的 VIP 全程领队陪同，景区的必销的小交通啊，这个一价全含了，这个价格呢是4680元起，8天啊，这8天里边浙东南山水全收纳，一趟行程不让您留遗憾啊，有好多地方像这个百丈记啊、留基故里啊、雁荡山、国清寺啊，还有大神仙居啊，还有缙云仙都、古堰画乡、云和梯田，还有南溪江等等等等，有5个5A级景区咱们都可以看。而且呢，这个住宿也特别的安心，全程7晚网评4转酒店双标间，这是我们给您甄选的优质的酒店的住宿。而且呢，跟着交广、跟着天马出去玩，这个吃的您就甭担心啊，给您准备了特色的美食，全程呢含6早10正餐，然后你可以吃到像缙云麻鸭呀、三黄鸡呀，还有西饼宴呐、野生的西鱼锅啊，哎呀，非常的丰富哈。发团时间是10月9号，然后每个人呢是4680元起啊，根据这个年龄的不同，可能这个价格呢也是会略有不同。好了，记好咨询电话21369211，抓紧报名。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梨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梨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梨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我建议一台奔驰 S 全程国道，一路的风景会让你心情愉悦，舒适感给你拉满。晚上入住酒店，他说我带老林跟母后出去玩，就是这配置，一点都不遭罪呀，是吧？条件允许当然可以选择哈。好啦，非常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感谢我们那么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你的生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啦。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继续关注实在。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0: 这不算是表达感恩的最耳熟能详的歌，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感谢》，屠洪刚演唱的，这算是一首经典的歌，可能好多朋友没有关注到，我一直喜欢这首歌，特别是歌词。感谢爸爸妈妈当初决定把我生下，让我看到这个世界，还把我辛苦养大，给我一个温暖的家。感谢我的老师，是你们教我学文化，才有现在的我，在人前还算不差，请原谅当初顽皮的我，不太听你们的话。听说您还留着我从前写的检查。说到这儿呢，这首歌就很适合今天来听了。大家好，我是小袁，欢迎来到今天特别的实在有味道。平时这个时段呢是大鹏，今天小袁来替班。咱们节目的名字叫实在有味道，这个食呢是食品的食，也是实在的食，实实在在有味道。那今天呢，我们暂且不谈美食佳肴，我们说一说歌曲的味道，感恩的味道。因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这里呢，首先问候电波另一端每一位好朋友，大家节日快乐。11点到12点，实在有味道。那12点之后呢，还要继续陪伴大家，就是我们平时熟悉的你好 Taxi。平日里呢，也是在那个时间段和大家见面的。
1: 感谢你们让我看。
0: 今天呢，提前一个小时和各位相遇，也是一份难得的缘分。那我想呢，此时此刻有些朋友的正在厨房里准备午餐呢，那有的已经坐在桌前吃上热乎饭了，饭有饭菜的香气，我们的节目呢也有感恩的味道，感恩的香气，借助歌声呢来致敬天下所有的老师。

感谢您守在电波另一端来听我们的节目，收音机旁的各位好友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屏幕前的朋友，大家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实在有味道。今天小圆替班，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感谢你》。古语说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过呢，是站在讲台，不只是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是老师生活当中指点过我们，提点过我们，教会我们做人道理的，都算得上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良师。所以呢，今天这份祝福呢，也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好友，祝大家节日快乐。我看到了风起云涌的留言，哎呀，那一会儿你还能去食堂吃饭吗？那我离开直播间都已经一点了，我们的食堂一点都已经是打烊了。你说的太对了，谢谢风起云涌的关心。这样啊，你让食堂帮你打一份饭，放在白钢的保温饭盒给你留着，妥了。然后回办公室呢，我再吃午餐，不一样的味道了。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你心里想要感谢你的老师，有埋藏很久的祝福，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留言发过来，或者送一份祝福，点播一首歌给你的恩师，说上几句话，或者自己唱出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的语音留言，所有的祝福送给我们可爱可敬的老师们。

0: 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小美点播的大欢演唱的感谢，感情真的是很真挚啊，旋律动人，感恩之作。大欢的嗓音是带着一点沙哑，富有沧桑感的，就把生活当中的感恩呢、释怀娓娓道来，非常能够引起共鸣的。
1: 属于我们的那一份
0: 我们也把这一份感恩送给心里的那位老师，感谢生命当中的相遇、陪伴、温暖、经历，包括对于爱人过往的感恩，生活的酸甜苦辣的一份释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觉到了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现场的活动，教师节的活动，文艺汇演啊，小朋友演唱，那如此的亲切，充满感恩。

一位叫八分宝的朋友发过来一段留言，他说听到这个音乐呢，就想起家里的宝贝曾经呢在一次教师节里面还上台主持过呢。宝贝曾经的荣誉，而且他的健康成长，老师的教诲和帮助，让我们深深的记得。我看到了，这台词是这样的：亲爱的老师，可爱的小朋友，大家早上好。金秋九月，我们迎来了一个充满感恩的节日——教师节。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用最纯真的歌声表达对老师最深的感谢。此刻应该有掌声，小朋友真棒。

0: 们点播的这一首歌也是很经典的，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吧？
1: 我以为你很
0: 还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吗？

是教师节，那个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的人，那个说一句话也能够惊天动地的人，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歌唱给所有点亮过我们的人。

如果你问一位中年人，这辈子你最感谢的是谁？答案里面一定是有老师的。可能是小学时候手把手教你写字的班主任，也可能是中学时候把晦涩的公式讲成原来如此的数学老师，也可能是你长大之后遇到你第一个真正让你看得见自己的人。就是这首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把这份恩师的情节写得通透，唱得通透。从此以后呢，每到9月10号教师节，这首歌也成了大江南北的教师节的主题。这首歌呢有30多年了，小时候的仰望，长大后的传承，就在这首歌里面。那个时候老师好多相对清贫朴素，默默无闻，但是教给学生的是看世界的方法。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这是老师带给学生最初的模样，美丽神气，什么都懂，没有老师不会的。长大后我成了你，才明白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手朝的总是你。正是真正懂得了之后的这份领悟，教室里面的放飞是希望，教室外的手朝是责任。所以这首歌呢，30多年了还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并不煽情，它只讲看见和理解。教师节这一天，我们再次重温这首歌，每一位曾经的学生可能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也是一名老师，甚至已经是爷爷奶奶的人了，都能够在歌里面找到自己吧。

不知道上学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孩子呢？温情的教师节这一首歌送给大家。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荷味道的笑。曾经我们在操场上奔跑，大声着喊着老师我爱你。如今我们长大了，才真正的懂得当年的老师的良苦用心。感谢恩师伴我们走过一程又一程的风雪，点亮我们前行的灯。教师节快乐，希望老师岁岁安康，桃李满天下。我们听着这首歌，看到饕餮的留言，我竟然有一点泪眼潮湿。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呢很淘气，也不好好学习，结果呢老师还是让我当上了三年级的一道杠，叫做生活委员，天天啊不是生炉子就是扫地的。我当时真的不明白，甚至可能还会有一点怨。

0: 直到几年前去看老师，我就问为什么当时给我三年级的时候一当杠当生活委员呢？老师说，既然你学习成绩没那么好，你也不好好学，那我就从另外的一方面培养你一点生活的能力吧。老师真是煞费苦心啊，谢谢你孙老师。看到这条留言，小袁心里也很触动。我想这位孙老师当年说了这样一句话，既然学习上没有那么突出，那就好好培养你的生活能力。现在回头想想，这何尝不是老师的一番煞费苦心，没有一味的盯着成绩，而是看到孩子另外的一个闪光点，教会动手，动手的能力，独立生活的能力，教会人好好的生活。我想也正是当年老师的这份用心，才会让饕餮如今的你会做手工，拥有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读书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会生活，懂生活，同样是很珍贵的本事。今天是教师节，也向这位孙老师，所有这样煞费苦心的用心良苦的老师道一声感谢，感恩当年不一样的栽培，这份用心时隔多年想起来依旧是让人感动的。
1: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2: 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充满童真感恩的经典的儿歌，老师老师我爱你，旋律很轻快，特别是由宝贝们演唱，显得很温馨呢、啊。教师节啊，或者是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日常的情感表达。

谁想像小朋友唱这首歌温暖的样子，充满爱意呢？这里面有对老师的爱和想念，

有了歌曲，有了音乐，真的是不一样。它是表达激发感情的一种渠道。音乐的魅力在于情绪的表达，就像这首歌里面孩子们通过这种很温馨的演唱，在幼儿园里面点点滴滴的生活，歌声传递了对老师最热烈的爱。老师对孩子们也是这样哦，播撒爱，收获爱，一起在爱的氛围当中长大。

叫星期八的朋友点播的这首歌《好孩子》，我仔细听了一遍这首歌呢，我不是很熟悉啊，但是现在我听明白了，完美的期待和真实的自我是有冲突的，童年压力这种反思以及好孩子的标签

到底是什么呢？歌曲里面有，文字里面还有生活，我们处处都在说你是一个好孩子。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好孩子的标签。

0: 扎进心里的刺。所以很多朋友就会感慨，一些家长呢，以为你好为名，哎呦，这都是为你好呀，就把焦虑其实转嫁给孩子了，用完美的枷锁，其实困住了孩子本该鲜活的童年，磨灭了孩子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真实的自我。所以我觉得刚才涛特也提到的那个孙老师真是很温暖的。不完美的试卷也有认真的痕迹，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鼓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带着这种不完美往前走。所以现在呢，把孩子打造成完美无缺的模型，到底怎样才算是好孩子呢？让他们成为完整的人，拥有自己的小想法，在不完美中慢慢的长大，而不是在高压下变得小心翼翼，失去自我。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微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没错，还有这首经典的歌曲呢。小白想起了这一首歌，送给今天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你的记忆里最印象深刻的老师是哪一位呢？他是很严厉呢，还是很有趣，或者是很温柔？他的哪一句话到现在还影响着你呢？欢迎大家呢留言分享。长大后才读懂老师当年的苦心，少年的时候不理解，走过岁月的回头才明白，老师曾经的批评唠叨都是一份期许。

明天的我们无论在哪里，只想喊一声老师好。电波另一端的各位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父母、老师、前辈，身边教会你做人做事的普通人，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值得我们感恩。

0: 借由你，我的家人和兄弟千言万语在心里留下了泪滴，无论风雨再大，从来不离不弃，陪我迎来彩虹绽放的美丽。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听到这首歌呢，都是非常的感动。喜欢这首歌啊，唐毅演唱的《感谢有你》。那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想把这一份感恩呢送给我们心中的那位老师。曾经觉得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的责备，后来才懂得那是最深的期许。感谢我们的老师用半生坚守点亮了我们的青春。教师节快乐，岁岁安康。
1: 感谢有你，我的家人和兄弟。
0: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感谢老师在平凡的岁月里不凡的坚守，感谢有你在迷茫的时候为我们点亮灯塔。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

0: 到了李正的留言，正在收听节目，一边开着车想一想这些年的温暖。那些年老师说过的再讲两分钟，现在想想依然是温暖。长大之后终于读懂了当年您那句我是为你们好，感谢我的老师。老师的微光照亮了我星辰大海，
1: 随往事慢慢飘散。
0: 都说半师半友半知己，半慕半尊半一程。今天呢是教师节，小袁在这里替班，也很高兴呢能够和很多的朋友呢一起收听这些感恩老师的歌曲，常常在我们的人生十字路口为我们指点迷津，恩师如光，威仪致远，祝愿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是的，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离开校园多年了，这首校园歌曲《一生有你》依然会让我们触动心怀。回首往事，最难忘的还是讲台上那个熟悉的身影。感谢老师不仅教会我们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求学精神，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做人，这些道理都是用平凡的坚守成就了我们不平凡的梦想。
1: 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
0: 饕餮留言说，我是70后，还是觉得小学老师更亲切一些吧，即使是打也是怼几下就得了，上初中就不一样了。哎呦天哪，那个时候你禁打了是吧？但是现在想一想呢，后来念了职高没人管了，还很想念老师这言教的那个时候啊，那一份严厉其实是一份爱呀、啊，他觉得你值得管他才会管你哦。然后读的是医药职高，老师都是当时锦州各大药厂调过来的，理论知识真是够用啊，也真是教会了我很多。但是为什么就非常想念小学时候老师对于我严严的那种关怀呢？所以呢现在明白了，懂事之后呢更加喜欢小学老师。去看看你的小学老师吧，看他还能不能打得动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

中午好啊，各位朋友。每天这个时候呢，我是刚刚进入直播间的，今天呢替了一个小时的班，十一点呢就坐在这儿了，忽然感觉到给我整的有点不会了呢。再不会呢，今天是教师节，首先我们还是要问候电波另一端所有的老师朋友，节日快乐。现在是午休的时间啊，除了咱们的的哥的姐啊，其他的行当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准备午餐或者是正在用餐啊？昨天在节目里呢，就和大家一起回味了上学的时候老师常常说的那些话，也聊到老师身上独有的那份偏爱。其实很多老师身上呢反差感是很强的，就上学的时候上课啊，一脸的严肃认真啊，对待教学是一丝不苟的，下课呢就会和同学们说说笑笑的开开玩笑，到了运动会的赛场呢还会给我们呐喊助威。仔细想想啊，就老师不是专门，不仅仅是传道授业和解惑，更像是我们校园里的亲人，对不对？我之前在上节目的时候啊，牛叔就留言了，回想他的孙老师，说你那时候学习成绩不是很突出，但是我培养你生活的能力，所以让他当了生活委员一道杠。哎，你那个时候当过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吗？一道杠是小队长，然后两道杠是中队长，三道杠不是谁都能当的大队长，是不是？你带过杠吗？对，老师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亲人。

在那段青春的岁月里默默守护陪伴着我们的成长。这里是你好 Taxi 的节目，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朋友们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屏幕前，以及锦州交通广播小袁抖音的直播间啊，两种方式呢都可以看得见我们的广播啊。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呢，欢迎大家呢点动动你们的小手啊，点点赞，给我们教师节的直播间呢加一加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了。那今天呢，我们把最美的歌声呢也送给天底下所有辛勤的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就伴着歌声，包括你演唱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的语音或者是录制好的歌曲都发送过来。红豆来了，感谢你的小星星，看到了，谢谢牛叔，哎，支持小圆儿，辛苦了。其实上节目呢，我觉得这种怎么说，就是坐在这里，要说不辛苦呢，是假。我得板板的坐着呀，尤其是现在直播了，希望能够呈现出美好的形象，就正常的形象啊。但是我觉得和大家的互动啊，听到朋友们祝福、支持、关注的声音，看到你们也是满满的开心，非常的有成就感。哟 ，Velo 来了 ，Velo 是谁呀 ？Velo 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刚才还在上课呢，现在午休时间吃饭了吗？

好了，感谢，感谢好朋友们一直在我们直播间给小袁加热啊，点点赞吧，动动你们的小手。那个牛叔说，我生了3年的炉子，生活委员嘛，你一定是，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你得生炉子取暖呢。过去我们在，这个教室都是平房，就是现在生炉子，牛叔生炉子是最快的啊。别人点燃不了的柴火，你都会点。生炉子，哎，说实在的，就是孙老师真厉害啊，教会了你生活的能力。生炉子可不是谁的能生的呀。白玫瑰说：“我玩过单杠，胳膊上没带过杠。”谢谢 GH 送过来的粉丝灯牌，GH 一直在默默的点赞，非常的感动啊。然后每次来呢，都会点亮粉丝灯牌。丽丽说：“我只当过课代表，什么课代表呢？语文课代表还是英语课代表？是哪一科的呢？”祝福老师们节日快乐。哎呦，白玫瑰说你是小圆老师。好，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我们都节日快乐。谢谢新快关注了主播，感谢看月亮的大啤酒，还有白玫瑰的小星星，感谢大家点亮粉丝灯牌，好听的名字欢迎你哦。牛叔关心小圆老师的吃饭的问题呢。我接冬梅的节目，我说冬梅帮我把这饭呢已经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了，刚才呢发了信息给我，好感动啊。所以呢现在和大家互动完之后呢，1点的时候我再来吃饭啊。那个丽丽说我当过生物课代表呀，生物课代表好厉害呀。生物课，开心老大，中午好。哎呦，字儿打错了哈，有午好，但我能知道啊。主播回来了，嗨起来！今天呢，我们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是我要介绍一下，也是现在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电波另一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好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啊，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还看着我们的直播啊。然后呢，可以 QQ 留言啊，我们的 QQ 号码跟大家讲一下，255538967，多种方式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的教师节的节目。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歌友啊，威龙。好多朋友喜欢他的声音啊，威龙老师教书育人十几年了是吧，几十年了。威龙老师，威龙是哪一年当的英文老师呢？当老师多少年了？一辈子坚守在三尺讲台，默默的耕耘付出，我觉得这样形容威龙老师一点都不夸张。说起来呢也非常的有缘分啊，咱们节目里的另外的一位歌友尹南，大家还记得吗？和小袁也唱了好多的歌呢，竟然就是威龙老师当年的在五中的学生啊。有没有五中毕业的，有没有认识威龙老师的啊？点一波赞。他们两个呢就是在我们有一次演出当中啊相遇的，相识的昔日的师生，如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歌友。哎呀，真的是不得不感叹世间的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我感觉组织这些次演出啊是相当有意义了，也可以看得出来威罗老师真的是桃李满天下了。威罗老师现在马上也要离开三尺讲台了，所以今天的特殊的日子，小袁和威罗老师一同唱了一首歌奉献。借着这首歌呢，感恩威罗数十年坚守付出，也把这份祝福送给天下所有辛勤的老师。

这个是我和威罗老师的第一次合作。我觉得威罗老师的声音呢，自带着一种磁性，

我呢，刚才和抖音直播间里的各位呢打了个招呼，我就说呀，我说我可以下啊，因为今天我11点呢就坐在这个直播间和大家就上节目，这个嗓子呢它是不说谎的，然后我心里觉得和大家在一起呢是很开心的，但是嗓子呢它是有一点辛苦的，就是有一点哑，要咳一下啊。我忽然我就想到了，你就说有的时候老师呢就代课，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知识，然后有的时候下课呢还给我们辅导，在生活里面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教会我们如何的做人。老师一直在跟我们沟通，一直在跟我们交流，一直在说话，老师真的是辛苦了。然后这种保护好嗓子哦。三尺讲台上基本上都是老师在说传道授业解惑，偶尔呢提问，你们还不看老师。

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有那个爱越深恨越切。他说是你吗？很有名的姚小滚吗？你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认识的姚小滚啊。姚小滚现在是我们抖音直播间里绝对是管理级别的，每天都会在这里给各位的哥的姐送上祝福。是的，就是我们的正午诗人磁带小王子，还有音乐制作人。今天姚小滚呢也为教师节专门 AI 了歌曲，是吧？牛叔，今天我才知道呢，你初中呢是五中毕业的，还和威龙老师对话呢。老师好啊，你带我向石老师问声好。哎，说声抱歉，那个时候小啊，气哭他好几次啊。这在这儿等着呢，终于有人转达你的歉意了。天哪，真是缘分啊，又找到了一名威龙老师的学生啊，谢谢。特务也来了，你这是有名的特务啊。威龙说，那我就说上学的时候经常气哭的你的学生让我给你带好。不知道石老师是不是会想起，哎呦，这个牛叔的真名叫什么来着呀。回头悄悄的告诉威龙老师啊，看看石老师能不能记得你的名字。芙蓉花就问了啊，哎，唱歌我们得从头捋顺一下。开心老大，谢谢你的祝福。哎呦，威龙老师啊，做了35年的老师了，逍遥法课欢迎你。说昨天的美女没来呢，昨天的美女得明天来，她是分单双号的。牛叔说谁是五中老师，哎呦，现在终于弄明白了啊。节日快乐红豆，这首奉献也是第一次和威龙老师合作。大家特别喜欢啊，这个是英文老师威龙带来的自带磁性的声音，真的是好听啊。而且唱这首歌心里莫名的感动，这种磁性太打动人心了，轻轻的诉说这几十年的35年来的奉献，无私奉献，就让我们读懂老师的这份辛苦，传递过来啊，真是很好听的。芙蓉花问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讲台是3尺啊？那个牛叔他的抖音的名字就是73牛叔，曾经很多的好朋友以为牛叔就73岁了，我们得叫牛叔，其实他是73年的啊。威龙老师，哎呀妈，那个73年的话你这不小了，我是没教过。威龙老师教过的学生呢一般都是像尹楠那么大啊，90后才会有机会当威龙老师的学生啊。哎呦，这个石老师没想到威龙真的是认识啊，好朋友，刚刚退休呢。差不多那个时候英语老师说27岁，你那个时候英语老师石老师27岁，你这都那么清楚啊。看来石老师呢是非常可人的，是吧？和威龙老师一样非常的可爱。昨天呢我们把这个奉献这首歌其中的片段呢也拍成了短视频，在视频号还有抖音平台呢都要发布的，也感谢大家的喜欢支持和点赞。老师们节日快乐。白玫瑰说唱得太好听了。芙蓉花说英语老师的歌这个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哎呀，我想知道上英语课的时候也会唱歌吗？是英语耽误了一位华语歌星啊。谢谢松之健，知道了，看月亮曾经是初中音乐课的课代表啊，呀，了不得呀。金太阳养老中心来了哦，是以后我们就到你那儿去养老去。
唱歌不好可不能说唱，唱歌不好不能说唱歌是英语老师教的，这以后不能这么说了，因为英语老师唱歌这么好啊，都可以当我们的音乐老师了。英语课我也教他们唱歌，除了 ABCDEFGHYGKHMN， 音乐之声让我想起了音乐之声那首歌。牛叔说可以的，你可以这样转达，也只有我气哭他几次。石老师是女老师，那、刚刚退休，这还捡起了一段缘分。红豆说，就现在我都能感觉得出来，想象得到，当初你肯定不是，哎呀，让老师省心的。姑姑来喽。哎呦我的天，牛叔说你再给他加点信息，你就跟那石老师说，就喜欢玩蛇那学生长得就可黑了。嗯，很矮小呀，那你是后长个的。牛叔，你是传说中的23穿一穿，25鼓一鼓吗？也倒是哈，那个时候是初中，高中时候还得长呢，那你初中的时候不是大个吗？是有些朋友呢的确是这样，就小学要初中的时候呢是小个子，等到高中的时候你就窜上来了，由第一位都排到最后一位了。在此祝愿原站二小学的杜玉珍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看月亮在这里有礼了。威罗老师说，哎呀妈呀，那他肯定是印象老深了。威罗老师最早的学生是77年生人的，你这个还是早了4年啊，这个是的，35年嘛，35年的老师最早的是77年的，是正常的。然后以南那一届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往后了啊。胖哥来了，的确是应该能记得的，后来干脆就不让我上他的课。哎呀，英语老师教的唱歌，石老师会唱歌吗？芙蓉花都说了，英语老师会唱歌，所以我相信呢，这牛叔啊也是受了这个影响。那牛叔，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分享歌曲的。哎呀，毕业英语100分，你考了5分，我想知道这5分是怎么得的啊。牛叔欢迎嘉禾万事兴，感谢大家在直播间为小圆点赞加热，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吧。今天是教师节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老师朋友节日快乐。对呀，鼓手大刘也是老师，教架子鼓的老师。很多人呢毕业多年，大概很少回到母校，很少和老师有更多的联系了，但是心里一直存着感恩。每到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我们就会把这一份老师这份情谊重新的再次想起。我们也代表所有的听友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哇，抓紧时间来听大家的歌曲吧，我们有请陈闪亮登场。

0: 谢谢陈晨晨的分享，这首歌名字叫做《心碎的梦》啊。陈晨晨的这个声音呢，这嗓音一直是这么醇厚，有故事啊。恰逢教师节，每一个心碎的瞬间都是成长的印记，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陈晨晨的这一首歌，感恩老师当年托举我们，把少年的梦慢慢的成全。太深情了，太入心了，感恩我们的老师。很多曾经破碎的心愿都是老师们默默的努力，我们才有慢慢的圆满，成就我们的梦想啊。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回到我们的节目 FM100.3 中波846千赫。你好 Taxi 问候行进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各位的哥的姐。红豆说，你看我们家老头啊都在夸陈晨晨唱得好。我不同意你这么说，那不是老头啊，那不分明是小伙儿们。我可见过豆姐夫，长得相当年轻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啥呢？说陈晨晨唱太好听了，因为人红豆说了，这老头轻易不夸人呢。就今天实在是打动豆姐夫了哈，确实好听。你看开心老大咔咔鼓掌，排山倒海似的。高呵呵，牛叔说他高一的时候还1米55啊，男生。牛叔你现在多高啊？有1米8吗？那、我得仰视你，反正是就我这个头的话，你1米7我都得仰视。但我感觉哈、牛叔你大概能有至少1米75吧。牛叔啊，你这个偏科太严重了，你都是哪些科目能拿到的分呢？啊，你说你英语你才得5分，哪天去见见石老师再教教你啊？有威罗老师了都可以。牛叔说咋又整出一个杜老师啊？杜老师正在听节目呢。杜老师你还好吗？我以为杜宇恒老师呢。杜宇恒，对呀，那自己作词作曲演唱，那也可以称为我们的老师啊。这杜老师是人家看月亮摇小滚的小学时候的老师是吧？要表达一份衷心的祝福，杜老师当年对我那么关爱，辛苦了，是这样子的，可不是吗？确实好听啊，我没事儿就听听陈晨晨唱的歌。哎呀，就是不带我玩，不跟我合唱。怎么不跟没跟你合唱？爱我你怕了吗？威楼和滚石，然后呢天儿歌和醒来，陈晨晨也是。我当时架起了一座你们联系的桥梁，这以后你们多多合作。我当时呢就是唱这首歌爱我你怕了吗，我是肯定是不行的。这歌它不适合我。陈晨晨呢是啥歌都能唱，于是乎你们两个爱我你怕了吗多经典呢，以后多多合作啊。 哎呀，你这得的五分还是找人呢。你看红豆都记住了，你俩不合了吗？爱我你怕了吗？看月亮说，你问不问我，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就都1.63米了。谢谢甜甜送来的玫瑰花。你看看月亮说，小学毕业的时候1.63米，现在1.8米，别再长了，正好，太高了的话废布料，上职高军训部队，哎呀，这个不忍心让我都跟着跑啊，连服装都没有我那么小的。我真是纳了闷了，牛叔你到底是什么时候长到你如此之高大的啊，高大的形象。那个别跟我提人说原来小圆长的，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他说原来长的，然后就五个脸儿，啥意思啊？不是你这个捂脸的话，不要用这个表情，磕碜就磕碜，好看就好看，不要捂脸，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还是就是你想象我长的是那个样子，然后如今让你失望了，还是你想象我的样子一看。

看月亮给翻译了，就是他的那个捂脸是说姐姐长得貌美如花。我当然了，我最起码我在抖音直播间里我貌美如花，咱不说美颜的事儿，大家给我那么多的那个点赞还有玫瑰花，我就在这个啊这个衬托之下，我都得幸福的像花一样吗？啊，牛叔原来说天天吃化肥尿素晒太阳，你是向日葵呀。别山野之人啊，那个我觉得别跟我提人，那个让他把话说完。这山野之人，你整挺野呀，你别给那个别跟我提人吓着。对，这进来以后都是一家人啊，就是我长得好不好看是次要的啊，就是这里边的歌唱的可属实好听啊。哎呀，快点对吧？这都41了，还有一些歌没听呢。阿良啊，阿良。阿良今天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歌啊？这唠起来没完没了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嗯，就是我们的老师。

阿良啊，真会选歌，夜空中最亮的星唱得好动人呢。今天是教师节，是特意选了这首歌吗？老师就像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追梦的路。阿良的声音一直是这样的清澈，很走心的。感念恩师，每一位老师都是我们生命里最亮的星，指引我们前路。这个声音太治愈了，忽然就有一种特别深的感触啊。我们迷茫的时候是老师为我们点灯引路，托举我们的梦想。谢谢所有老师们默默的耕耘

阿良的一曲《星光》入人心啊，逝者如灯，做我们生命里最亮的星。感谢阿良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有一点点的不同哦，能听出来他的声音吗？这个也算是新鲜出炉的，今年9月份演唱的，名字叫做《想家》。

我们的老朋友白玫瑰把这首《想家》唱的是情真意切呀。那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老师。三尺讲台是阵地，很多老师顾着大家，难顾小家。心里呢那份想家的牵挂，那会对家人的关怀，辛苦了。这首想家白玫瑰唱的是格外的走心，致敬老师默默的坚守，常常把思念放在心底，特别是身在异乡的老师，这份奉献让人动容。

0: 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企。

0: 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泰州有海鲜，
0: 梨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梨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梨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3: 穿梭城市的喧嚣，
4: 见证街路的变迁。
5: 强调一下哈，这里是你好 Taxi。小秘书芙蓉花啊说，这歌从头唱到尾，一遍成型唱下来，我就想这样一遍成型，感情非常连贯的唱下来，是表达这个意思吧？芙蓉花说，两天了，我不能再唱了，把相对理想的这一份心意送给大家。

教师节不要忘了我们的老师啊。红豆说花这首歌真好听，我也被感染了，好感动啊。牛叔说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尊严，有底气，有热爱。离开了谁，说的真好。在小秘书的歌声当中呢，我们也传达对各位的哥的姐的问候。九月时节飘桂香，的哥的姐奔茫茫，穿行市井迎来客，共祝园丁喜乐长。找不到方向。还有我们的守群人静瑶、丽丽都在我们的群里互相的问好，祝愿教师节快乐。竹影小筑呢也记得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的老师，五中的英语老师 Willow、 王老师，还有物理老师河马大河，乐游园地理老师，我们都节日快乐。还有美术老师清轩，还有我们的美妞妞老师，还有语文老师碧波。那么倔强，这爱情结局该如何散场？还有体育老师小亮，把他们都想起来了。我记得是去年啊，还是前年啊，我也做了一张专辑，就是这些老师在我们直播间共同的来演唱，我应该还留着呢。

没有体育老师啊？有啊，小亮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啊，我骄傲，我是育婴师，哈哈，婴儿的老师。让思念和悲伤不那么花儿啊，这首歌我给你打100分，这份尽心如何散场。这首歌唱的是满满的感情。也让我们过耳不忘了。

尽了。今天呢，11:30，我们的老朋友红豆为大家准备的《风都记得我爱你》，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力量和勇气。我们的老朋友红豆演唱的这首歌依然是那么的温柔动人。正好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也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豆姐夫，豆姐在台上演唱和在家里演唱以及在电波里演唱，你听的感觉都是如何呢？是谁让从前奔波于出租车的行业，现在呢放下了那份辛劳，依然守住心底对于歌唱的热爱，对于生活的热爱。其实很多的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奔赴各行各业，有人开出租车，有人在不同的岗位努力打拼，桃李洒落四方，学生认真生活，坚持热爱，就是让老师们最欣慰的事情。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3: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也是一个特别温暖的日子啊！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今天呢能够读懂世界、阅尽远方、做出锦绣文章，其实呢都是源于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打开了梦想的窗户。他们唠叨也好，批评也罢，其实呢只是希望我们不要蹉跎了岁月，虚度了时光。其实咱们想想啊，咱们小时候遇见的各种各样的各个学科的老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想起他们反复说的那些上课的注意事项。比如说语文老师经常会说啊，那个我再耽误大家2分钟哈，说说这个中心思想怎么首尾贯通。还有就是数学老师呢也经常会说，哎呦，一上课作业就没带，没带你就是没写。英语老师可能会要求你当堂背诵课文，那他呢最擅长说的一句话呢，我记得我的英语老师哈，他经常会说，有没有人举手啊，有没有人举手，没人举手我可点名了啊。哎呦，这时候我恨不得把这个脑袋埋到桌堂里头。还有啊，物理老师他们会这么说，说这班上呢老有背景音乐，有本事你发一个20赫兹以下或者是2000赫兹以上的。当然了，这些话呢用班主任老师的那个口气呢永远都是，就你们啊，整栋楼就你们声最大啊。衷心的祝愿每一位老师啊，您教会的规矩呢已经成了我们人生的方圆，现在呢我们也特别特别的感恩。那您扶正的一笔一画呢已经帮我们度过了春秋冬夏，那祝愿收音机前呢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其实每个老师呢都有一句刻在我们青春里边的口头禅，当年你可能听烦了，现在回想起来呢真的是又怀念又好笑。今天咱们聊聊啊，你上学那些年你的老师那些最经典最魔性张口就来的口头禅是啥。欢迎朋友们来利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跟我们进行留言话题互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把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挥着翅膀的女孩。好，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风细雨带来的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呢是每天呢节目，每天都在这个中午陪伴您的1003大家班。刚才呢，听众小花留言回复说呢，他说，我数学老师经常说的一道题就是，嘿，这大傻题居然有人丢分儿，看这道题，这题更傻。哎，我觉得这真是数学老师的一个名场面。当年呢，我们一听老师说这题特别傻，心里边就会觉得咯噔一下，就明明老师都觉得题简单，结果一做踩坑啊。哎呀，我觉得这老师肯定是能够就是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对不对？

好，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琪琪妈妈。琪琪妈妈说了，她说我在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孩子老师经常说啊，先学会做人再学会读书，这句话我就特别的认同，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老师也经常会这么说。哎，说的没错啊，读书先立德。优秀的老师呢，不只传授课本的知识，更是呢会教会孩子做人的道理，他们会受益一辈子。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看到的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做建国大叔。建国大叔说，我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化学老师就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叫啥呢，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年真的是被这句话激励了好久好久。对，这是老一辈教师的经典语句。现在看来呢，这个看法更加多元了，但这句话呢确实是承载了一代人的读书信念。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上学那些年你的老师最经典最魔性的张口就来的口头禅是啥。小南说了，他说我当年的历史老师呢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历史不会重复，但会压着相同的韵脚。哎呀，讲课张口就来，当时就觉得我历史老师特别有文采。哎，我觉得你真的太幸运了，遇到一个这么有魅力的老师。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句口头禅就可以把枯燥的历史讲得特别生动啊，一下子就会让学生记住。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真的是一个孩子人生当中的一笔财富啊。丽敏说了，他说我们班主任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我们毕业之后才知道他每届都这么说。这真是年度名场面啊，这话几乎所有人的这个学生时代都听过，反正我肯定是听过，我们班老师也曾经说过，但是嘴上虽然吐槽啊，心里边呢其实却是惦记着我们班的每一个孩子。我还记得我们班的这个班主任啊，当年呢就为了一个拔河比赛，我们班呢稍稍的有一点成绩有一点争议，他就冲上去跟学校的领导争得面红耳赤。当年我就记得我们班每一个孩子都特别特别的，就看到老师的那个场面，我们的心里边呢都特别特别的感动且热血。因为呢平时老师对我们虽然非常的严厉，但是呢真正自己的学生受到委屈的时候，他是真的不顾一切啊。哎呀，今天呢是9月10号啊，也是第42个教师节。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老师呢都能够开心快乐，也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学生时代都遇到一位好老师，希望你的孩子也一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的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找一首什么歌呢？看一下啊，咱们来听一首来自李雪琴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我觉得送给老师最为合适了，名字叫做《敬你》。

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说啊，当年呢你听过的老师那些特别魔性张口就来的经典口头禅都有啥。每个老师呢都会有一句刻在我们青春里边的口头禅，当年听烦了，现在想起来呢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怀念哈。那九月十号教师节，就是教师节这一天呢，我们都会想到自己的老师，而每到这一天呢，全社会也会自发的掀起一阵致敬师者的热潮。现在呢，各大景区啊、平台呀、还有商家，他们都会纷纷的推出一些暖心的福利啊，尊师重教的氛围呢铺满了全网，就今年也不例外。你比如说像九寨沟啊、华清宫啊、清明上河园，很多的知名景区呢都在官宣，说什么呢？说教师节当天，教师凭有效的证件可以免票入园。就看到这条消息，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暖心，看着都是满满的诚意，是整个社会对老师最温柔的回馈。但是呢，只要一翻阅一下活动细则，很多的老师乃至很多人呢都会无奈的会心一笑。绝大多数的免票福利呢仅限九月十号当天有效，过期立刻作废。今年的教师节呢就刚刚好卡在今天，今天是周几啊？周四啊，妥妥的工作日啊。我们都清楚啊，老师的日常开学季呢本来就是全年最忙的时候，周四这一天呢，老师们呢要早起盯早读，全天满课代班，而且课间呢还要会有一大帮的学生围过来让他答疑解惑，课后需要批改作业，处理班级的一些琐事儿，而且呢值守延时服务，行程呢可以说是排得满满当当，根本就不会抽出半天的空闲时间来出门远行。那很多的一线教师也在无奈的调侃啊，景区这波福利呢好像是精准的算准了我们没空去，免票是真的，诚意宣传是真的，但老师呢没空享受也是千真万确的现实。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一幕啊，是啥呢？就是全网都在祝福老师，致敬恩师，各大景区刷屏送上免票福利，氛围感拉满啊，热度宣传也拉满的时候，我们却能够感受到呢落实到实处呢变成了一张当天到期看得见摸不着根本兑现不了的节日礼券。就不得不说这样的操作呢难免有节日营销流量造势的氛围啊，看似是尊师重教，实则呢是走了形式摆了姿态，轻轻松松赚足了口碑和热度，却不用承担多少实际的成本，最后呢只留给老师们一份可望而不可得的祝福。其实我觉得尊师重教呢从来都不是一天的热闹一时的流量，更不是一张限时作废的门票，真正的尊重呢是应该贴合真实的生活，懂得他人辛劳的贴心和体谅。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景区只做这些表面的功夫啊，也有很多的地方呢把尊师这件事儿啊踏踏实实的做到了人们的心坎里，会让人由衷的赞叹。你比如说新疆的天山天池，他把教师免票的时长直接延长至整个九月啊，也就是一直到九月的月底。那作为一个老师呢，你可以随时随地在这个月期间抽出时间来。那还有就是成都的天台山，他会特意的错开工作日，将福利呢顺延到周末，方便老师们错峰出行放松身心。更有的是诚意满满的贵州，全省国有的五 A 级景区最多，但是他们却会对教师呢，很多景区都会对教师全年免票，部分日期不限时段。还有曲阜三孔景区直接对教师永久免票。同样是致敬师恩，高下立见。有的景区呢把尊师做成了一天的限时流量，转瞬即逝的节日噱头，而真正有温度的文旅单位呢，他们会把尊重做成长久的福利，实打实的偏爱。其实我们都明白啊，老师们想要的从来都不是特殊的优待，也不是轰轰烈烈的仪式感，他们不求鲜花，不求掌声，也不求专属的福利啊，只希望自己的付出呢能够被看见、被理解、被真诚的对待。其实呢，一张仅限工作日当天作废的免票呢，看似是礼遇，实则呢更像是一种敷衍。真正的致敬不需要刻意的造势，只需要呢多一点换位的思考，多一点时间。

弹性，多一点真心实意。那在这里呢，也真心的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景区，更多的社会福利能够跳出节日营销的套路，少一点节日限定的形式感，多一点贴合日常的实用性，让尊师众教不再只停留在9月10号这一天的热搜里面，而是可以贯穿一年四季，落实在一言一行里。老师守着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成长。那愿所有师者的付出呢，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愿所有的敬意都真诚滚烫，从不现实。最后呢，我们再次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岁岁安康，桃李芬芳。一首歌曲送给您，名字叫做《雨光》。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 8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最近呢是赶上开学季，九月份开学季嘛，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个家长群的截图呢，可以说现在呢是冲上了热搜。这是一位00后的班主任的八条班规，很多人看完呢真的是直呼太飒了。这位老师呢是小学的一位新来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呢直接在家长群里通知了，说这个班级他会一直带到孩子们小学毕业。紧接着呢一次性的亮出了属于他的八条班级规定，语气干脆利落。那很多人都说啊，这是00后老师来整顿教育职场了。我们一起看一看啊，他这几条班规都说了啥啊。第一条，我的规定就是规定。第二条，如果有上课布置给家长的那些无意义的任务，我会直接替家长们拒绝，老祖来了都没用，我说的。第三条，晚上作业到9点半立刻停笔睡觉，没做完的作业直接赦免，不熬夜赶作业。第四，三科成绩冲到90分以上是他教学的军令状。教学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希望家长不要过多干预。第五条，班级没有手机打卡任务，孩子一律不许碰手机。第六条，不收任何学生家长的礼物，明确说了坚决不收。第七条，逢年过节家长不用在群里边发祝福的消息，群里保持安静，有事咱们私下沟通。第八条，希望家长不用焦虑，只管陪伴孩子们好好吃饭，开心成长。这段话一出呢，其实我觉得第一感觉我就会觉得这老师说话气场太强大了，看着就像霸王条款。可神奇的是啊，全班家长看完之后呢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啊，大家也纷纷都在群里边鼓掌点赞。还有家长感慨啊，说能遇到这样的老师啊真的是孩子们的福气。为什么这样的一份看起来态度强硬的班规收获了这么多人的支持呢？其实他的强硬呢不是对着孩子和家长的苛刻要求，而是主动把压力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拒绝那些让家长头疼的形式化任务，不让家长在群里面应付各种各样的打卡，规定9点半准时收作业睡觉，保护孩子的睡眠。而且呢他呢还主动承诺提分是老师自己的责任，不让家长过度焦虑插手教学。很多家长呢被各种各样的打卡填表内耗很久，那这位00后老师呢，他直接砍掉了这些繁琐的形式主义，划清了老师和家长各自的边界。老师做好教学，家长做好陪伴，各司其职，互不越界。当然了，咱们也客观来说啊，说老祖来了都没用，这样客观的表达呢真是网感很重啊，听起来比较硬核。其实教育这件事儿呢，沟通同样的重要，老师呢既要守住原则，也需要呢跟学校家长保持好这样的一份沟通。但不可否认呢，这份班级的背后班规的背后呢，藏着的是很多家长都期盼的教育的样子，多一点实在，多一些安心，少一些焦虑。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年轻的老师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类似于像经验不足啊这样的一些担心。但这一代的00后老师呢，他们带着全新的教育观念走进校园，他们不搞人情，不搞套路，不制造家长的焦虑，他们会把重心放回孩子的睡眠、学习和身心健康当中来。好的教育呢，从来都不是老师单方面的管控，也不是家长单方面的内卷。老师守住讲台的责任，家长守住陪伴的本分，一起守护孩子轻松健康快乐的长大。致敬认真守护初心的每一位老师。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来自段奥娟的一首歌《陪我长大》，一起分享。

0: 舟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蒋薇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刚刚呢大家也听到了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梦想，就找一个地方既能够登高看奇峰云海，又能够漫步江边感受海风的余韵，既能够钻进千年古城慢慢的闲逛，还能够一路不停品尝地道的山野小吃、山水古迹、烟火美食，一次旅行全部拥有。那今天呢，咱们就跟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了解一下这片宝藏之地浙东南。那浙南呢，是藏着江南最温柔也最壮阔的山水，这里呢既有亿万年火山造就的奇峰飞瀑，也有千年沉淀的古村街巷，有梯田云海、古刹禅意，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烟火美食可以说是一站式的集齐。那今天呢，咱们就共同的去了解一下锦州听友专属的浙东南高品质的旅行路线。首先呢，我们说一说雁荡山，它呢是被誉为东南第一山，也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 级景区。徐霞客数次游历在这里，更是无数武侠影视剧的一些取景地。雁荡山最独特的魅力呢，是在于白天呢它的风景特别的耐看，而且晚上它的风景也特别的传神。白天呢你可以穿行奇峰古洞、岩壁悬空的观音洞，清幽壮阔。当晚上的时候呢，月光描摹山石的轮廓，一步幻境，一座座山峰幻化出不同的模样，真的是又浪漫又神奇。而灵岩景区呢，可以说是气势特别的雄浑啊，两山对立，绝壁耸立，惊险的灵岩飞渡呢是非遗的表演，而且呢还复刻了古代的时候山间采药人的姿态，高空穿梭特别的震撼。大家呢都特别熟悉的《神雕侠侣》的断肠崖，就是在景区的卧龙谷取的景。如果你走在山间的栈道上呢，一定有一种误入江湖仙境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下面再跟大伙说一说这趟行程的大龙丘瀑布，这是国内单级落差最大的瀑布，100多米飞流直下，雨后水雾漫天，声势浩荡，晴天呢又好像轻纱飘逸，一路走一路景，剪刀峰步步唤醒，让人忍不住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我们看完雄奇大山，再走进温柔的南溪江，这里呢是中国山水诗意的摇篮，300里的江水澄澈通透，青山环绕，而且呢滩林连绵，而且散落着无数千年的古村落。这次我们一定要体验的是南溪的竹筏漂流，一叶竹筏在水上，两边的风光呢在你的身后缓缓地向后退，满眼都是水墨江南的温柔意境。我们还会打卡充满古韵的苍坡古村，整座村落呢都是按照文房四宝来布局的，

笔尖燕池远山平田一一的对应，千年耕读文化扑面而来。还有雄奇的石鬼岩，还有孤峰耸立，碧水环绕，山水相依，步步

看完这个，看完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地方呢，我们再去一个网红仙境，这地方呢叫缙云仙都，这里边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仙侠剧的取景地了。丹霞奇峰林立，地标鼎湖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大气壮观。而朱潭山呢，清晨薄雾，石桥流水，远山倒影，这里呢是无数人心中最美的江南水墨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在旅行当中呢，我们还会走进文艺又静谧的古堰画乡，千年通济堰静静地守护着一方的水土。那傍晚的时候呢，太阳会洒落在瓯江的水面上，波光粼粼的，特别的好看。这里呢既有古建筑的底蕴，而且呢还能够让你感受到温柔的烟火气息，慢节奏的江南生活真的会让你这趟行程温柔又治愈啊。那旅途的最后呢，我们还会走进1400多年前的隋代古刹国清寺，这里呢古梅古塔古殿，香火清净，禅意悠远，可以让您远离喧嚣，在这里静心漫步，感受千年古寺的安然和厚重。那这一次呢，咱们交广和天马携手为您定制的这个精品团呢，2026年的10月9号出发，咱们是错峰出行，避开人潮，体验感呢真的是超级的好啊！而且呢，全程呢也是高品质的游玩，咱们听友的专享价呢是4680元起。那大家呢，如果要是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呢，您呢就可以得到一张图片，里边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221369212直接呢到天马国旅进行现场的咨询，地址呢就是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的去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国风歌曲《半湖沙》。

再来看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晚风知我意，他说呢，我想在这里送一份祝福啊，送给，哎呀，哪个学校咱们就不说了，送给我孩子的班主任李老师。我想衷心的对李老师说，孩子这一年的进步呢，我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谢谢您的耐心、细致、包容、温柔又严格的陪伴孩子们成长。遇见您呢，是孩子的幸运，也是我们家长的福气。祝李老师节日快乐，平凡顺遂。特别温暖的一句话啊，那家长的理解，老师的付出，就是孩子最好的成长土壤。用心教书，用爱陪伴，愿所有温柔负责的老师呢，都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祝您节日快乐。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旧旅人，他说呢，我是一个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家长，那我家的孩子刚上小学啊，非常的内向胆怯，多亏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耐心的指导，不断的鼓励，让孩子慢慢的开朗，越来越自信，何其有幸遇见良师啊。那我想借着节目呢，感谢一下孩子班主任的付出，那祝王老师教师节快乐，幸福美满。对，温柔的老师真的可以照亮孩子一整个童年，那老师的一句鼓励，一份包容呢，就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底气。那在这里呢，也替这位家长啊，祝福这位温柔又负责的王老师节日快乐。好，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半生从容，半生从容说了，他说呢，我家的孩子呢刚刚初中毕业啊，已经升入了高中了，但是我特别的想对他初中的班主任杨老师说，三尺讲台欲桃李，一片初心护成长，感谢杨老师日复一日的坚守和付出啊，感恩有幸遇到了这么认真负责且温柔的老师。那在这里呢，也真诚的祝您教师节快乐，万事顺意。每一句都很简单，但每一句呢也都是发自真心，老师的辛苦付出从来都不在嘴边啊，而是在朝夕陪伴的每一天，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老师，希望大家节日快乐。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一起聊了聊老师们刻在青春里面的口头禅，也感受到了很多孩子的家长对自己老师的，对自己孩子老师的那样的一份敬意。与此同时呢，咱们既聊到了景区教师节现实门脆利落的教育理念，归根到底呢都是师者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尊师重教从来都不只是节日这一天的祝福，更藏在日复一日的理解和尊重里面。那在这里呢，也再次的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小帅和周明明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今天我们说一说《因为爱情》这首歌，王菲、陈奕迅的合唱深入人心，当年作为电影主题曲火遍全国，唱出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后来在歌手舞台，齐豫邀请毛不易同台翻唱改编，褪去了厚重沧桑，多了温柔纯粹。两种爱情诠释，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

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满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作《我的未来不是梦》，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拼搏者。恰逢高考，把这首歌送给莘莘学子，星光不负赶路人，愿你们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一举高中，前程似锦。

0: 宁哥哥，宁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

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吗？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熟悉的旋律背后总有一些创作故事。1998年，李翊君率先发行了《沙漠寂寞》，唱出爱情里孤单执着的心事。后来这段旋律被琼瑶看中，重新填词做成了《雨蝶》，用作经典古装剧的主题曲，意境唯美又深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同样的旋律，不同的韵味，哪一首歌更贴近你的心呢？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当年那个武侠世界呢？

对于这首《大约在冬季》，朋友们更熟悉的是齐秦的版本，唱得热烈又坦荡，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牵挂。而哥哥张国荣的粤语版《别话》，同样的旋律却唱出了另外一种味道，温柔含蓄，深情都藏在了轻声细语里。一个浓烈直白，一个温柔内敛，两版各有风情，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0: 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1: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侣》，从寒冬拍到初春，片场的桃花树从覆雪枯枝到满树花开。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

0: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最难忘的时光？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哥哥张国荣。
1: 夜风凛凛。

这是一首藏着两个男人心事的歌，也是刘德华唱了30多年的歌。1993年，作曲人徐嘉良在逛夜市的时候，见到人群中有人落寞伫立，望着街头的情侣，他有感而发，哼出了旋律。华仔拿到音乐样片，想起自己爱而不能说的经历，而林振强的词精准地戳中了这份克制。当时因为觉得曲风太俗，没有当主打歌，谁料到这首歌火到成了刘德华演唱会的保留曲目。这份想爱不敢说的遗憾，你有过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民韩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临韩直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发送互动内容到交管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下个月这个时候啊，应该都已经在旅行的途中了。各位朋友，如果说啊，你下个月能够留出来时间的话，不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这次出行的时间呢定在了10月9号，10月9号大家伙呢就出发啦。嗯，价格呢是4680一个人，可以咨询2136921121369211。天马国旅办公地点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

山水已备好，美景不等人啊！经过这两天的宣传呢，这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爆。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在咱们的推送也好啊，或者说视频里边都能够一览无遗啊，看到现场的这个情况。有温州、台州，还有丽水双飞八日游。带队的呢是主播冬梅，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2136921221369211。10月9号咱们就出发了，而且呢还是锦州起止，也不累。就在这个宣传图上，其实很吸引我的一个画面呢，就是在这样的，小桥啊流水之间呢，有这样挑担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戴头上那种就很古朴的帽子，然后挑着担子，后面还跟着老牛还有小狗，这就是我童年当中水乡的模样，就很想去看一看。如果要有时间的话，最想去的是什么地方呢？非常想去的是杭州，然后呢还想去镇江。欢迎绘声绘色，还有长发飘飘，十为天。咱这次啊真的很多地方，就看这个图片上基本上都是5A， 那它这个标准那是相当的高，不仅景美，而且住宿呢也非常的安心，全程7晚。特色美食像是三黄鸡，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或者品尝过呢？野生西鱼锅，还有麻鸭，还有各种饼宴。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刷到了不少当地的美食啊，或者是风景啊，那还是一定要

亲自的去看一看，去体会一下，才是不一样的。这一时间段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朋友问到了，说是想咨询一下目前这个桥面，您说的这个桥目前还没开通，但应该也快了啊。云飞桥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哎，云飞街上15:12，云飞街洛阳路到南京路段北向南现在排长队啊。这地方该不会有事故发生吧？因为很少会在北向南这么一小段会排这么长的队伍。其他的路段呀、桥面呀、街道转盘呀，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假期这说的也很快啊，应该也是快来到了，今天都已经9月10号了，教师节啊，老师们节日快乐。那么中秋呢，跟大伙首先来说一说铁路运输方面的安排吧。中秋啊，国庆啊，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就已经开始发售了。爱情和咖啡有趣，提醒大家，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那么10月1号呢是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千万不要错过了。一般这个时候抢票是很难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呢是从河北啊来锦州上学的。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上大学的时候，但凡逢年过节，然后买河北的票，买石家庄的票，基本上买不到，就因为他票怎么能这么少。而且我属于什么类型呢，就我属于贼迷糊，然后有的时候抢票吧起不来呀，真起不来，所以就是那个票经常会抢不到。所以宝子们啊，就是要有购票需要的，你要赶紧啊，抓紧时间锁定日期。经常会在临近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人退票，就是用那种补票的这种方式。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那么日

均计划，列车呢大约呢是1.3万列。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一直至10月2号、10月6号、10月8号期间吧，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这种夜行高铁。这些应该还算是比较随机应变的，然后如果要是再往南方那边的话呢，也会有不少这个开通的加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关于抢票的时候呢，当然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就是做好票的起售时间的查询，还有起售提醒，这个方面就千万不要给自己耽误了。同时呢，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建议旅客朋友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实行错峰出行。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之下，旅客朋友还可以根据推荐的最佳方案，因为它上面也有这个电子的一个推荐嘛，可以根据 AI 的推荐呀、电子的推荐啊，采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票出行。

方面跟大家刚才聊了聊啊，咱们讲一讲，比如说飞机方面、航司方面。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那么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这样一个情况，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比如说啊，像网络上呢，大家所刷到的这些消息呢，大多都是出自哪些航司？像是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目前都是推出了这样的付费定制的飞机餐。当然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啊，说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是否意味着远去了呢？大家怎么来看呢？还有就是，您觉得哪一个航司的飞机餐最好吃呢？

说这个飞机餐的价格，如果要是付费的话呢，欢迎石油，要付费的话，它能够多少？会不会很贵呢？当然，这个付费飞机餐的价格十多元到数百元，还真是跨度挺大的。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也是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

论上啊，很多朋友对于航司出的这种能够特制的定制的飞机餐就好评也是不少，因为终于可以吃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了。价格是多少呢？国航推出的海鲜鱼子酱拼盘，这个呢是344，还有呢鳕鱼煲仔饭一份是234，也有比较亲民的快餐，比如东航推出的鸡肉三明治，这个是十九。

九，以及全麦照烧鸡肉堡29。据统计啊，目前国航、东航、南航、川航还有祥鹏航空等国内多家航司，这都是布局了付费餐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形成了算是食品的这种多元化吧。那如果要是您的话，您是否会支持这样的一个算是餐饮体系呢？其实也还好，就是愿意选择免费的这种套餐的话，那可以正常的享用。那如果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吃更合自己口味的呀？因为可能这个餐食里面呢，自己有一些并不喜欢的或者忌口的，那有这样的一个可供选择的，也是一件很轻松然后呢很便捷很能够服务于大众的一个事情。但只要这个价格不要弄太高了就好了，毕竟还是大众消费嘛。消费者对于付费飞机餐的口味呢，大部分都是持这样一个肯定的态度的。有网友呢就特意还发这种帖子，说是味道比想象当中的好吃多了，还有呢量比较大。有的网友就评论嘛，说自从打开这种付费餐的大门，那根本就停不下来了。有的说烟熏三文鱼是非常加分的一份餐食。当然也有网友吐槽啊，说这个价格有的定的太高了，甚至有的比那个买的特价机票的价格还要高。另外呢，也提到了有的部分的这个糕点呢，吃上去并不是很好吃，希望能够加以调整。其实如果要是免费餐的话，就大伙都一样，可能众口难调也就调了。但是餐食这种丰富了之后，众口难调，那可能就更难了。航司之所以推出付费的飞机餐呢，其实呢，它的本意是在降本增效。我们如何来理解？来看一看这方面的相关的数据。航食成本，就说这个餐饮呢，航食成本在航司整体营业成本当中占比虽然说不足5%，但是支出总额却是在持续的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3年航食总支出就达到86亿元，不是一笔小数字啊。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了25年，已经超过140亿元了，2年的累计增幅超过60%，单份航时的成本这也是在增加。那么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大约是25到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的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所以呢，就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是就产生了刚才跟大家所探讨的付费的餐食的一种方式方法。旅客通过线上是可以提前预定这种付费餐食的，不是说冒蒙就跟那个点餐似的啊，拿这个菜牌然后点来点去啊，看看自己喜欢什么，很耽误时间，就做出来就又叫多长时间呢？况且可能有的地方还不方便去做，直接是配好的嘛。所以说您是可以直接提前预定的。航司也可以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这样是可以减少无效配餐还有食物的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呢也让旅客获得更为精细化的服务。那么在大伙儿发的这些帖子当中，有大部分的旅客对付费的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的一种方式方法表现出了很高的一个接受程度。有旅客认为付费飞机餐是在原有服务的基础之上提供了多一种的选项，也是挺好接受的一件事情，就你可以吃免费的，就大伙都一样的，也可以选择目前提供的这个菜系当中，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系呀、口味呀、食材呀，觉得会更自由一些。也有一些消费者会担心呢，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那常规免费的配餐服务会不会缩水呢？目前来看，
应该是航司方面没有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的服务。那同时呢，航司根据旅客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以增值服务方式推出低脂餐、素餐等等多样化的餐食产品，那么由旅客按需购

购买按需付费，而相关的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付费的飞机餐的同时呢，如果说啊出现了这种通过变相的手段降低原有 free 的这种免费的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的餐食，那一定要提醒您了，这样的行为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种行为，您是可以维权的。航司为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一定呢是要在原有基础上去做加法，而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的选择。那么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也要把相关的一些收费标准啊，相关的餐食内容物都提前的去告知消费者，你购买的这个食材是什么，是吧，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规格，价格是什么。针对网友们担心的名存暗降的问题，经济学者也是从四个方面建立了约束的机制，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那么推行餐食标准化，根据航司的类型，机票的价格它也是设置分级，成本透明也列出了服务清单，就是收费的标准都有什么，引入了市场化供应链，理清基础餐和付费餐的定位，基础餐负责管饱，那么付费的那这个肯定是要管好了。未来付费航空餐的方向呢，其实也不是越贵越好啊，应该是走潮流化的路线，打造上镜好看的网红款餐食，同时呢提供素食啊，或者说减脂餐啊等等这样的多元的餐食选择。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您的话，您会选择直接还是享用免费的这个餐食，还是觉得能够有这种自己可选的口味呀，可以选什么样的菜品呢，这样的会更好呢？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稍后呢会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家。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尤其要注意一下，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点是在云飞街，洛阳路到南京路，就这一小段北向南，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况。行进这一路段的时候，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谢谢钟情，还有炸鸡丽丽、喜娃，小白哥哥、竹楼听雨、红森，卡了，现在还卡吗？谢谢黑山，欢迎各位朋友。今天跟大伙儿再简单说一下旅行的这些事儿。如果要是您想看一看咱们去哪儿的话，就在交广的这个推送里边就可以找得到，包括咱们推的这个视频呢，你都可以直接看到什么景，然后您到现场呢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漂亮。也许呢它还会带上一分秋天独特的韵味，还有这种氛围啊，我觉得会比现在就是您看图片上的这种会更加的曼妙，所以呢很多东西还是要自己去体验的。出发的时间今天呢是9月10号，咱们下个月10月9号就要行驶在路上了。4680一个人，联系电话0416-2136-921 2136-921。昨天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来着，说我刷那个抖音嘛，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老师在讲课，然后他就分享了自己的感受还有这一段话啊。昨天跟大家伙呢也是在说完之后呢又说了说这个旅行，我还是很喜欢这句话的。不知道昨天这一时间段有没有朋友听到这个分享，那特别还想再分享一遍，因为今天我又刷到了，虽然我可能收藏了，但是一刷还有，是另外一个平那个同样是抖音，但是呢是另外一个用户呢他又是

是发的这同样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因为他最近很火，还是说，特别喜欢这句话的人很多，所以说哪怕是重复的视频，他也会有这么高的13点多万的一个点赞率啊，那就说明能够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对不对？他分享的这句话呀，是说再不敢回去，春天就没有了，因为江水流，春去欲尽。你要知道，美妙的青春也是去欲尽的。你要知道，生命是去欲尽的。所以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等你，你赶快回到他的身边去吧。因为这个世界呢是如此的美好，生命是如此的美好，而这个美好它是不长久的，那就是因为它不长久，它才美好。你要是活10000年，那一点儿都不美好。我觉得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啊，就是因为人生嘛，真的是很短暂。所以你别看几十年，但这几十年可能也是转瞬即逝的。真要是活个几千年、几百年，那可能当下的美好都不太觉得想要去珍惜呀，或者说，你觉得这个美好，无论是经历的任何吧，它能够如此让你震撼，或者说记在心间，有的时候，回味咀嚼的时候还会觉得它很有力量。那不妨呢，就趁这样的一个时机，正好听到了，正好去问一问。很多时候就是正好怎么样，然后正好就出发了，加入其中了。21369212136921，或者呢，直接前往。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天马国旅，直接面对面的咨询也是可以的。出发时间10月9号，很快就到。

来咱们来聊一聊啊，有没有晕车的朋友呢？我小时候晕车，这个多小呢？大概是上小学之前，真就是晕车，这个晕车是真难受的那种啊，就是怎么来说呢？恶心，然后呢迷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晕。但是上小学之后，就突然就不晕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同款的？还有的人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坐车晕，但他要是自己开车的话，那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随着网约车平台的快速发展，站在路边随缘呐，苦苦等着出租啊，这样出行方式仿佛成了历史了。你甚至都可以预约一下，对吧？而且这个预约不见得是当天的，都可以。网约呢，不仅为大家出行呢节省了一些时间，而且的话，有的时候还会有这个券儿啊。但是有不少小伙伴们都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有些朋友说啊，说为什么感觉有的时候，坐车比较晕呢？而且有的时候像坐正常的可能开的那个没什么，但是一网约就晕，这是心理作用吗？

暴露在刺激性的运动环境当中，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应的反应，头晕呐、疲倦呀、冷汗呐、胃部不舒服呀、恶心呕吐啊、过度换气等等。那这种什么叫刺激性的运动环境？坐车、坐船，坐飞机。哎，一提起坐飞机，我想起一件事儿，今年啊。今年应该够呛了，12月份之后吧，明年2027年如果要是还有去版纳的话，我应该还会再去，就因为体验感太好了。去版纳算我第一次去吧，往云南那边啊。去版纳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应该多数朋友们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有的人落地就好了，然后我懵了，就我那个耳朵，因为它是有这个算是海拔高度不太一样，相对高一些，所以我这耳朵在飞机上应该到版纳，快到版纳的时候，这耳朵就像蒙了一层雾，两个耳朵都像蒙了一层雾。大家游泳的时候就是进水的那种感觉，对，算是耳鸣，有耳鸣也会疼痛一些，然后呢它还会像蒙了水东西似的那种，你听东西听不清的。在飞机上已经这样了，下了飞机之后落地了它还是这样，然后我说这什么情况呀，导游也说了一下这个事情，说你们可能耳朵会有不太舒适，就像那个进水了一样，就把手放这怼一怼，就是那个鼓一鼓，把那个气压或怎么样，把那个压力差给他均衡一下，慢慢就好了。然后我拿手机又问一下我朋友，因为他之前也来过，我就问了他一下，哎，这情况对不对呀？这不会聋了吧？没事儿没事儿，过几天就好。行，我心想过几天就好。结果呢，我们同行的一些人过了几天，人家全好了，就我天天就是这个耳朵根本就听不太清楚啊，可能是反应比较大。我寻思没准大伙都这样呢，都已经快回来了，到回来头一天我这耳朵还没好，有点害怕了，我说这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是去一个，就是带孩子们嘛，去一个去看各种植物啊，就海南有一个中科院什么植物园那个嘛，晚上还去看萤火虫啊，各种小虫子，然后路面上能不能找到小蛇啊，就是水边有哪些这种小植物啊，或者这种小昆虫啊，拿个手电筒还在那找呢。我那时候吧就问他们，你这有没有什么草药之类的给我解解毒。我们那一车整车的人耳朵都没事了，就我的还没好，这可怎么办呢？结果回来好几天了，估计回来能有半个多月吧，就我上节目怎么上，我戴耳机我可能就还好一些，但我要不戴耳机就听得根本听不清，我听我自己的声音都是骨传声，那个时候将近一个月吧可能才好。后来是一个耳朵好了，另一个耳朵没好，我当时想完了，还好没有什么晕机呀、晕车呀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反应，当然也很正常啊。所以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要是没有去过的话，假如要是再去呢很正常，如果要是再去我肯定还会报名的，自费报名然后再玩一圈挺好玩，不知道有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如果要是交广有什么样的旅行的话，他真有可能去一次然后就不再去了，因为地方太多了，他不可能给这个景点这个省区呀留下一个反反复复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这一次大家伙也抓紧吧，咱们呢10月9号出发，10月9号出发。尽管说大家对晕动症，就是晕车这样的症状都有一定的清晰的了解，但是它的成因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就像是解决恐龙啊，是吧，恐龙灭绝恐龙生态那样子，就各有各的说法。其中最广泛采纳的是感觉冲突假说，意思就是说当感觉系统感知的运动信息相互矛盾，视觉、动觉以及味知觉，它不是那个吃的那个味觉啊，味知觉，就这些实际传入的感觉信息和人体根据以往经验所预期的感觉信息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这就导致了晕动症的发生。我感觉我这两天是不是吃

吃多了，今天穿这个裙子，我不看不知道，这一看就紧紧的裹在了身上。那可能这段时间入秋之后对自己太好了，三餐四季的，真是长肉了，太明显了。当一个人奔跑的时候呢，大脑协调起各类感官，就会游刃有余的来计算指挥。什么眼睛呢？说我收到你的视觉信号啦，身边的花花草草都被甩在身后了。这眼睛啊，耳朵呢是听觉信号，骨骼肌收到了神经的信号。比如说，虽然很卖力，确实也有点累了啊。这个骨骼肌综合起来呢，就大脑知道了你跑得挺快的，或者你跑得挺慢的。当人们在坐车坐船的时候，一些人的大脑就已经开始吱哇乱叫了，手脚没有动，你在原地呀，但是呢，你大脑收到的信号就是你在跑，你的手脚在动，大概能理解哈。如果要是看向窗外的话，你的眼睛呢，你其实你没有反复的去到处去看风景，但风景它自己在动，这脑袋发出的信号就是，哎，怎么这么多的这个移动幻景啊。还有耳朵的内平衡的感知，你明明没有动，但是你的内耳告诉你的信号就是你在到处晃晃来晃去，说这不可能啊，这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大脑呢处理不了这些信息，你的手脚没动，但是你在奔跑，你的眼睛没有到处看，但是你在不停地换景，然后你的内耳呢，你明明坐着没有到处换脑袋，可是你这个内耳的平衡感告诉你他晕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自己开车的话不是那么容易晕车，就是因为司机掌握方向盘，而且呢脚踩油门呢可以主动的有这种掌控权去控制汽车，身体产生的每一个动作都已经告诉大脑了啊，我在动，我真的在动啊，我马上要向前，然后我这个手要动一动，大脑是知道你干什么。所以说呢，像刚才所提到的，晕车比较明显的，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些被动动作，大脑没有办法去解读出来。还有说到了，那为什么电动车比起传统的燃油车，会让大脑产生我没有在动的错觉，而且这种错觉晕车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其实同样的道理。专家指出呢，电车的加速减速会更快，所以说这就像是你的这个大脑它没有办法快速的转换过来，然后就会让你有明显的啊这种晕车的感觉。所以呢，像出行的时候，如果要是经常有晕车情况的话，知道原理了，那么要不然呢可以闭目养神，要不然可以在视野更好的前排都可以有效的去缓解。最重要的是不要玩手机，不要玩手机。为什么有时候哪怕是很平稳，咱们在车里边可能刷手机啊，尤其是看文字啊什么的，然后你也会感觉这么晕呢？有的时候上车了玩手机，然后就说哎，别玩手机啊，一会儿给你看迷糊了，也是这样同样的道理。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字儿上，可是你的身体你的肢体就因为随车在动，你的大脑会认为你在跑，他就懵了。

回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家感觉这两天天气怎么样？我感觉这两天的白天反正温度还是很给力的。今天9月10号晚上8点呢到11号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一线12度，

北镇17度，临海15度。11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这感觉又退回夏天了哈，幸亏这裙子没有赶紧收起来。哎，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啥？你刚把冬装基本上啊都收拾完，差不多捋明白了，真不容易呀。然后呢，夏装陆陆续续的穿过的可能就收起来，然后呢没有穿过呢继续那样子再往上摆呀或什么样的，结果你说这天气。咱这块冷的也太快了，刚9月份，6月份才入夏，而且今年入夏还晚，所以说在你收拾完夏装之后，你好不容易冬装捋完了，马上面临的是要把你捋完的冬装，还热乎捋完的冬装重新再倒腾一遍，然后再把夏装再倒腾回去。不知道别人怎么收拾的啊，反正我感觉今年太忙碌了，就光这个收拾这么个事情就让人很目不暇接，就你看来看去的手忙脚乱。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io。哇，黑山啊，你说沈阳明天30度，那看来周边也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温度了，白天温度还是高一些对吧，但晚上现在应该大伙是不是都在，哪怕你盖个薄点的被子啊，窗户关上盖一个小薄被子是不是都盖起来了。我那么不怕冷的一个人，我现在都盖被子睡了，都能要不盖的话都能冻醒。谢谢炸鸡，欢迎脚踏实地，大家也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呢真的也是满满的回忆啊。有多少朋友听过这首歌呢？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它，就是因为在上小学的时候吧，就我唱歌属于跑调类型的，我居然加入了合唱团，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教师节的这一首。

0: 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小孩呀、啊，把长生给奶了。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好了，欢迎回来，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大部分的路面还是比较好走，但是桥面，云飞桥南向北已经有明显的车流压力了，尤其呢是在北侧的引桥处。延安。

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6:32，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白鹿港四个方向的车流量稍大一点，但是算不上非常的拥堵。今天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位置就是在延安路上，延安路是从人民街然后一直往市营街那边去，东西双向这个排队距离

0: 稍微长一些，附近是不是又有施工的位置啊？所以这个位置不太好走，其他街路相对都是保持畅通，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幺零。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世界如此大，大到要拼尽全力；世界如此大，大到要努力珍惜；世界如此小，离不开纷纷扰扰；世界如此小，你们注定无处可逃；世界如此小，听会儿节目好不好？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悦。风起云涌，建平最后一颗子弹，这都纷纷发来消息，赞扬一下，好诗。有感而发，有感而发。世界如此小，大家伙都注定无处可逃。风起云涌还说了什么？小谭节日快乐呀！节日快乐的不是我们的老师们吗？我们不是老师，你11月8号再祝我节日快乐吧。这个时候呢，祝福我们收音机前我们敬爱的师长们节日快乐，大家工作顺顺利利的啊！因为现在我感觉老师们的工作很繁琐，压力也比较大。最后一颗子弹说检查作业了啊，李丽芬的歌唱一下，李丽芬那个什么呀，爱江山更爱美人那种啊。道不尽起高了，这还是低了呀？他歌不适合我，我多温柔啊！什么来着？道不尽红尘舍恋啊，这个调调行。

黄河东游兴沛成双啊，待我重整河山涛。你给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啊！

啊，风起云涌说你是师范学院毕业啊，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我，哎呀，我对不起我学校。金尊优越说世界如此小，听这个节目刚刚好，感谢感谢。建平说整挺好。你可说的是呢？你说我这个人我同时我是拥有教师证的人呢。但是不敢称为师，因为没有不是半桶水半桶水。播音员资格证、教师什么资格证、什么还拥有什么资格证来着？非常好吗？真的非常好吗？那就是适合我呗。那同时，那类似于比如说那个，比如说啊，

漫长，这也行吧。听寒风呼啸依旧，还记得你答应过我，我以后就改这个路线了。

为你的吻，我爱唱一个风的季节，冷风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这个音域啊。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我就是中音区域比较好。我说你不适合高音，你就是典型的女中音，所以你不要追求那些高音歌曲。但是我给你留作业，肯定是要留高音歌曲的，你知道吗？不要妄自菲薄。我特别向往我们唱女高音的那些我们同学。老师说不要妄自菲薄，你知道吗？那个咱们中音是宝，高音是草。高音音域的人多，你像找这种中音不太好找。啊，他就让我唱什么行。

哎，蜡炬成灰泪始干，今天这个还真是，教师节的时候唱这歌还真行哈。路人说：“你来一首《我爱米兰》，对不对呀？祝你对象节日快乐，社科院的都是老师。你还真别说，我男朋友也有教师资格证。老师的窗前又一盆米兰，我不会唱这个歌。”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一回回家之后，我们两个写作业的时候，跟我老弟儿，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我就觉得挺好听，想让他教我，他不教，他说给1块钱才教，后来我就花1块钱学的这首歌。另外呢，我1块钱我学了他不少的歌，包括那个山鹰组合的好多歌，什么七月火把节了，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就这个什么大凉山。都是我花1块钱学的，跟他。啊，我说哪个来着？啊，就是这个1块钱学的这首歌是这样的。

难忘一块钱。但是我没有听过原唱，我也不知道他教我教的对不对。我们这个尾号9630的朋友说，真不错，二人转不要唱了，特别是斗地主不要了。你打个问号，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咱们呢？爱丽丝说，月，你还想学啥歌？喂我5毛，我教你。我当年确实，我是为了学歌，我斥巨资。

0: 人转还是要唱的，二人转这个东西我得意，没有办法。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

0: 我听说泰州有海鲜，
1: 梨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0: 师傅，我听说。
1: 住口！梨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梨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3: 这个浙东南的报名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伙儿可以咨询天马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键词搜索，比如说旅游啦，或者是温州啊、泰州啦、梨水啦都可以。此次呢完全是属于一个赏自然风光的专门的旅程，因为那边呢自然风光、自然风景的确非常好，选的也都是可以入画的那些什么，他们拍电视剧取景啊都在那一带，你想想那个风光能差得了吗？所以大家伙有时间的话，咱们错峰出行，10月9号走，那个时候错峰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景区人少，是吧，咱们不用挤来挤去的，二一个就是高峰过去之后方方面面的费用也会少。还是挺适合出游的时间，十月份天高云淡了，我们就一起走走转一转，放松一下心情啊。只要是大家自身条件允许，什么叫自身条件，就是那两条呗，有了钱的时候我也有时间。有钱有闲就可以出去玩儿。咨询电话21369211，看大家的消息。免说今天雨刷时刻在哪里呀？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雨刷时刻在哪里，他在哪里？哎哎哎！路人说花钱学歌记得牢，不劳而获都随风而去了。你还真别说，我就花钱跟他学的这几首歌我还真忘不了。还有一首俗气，不是俗，就是有一首歌大家一听吧，就是那种反正不是阳春白雪那类型的。妹妹你等等我，哥哥有话对你说，羞答答的为什么，莫把哥冷落。这也是我花1块钱学的，我现在觉得好不值啊。是狗就到坡，大雁高飞头上过，甜蜜蜜的新生活咱俩一起过。我是不是上他当了呢？他就那么一哼哼，我觉得挺好听，我又花1块钱学的。我现在想来这歌为什么我总有钱他总没钱呢？他给我俩零花钱的时候给的是一样的，他人家每次人家都那什么了，都是去买糖啊，反正他都花了，我舍不得花，然后都给他了。刚才是谁提了一个意见，说不要唱二人转了，是这意思吧？不唱二人转，我们听龙江剧，反正离异的不太远，黑龙江的地方戏，还是听花木兰那段吧，我们金勇哥的那段唱。

金勇哥后来打仗，然后他牺牲了，就是，然后木兰又去祭奠，有一段唱也特别的好听。这个龙江剧的调调呢，咱们东北人听着还是比较适应的。包括我家母后，她对二人转呢不是那么的喜欢，她喜欢豫剧、京剧什么的，但是她觉得龙江剧好听。这个龙江剧呢，代表剧目就是花木兰，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唱贾宝玉的什么这题材，还有好多，听着都挺好听的。有的段子挺长，挺不适合咱们听的，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点短。啥？风起云涌说，主持人，咱们家里有房子、有地，还有汽车、拖拉机，咱们不在乎这仨瓜俩枣的，哪个？哪仨瓜俩枣？1块钱呢？啊，那倒没有。再说了，那房子、那地、那汽车、拖拉机，那不都是我老弟儿的吗？现在呀，还真别说，我们村儿我家那地，现在还有我份儿呢。当时分地的时候，还有我的份儿。哎，今时不同往日啊，是不是啊？时间往前溜着，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变化。

实在亲戚也不登门。啊，事情都会有变化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肯定，你们的掌声。然后我们再听一段这个龙江剧啊，也是花木兰特别经典的那个唱段。

西西说，小娘子你还是适合唱二人转。想当年家有骡子。嗯，我得意这个张云昌讨饭，这个应该是。

没听说你还有弟弟呀？我有啊。你看，这我就幸福了吧，兄弟姐妹。想当年家里那是大富大贵的时候，吃饺子我管吃馅儿，我把这个饺子皮儿扔进那个什么泔水缸，也是张云长干的事儿。我们听了一段龙江剧的花木兰，其实要说起花木兰呢，表现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被大家熟知的应该还是豫剧《刘大哥讲话李太偏》，那个就是豫剧里头。其实其他的还有很多唱段也好听，我们听听吴琼唱的这个豫剧的花木兰，不唱黄梅戏了这回。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疼痛病区医生李佳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肩膀隐隐作痛，夜里疼得睡不着，想梳个头，穿件衣服，胳膊却怎么都抬不起来。很多人以为只是累着了，其实这可能是肩周炎在作怪，老百姓也叫它五十肩、漏肩风。肩周炎说白了就是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炎粘连了，导致肩膀又疼又僵。它最爱找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且女性比男性患者要更多一些。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中招了，天天低头看手机，久坐不动，肩膀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关节囊慢慢变硬挛缩，不知不觉就发展成了肩周炎。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类人，糖尿病患者。普通人得肩周炎的概率是3%到5%，但糖尿病病人可能达到20%，而且病情往往更重更顽固。另外有颈椎病、甲状腺疾病、心血管疾病的人也要多留心。肩周炎的典型表现就是疼和僵，一开始肩膀隐隐作痛，夜里加重，慢慢发展到胳膊抬不起来，梳头、洗脸、穿衣服都费劲。它一般分3期：疼痛期、僵硬期、缓解期，整个病程可能要持续1-2年。虽然说是自限型疾病，能自己好，但也有2%到5%的人会留下持久性的功能障碍，所以千万别硬扛。在治疗上，疼痛期可以用抗炎镇痛药、外用膏药，配合理疗啊、热敷啊等等这些。僵硬期重点是手法松解和康复锻炼，比如钟摆运动、爬墙练习。严重的保守治疗没有用的，可以做神经阻滞，还可以做关节镜微创手术。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平时注意肩部保暖，别让空调直吹，久坐半小时就起来活动活动肩膀，适度练练八段锦、太极拳、 对肩膀有好处。真的出现肩膀疼抬不起来，可以来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疼痛病区就诊。
0: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7: 北京时间17:06，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云飞街还是相对比较忙碌的一条街路，现在从北向南，从南向北呢，断断续续呢，车流量相对都比较大一些，尤其北向南过来的车比较多一点。今天这个广州街和广州街延安路还稍好一些，到解放路那儿北向南的方向，在广州街上不太好走。同时呢，这个时候的松坡路和广州街以东那个铁道线两侧等火车通过呢，有一个特别情况，就是在延安路，今天延安路和汉口街交汇处东西双向这个车特别多。同时呢，在原来的华光转盘那个位置，北京路上东西双向过了转盘之后，北向南的方向在市营街上也不太好走。云飞桥南向北有半桥的车，北向南下桥处等待的车也稍多一些。武汉街和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成都街和科技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稍大。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8: 车水马龙，
9: 穿行
8: 大事小情，
9: 完成
8: 打开广播，
9: 相逢
8: 调整引擎，
9: 快乐加速，
8: 大街小巷都在听，
9: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7: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畅通晚高峰。
10: 大家好，我是洪亮。
7: 大家好，我是谭月。
10: 今天是教师节，
7: 首先呢，我们要祝福我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10: 可不是吗？其实我今天突然发现，为什么老师有这样的一个节日。
7: 嗯，
10: 一呢是从咱们自古以来中国人尊师重道，是吧？
7: 对了，我们几千年了，
10: 对，天地君亲师、
7: 嗯、
10: 这老师呢可能就是跟父母站在同一系列上。
7: 是的。
10: 二一个呢，老师实在是不容易，我跟大伙儿讲。
7: 所以刚才我也特除了祝节日快乐之外呢，第二个我特别想祝老师们工作顺利。
10: 我祝老师是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事顺遂，心想事成。
7: 累得不行了，这意思是
10: 实在是没法了，就是有话说得特别好，老师在上边讲的好家伙五谷丰登的呀，
7: 下边呢
10: 学的颗粒无收的呀，
7: 有这么一点点
10: 是吧。
7: 嗯，
10: 然后有人说每一次大考老师的感觉就像失恋了一样。
7: 怎么说？
10: 面对的都是渣男，变了心。
7: 对于老师们来讲，每一次都好像自己学了一遍，但是孩子们什么也没得到。
10: 就是老师掏心掏肺的，就全心意的付出啊，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本事都教给孩子们。
7: 嗯，
10: 面对的孩子们那懵懂的眼神，你说能说什么呀？
7: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10: 哎哎，你也遇到过这样的话？
7: 我没遇到过，我这届很好。我遇到过，我们班呢就被我们当时说小学吧，全村的所有的调皮捣蛋的孩子都在我班。
10: 哎呦，精英荟萃呀！
7: 难道不是什么开会吗？哎，所有的我们村里边，你但凡能叫得上号的，谁谁家孩子不听话的，全在我们班。
10: 就证明你们老师有能力。
7: 炸刺儿的、打架的，什么就是全在我们班。
11: 训事儿的出身。
7: 哎呀，我们班孩子现在都可出息了。那张老师那一个五指山红，对着洪亮就来。哎，我同学叫马洪亮。
11: 拜。
7: 洪亮，那个洪亮啊，这个洪亮就是调皮捣蛋，现在在我们村还是刺头呢。
11: 是吧？
7: 那这。干柴炖肉。真的，
11: 老师真揍。
7: 张老师真揍啊，他真不听话呀。
10: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老师有，就是大多数的时候他说话还是比较委婉的，他就是不是那么的直抒胸臆。
7: 怎么说？
10: 就是他很多话吧，就是你比如说今天不是教师节吗？
7: 嗯。
10: 然后呢，我是喜欢收藏东西的人。
7: 嗯。
10: 我就把以前从小学到这个高中每一次老师写的那个期末评语，
7: 哎呦，你还留着呢，
10: 我都拿出来看一眼。
7: 发现老师真是不说正不说那个心里话呀。
10: 当年我感觉老师说的话都是夸我的，
7: 现在来看呢，
10: 满纸荒唐泪。
7: 他是满纸荒唐言，你是一把辛酸泪，
10: 对不对？你说我没办法，你就你说他老师他说的那个话是吧？比如说老师就说这个同学就说我说这个个性鲜明。然后呢，就是那个
7: 啊，实际上就调皮捣蛋。我刚才说的，
10: 主观能动力很强，
7: 啊，一天到晚他就犯错误，
10: 就是个性鲜明，主观能动力很强。放在我们老师的嘴里，就是这孩子要多格塞有多格塞，
7: 大错不犯，小错不断，
10: 想一出是一出啊。
7: 我们张老师对于我们班的同学都是说，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局，难死法院。
10: 还有好多老师这样的评语，你比如说啊，说这个我大伙可能都听过老师说某个学生，说这个学生本质上很好。
7: 嗯，
10: 对吧？
7: 嗯，
10: 那实际上含义是啥呢？
7: 含义是他现在不怎么好。
10: 那最近你过分了，你知道吗？你都干啥了？你
7: 表面上不怎么好，这要是全都交到我们张老师手里，
10: 对吧？
7: 你这今天作业，你给我明天如果来了你没完成，你看我抽不抽你就是了。
10: 我估计你们张老师上课就是你们班同学就这帮调皮捣蛋的上课的第一句话，老师就是你们这帮孩子本质上到底好。
7: 我们张老师从来不说这个，
11: 是吧？就是能动，
7: 因为很多就是因为我们村里的孩子哈，
11: 嗯、
7: 你看乡亲之间有的也都沾亲带故的。
11: 嗯，
7: 我下了课我管张老师叫舅，我抽你看我抽你嘴巴子不？你看看，
10: 我的天，就基本上就是
7: 你妈不打你我得打你，
10: 能动手不吵吵呗。
7: 张老师就是这样的
10: 啊，
7: 嗯，
10: 就是把这个师生之间的矛盾，然后呢巧妙的转化成亲属之间家族内部矛盾呗，
7: 所有的都这么转化。
10: 还挺好，
7: 真的。我们班里边那个就是，不是说我们村里边最刺儿的那个孩子啊，
10: 嗯，
7: 在我们七星铺他都有名。我们那儿七个小村子点缀着，离得特别近，我们叫七星铺，在我们这七个村里都有名。
10: 就是这一霸呗。
7: 嗯，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他能干什么？

0: 么这个孩子，他就是躁到什么程度，拿砖磨墙，谁家临街的房子都被他磨过，滋楞滋楞，你正睡着觉呢。
1: 这后来那个，完到张老师手怎么样了？
0: 后来张老师弄得可听话了呢，
1: 臣服了。
0: 我现在就是这个，我应该也是我们本家的一个哥哥，
1: 嗯，
0: 可好了，
1: 是吧？
0: 这个哥哥现在好得不得了，
1: 转性了。
0: 嗯，
1: 这被张老师收拾坏了，这就是所以说，一个好的老师真的能改变孩
0: 子。这
1: 是
0: 一方面，后来他参军了。
1: 啊，那就是钢铁熔炉，
0: 是的，
1: 是吧？男儿有志，志在四方，来参个军。就老师有的时候你就想，其实挺不容易的。现在咱们说呀。那个时候真是，我说心里话就挺烦我们老师的，成天管我们。
0: 管孩子们心里都会有这种想法，
1: 对吧？我们那时候最希望的就是，哎，老师最近他总没病呢，你说？
0: 你给我自由，我希望老师给我自由。
1: 你哪天你不来多好啊！
0: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最希望的就是张老师喝醉了。
1: 就跟我期盼我们老师身体有样是一样的呗。
0: 张老师没事就喝点，然后他酒量还不高，你知道吗？经常就是红着个脸就进来了。
1: 他不影响教课。
0: 不影响，越是那种，酒至半酣的状态，好家伙，在讲台上真是唾沫横飞呀！
1: 那肯定厉害。
0: 引经据典，他上去
1: 挥斥方遒，
0: 是这个意思。
1: 嗯 嗯,
0: 嗯，我们在底下听得热血沸腾的，
1: 如此如醉。第二天老师讲，我昨天讲啥了？昨天
0: 他在问你，脸哥，我讲到哪儿了？那么昨天我讲到哪儿了？
1: 报告老师，你昨天已经讲到苏轼和王安石的故事了。
0: 这好像不是咱们课堂上的问题吧？
1: 哎呀，老师真是那个
0: 要尊重他们，
1: 尊重老师啊！那老师也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那个谁呀？他说人民街桥洞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堵呢？
1: 哎，真的哈，今天人民街桥洞真是。不太好走，
0: 不光人民街桥洞呀，人民街、汉口街、重庆路，就这一大块儿，这不是铁一中放学？
1: 圈堵。
0: 是铁中放学吗？还是什么情况？
1: 高中今年不应该是放这么早学？
0: 然后还其他的小学是不是也放学？我们现在看着这个世英北街到世英街，然后与之交汇的北京路、重庆路，你以为这里就好走了？
1: 都
0: 不
1: 好
0: 走。
1: 啊，学校附近都不太好走。
0: 哦，
1: 看看南边吧。
0: 南边小学附近
1: 也不好走。
0: 放学了，
1: 小学我估计是放学了。
0: 哎呀，
1: 那既然能堵成这样，而且都是在学校附近，证明肯定是因为放学的原因。
0: 免说辽工西门北向南有事故，占了一个车道，
1: 轿车左转和外卖小哥发生碰撞了，
0: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嗯，希望这个人员平安啊。
0: 然后英小说今天教师节，
1: 没错，我们俩刚才就说这事儿呢。
0: 是因为教师节今天就散学？
1: 不能吧，我觉得
0: 这也不差这10分钟啊，要不然就20，
1: 要不就半天，
0: 对呀，
1: 啊，要不就正点放学，
0: 要不就1天，
1: 一天有点过分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特别盼什么呢？就是过六一，
0: 六一散放假呀，
1: 啊，然后特别回家问妈妈，问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们老师过生日，他放假吗？
0: 老师过生日
1: 啊。
0: 你不六一吗？跟老师过生日有什么关系？
1: 就是我觉得我日子我节日放假，老师过节也应该放假。他生日不是他节日吗？
0: 啊，对。
1: 然后教师节放假不？
0: 没有。
1: 反正不放。
0: 嗯。
1: 当时我一看坏了，我都想写信来的。你教师节为啥不给老师放假呢？
0: 老师们应该休息休息。
1: 可不是吗？
0: 啊，然后呢？
1: 不是，主要我想休息休息。
0: 游泳的鱼说，我父母都是老师，最骄傲的就是培养出了一个科学家
1: 啊。
0: 嗯，但是呢，这个孩子有了出息之后呢，他就走了，
1: 对，
0: 飞往更广阔的天地。
1: 对，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人各有志，自在四方，
0: 就是他有多的能耐他使多的能耐去吧。
1: 对，你这个将来回来之后也一样，是吧？
0: 咱们这样的孩子不都承欢膝下着呢吗？
1: 我又觉得是，对不对？
0: 嗯，
1: 就报效祖国、承欢膝下这二选，我妈妈很被动的选择了承欢膝下，
0: 我特主动了。然后醉也说，老师在上面唾沫横飞，我在下边睡得昏天暗地。
1: 你还能睡觉呢？
0: 睡不了一点儿。
1: 可能吗？
0: 粉笔头直接打你脑门。
1: 那哎，老师打人那粉笔头，我不知道为啥老师掰开啊，
0: 准得很，
1: 啪掰个小粉笔头，
0: 嗯，
1: 咔给你扔过去。真的，
0: 嘚儿就打中了。
1: 那就说打你都不带打你旁边那个人的。
0: 嗯，万事如意说：“延安路汉口街这不有施工啊，单向行驶老堵了，怪不得。”他说：“我是出来了，其他人我不管了。”
1: 哎呀，我是出来之后我也不管别人了，你好好，但是你这个路况跑得挺好啊。
0: 然后呢 ，Jim 说：“听说今天好多景区对于教师是免费的，但是我们老师们他上课呢，他上班他怎么能享受这个
1: 免费呢？”
0: 哎，晚上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小馆子。
1: 对，
0: 自助餐
1: 可能会有这方面
0: 拿教师证有打折，
1: 但是老师
0: 但也不免费，你
1: 也对，而且老师说句心里话，你就得批作业。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新闻没有，就是那个深圳那个老师，批作业，嚎啕大哭啊，
0: 破防了，崩溃了，
1: 教了，教一学期了，就学不会呀、
0: 啊，连那水花都没掀起来，
1: 就学不会。老师说想各种办法教孩子，那孩子不会咋整啊？哎呀，这咱也别让老师为难是吧？那个家长，哎，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记着那个，小时候经常听另外一句话，老亮啊，你家谁管你啊？
0: 我妈。
1: 谁管你学习？
0: 我妈。
1: 啊，那明天让你妈来一趟吧，对吧？然后我妈去了，回来我跟我妈问，妈，老师跟你说啥了？我妈说，老师说挺隐晦。说孩子吧，是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的结果。
0: 意思是我也没负责任。
1: 啊，我们后来现在知道了，就是家里不管你，或者管的少了。
0: 其实是管不了了。
1: 是不是？这东西你就得自我努力了啊！
0: 真的，我又想起我们班为什么呢？就是学校进了一批新桌椅。
1: 嗯。
0: 放到我们班了，我上三年级，后来都成劈柴了。你就说我们班那几个男孩，那批男孩子多么不成器，
1: 罚
0: 没有啊，
1: 往死了罚。
0: 然后后来就让我们用的旧桌椅，又把那原来淘汰的旧桌椅实的实的让我们用上了，给我恨的，有新桌子你们霍霍，我想我没霍霍呀，问题是啊，
1: 当年我们，
0: 哎呀，
1: 我们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旧桌椅的时候啊，就是拆凳子板，凳子蹭那个不有那凳子不是一棱一棱那板吗？拆板玩，然后呢，老师换新桌椅之后，老师就告诉我们，可以拆，没问题，一块板10块钱，
0: 他为什么不罚我们呢？你说
1: 啊，
0: 当时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政策呢？
1: 你们学校没发票，我们那10块钱是有发票的。
0: 哎呀，我的妈呀！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哎，就是那个汽车，那叫什么零整比是吗？就是整车跟零件，它不一样价格，我们那一把凳子呢是50块钱，
0: 哦，
1: 但是拆零件能拆出200多。
0: 我知道了，
1: 零整比相当的高。
0: 你就说这成劈柴了都，
1: 孩子
0: 用的旧桌椅又开始，这给我，而且这批旧桌椅一直伴随到我6年级，哦，啊，这帮臭小子，
1: 旧的不拆啊，
0: 旧的，你知道最后我们上6年级的时候，上课都是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后来谁，我们有个同学他爸是会木工，他爸又进去给我们修一回，
1: 是吧？
0: 然后我一想，他们这罄竹难书，他们课间他们打赌，你说你要是什么赌，他们赌说你敢喝墨水吗？他说你敢喝钢笔水吗？他说有什么不敢喝的？我要是喝钢笔水，你敢喝墨水吗？
1: 我知道为什么把这帮孩子都放到你们一班了。
0: 为什么呢？
1: 他容易祸害别人，
0: 他还祸祸自己啊！他俩一大赌，这个喝钢笔水，那个、喝墨水，
1: 正常正常。
0: 这喝的是蓝黑的，那个墨水是黑的。
1: 啊、对，有卧龙之处必有凤雏。
0: 后来，就是各种就是这种啊，下了课之后，他们就在那个讲台上比划，讲台上盛不下他们了，因为他们都在我们村少林会学拳，讲台上盛不下了，他们又到那个我们学校那个院里头，也不算什么操场吧。这小学都是土，在院里比划，
1: 是吧？然后非得分出胜负，
0: 非要分出胜负。
1: 这个，
0: 他会六踢式，他会翻字锤，他说他好。
1: 尚武之风自古以来就有是吧？
0: 这些年有时候回去，我说你们还比划不？一个个大都伦敦。
1: 也比划，但是我们改了，在酒桌上。
0: 但是他们那个旋风梯，那个什么旋子，那个脚就是

0: 那个炫不起来了。
1: 但是童子功也很厉害。
0: 就是很厉害。
1: 是吧？
0: 嗯。
1: 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
0: 就是那个小翻，夸夸夸还能翻呢。
1: 真厉害，真厉害！我们上学调皮捣蛋，那时候就是嚼泡泡糖，然后感觉哪个老师不好，
0: 嗯，
1: 放老师小椅子上边。
0: 我们都是黑板，
1: 是吧？
0: 老师上课，你不是得板书吗？
1: 嗯。
0: 散学之后往上抹蜡油。
1: 你这也要高级，完了往老师保温杯里头扔土。
0: 嗯，这没有，这真没有。霍霍老师的事真不敢干。他们真的，他们就是一般就是这种调皮捣蛋，但是对老师绝对不敢。
1: 还是有底线有原则的，是吧？
0: 嗯。
1: 这
0: 让家长知道了，削死他。
1: 你看看，都知道家长厉害，就所以说这个教育啊，跟大伙儿讲。还是学校跟家长
0: 双重奏，就是
1: 共同努力的结果。你不能指学校啊！
0: 像林小乐呀，还有那谁，我看看啊，林小乐前边那位是，什么瑞什么麦是吧？
1: 嗯，
0: 重庆路人民街还有人民街桥洞这一带。
1: 刚才就说就是堵。
0: 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伙儿，刚才啊，有一位说到了，有一位说到说汉口街呀、延安路那一带呀，有施工半侧通行。
1: 大家注意吧。一半侧通行就麻烦，因为这两边要错车，一错车就有等待。
0: 然后风说，华光北门这17点下班能不能安排个警察叔叔指挥？这个指挥他也是，我感觉指挥也是个枉然，因为那儿有学校分校。
1: 对，
0: 学校散学，你统一都出来了，家长车也在那儿。
1: 而且你发现这个点儿
0: 能稍好一点，但是
1: 这个，反正怎么说呢？现在这个点儿，警察叔叔也基本上都在忙着，
0: 嗯，
1: 各个路口都在忙。
0: 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延安路、汉口街、人民街这儿这么堵？
1: 堵得特别厉害，有没有从那儿过的朋友？
0: 他都已经超越了延安路和广州街了，
1: 东西辉映，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呈犄角之势。
0: 是的，
1: 两边基本上一样，拷贝下来的，全是堵成一个大十字口。
0: 这是。如果大家在这个里头走，你就会觉得要了命了。阿凯说：“张老师是不是最后还有一句话？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1: 不，老师绝望的时候就是你们这届学生是我最难忘的一届。
0: 张老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班。
1: 对，所以说老师就是，如果他对你们班还有这么一点希望，他会说你是我带的最差的一届。然后呢，毕业的时候老师会说眼泪巴叉的。你们这些孩子呀，好啊！
0: 他对我们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说难忘啊，或者怎么？因为等到我们统一升到初中之后，
1: 嗯，
0: 张老师上我们初中当校长了，接着揍我们。
1: 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老把你们这帮孩子弄到张老师手下去了，
0: 因为别的老师管不了。
1: 磨练知道吗？据我老舅讲过，说当年呢，如果你要在部队的话，如果你要是想给你就是对你好提拔，第一件事先跟你安排点苦活，比如说喂猪。
0: 不是，就是真的，只有张老师能降得住。
1: 是啊，就是对张老师一种磨练呢。
0: 磨练透了都
1: 啊，
0: 只有张老师能降得住我们。然后后来我们都毕业了，现在长大参加工作了，天南地北的都有。我们这些人有时候约到一块儿去看张老师，还真就是我们这伙人。
1: 嗯，对对，那对你们收拾的最厉害嘛，往往就是这个效应。
0: 经常是，尤其在老家，现在还在老家的，像我出来了，我见他们见的少，在老家他们经常找张老师喝酒的，还是我们班这帮调皮捣蛋的小子。
1: 知道为什么上初中当校长去了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去初中了，一听说你们这帮孩子整体上初中之后，初中连夜开个会，咋办呢？你说呀？
0: 请张老师出山吧。
1: 速速请张老师。
0: 真管不了。嗯。
1: 然后你说给人安排一班主任吧，人不能来，还给得来是当校长吗？
0: 哎呀，此时此刻说那里修路呢。
1: 把表面处理了，
0: 重新铺，
1: 好事儿。
0: 是我们刚才询问的，
1: 对，
0: 人民街、
1: 汉口街、
0: 延安路
1: 这附近。
0: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在延安路上。
1: 就是对，延安路堵得厉害，可能真就是半幅。
0: 嗯，
1: 你看，
0: 对，半幅，
1: 就是东边那一侧基本上没有车辆，然后全是集中在西边这边。
0: 所以现在汉口街、延安路、人民街这一大片沦陷了。
1: 这就是一圈堵，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个代偿效应，就是。那个路堵了之后，别的附近的路肯定都跟着堵。
0: 是的，还有朋友给我发来了图片，这真是，围了一个里三层外八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1: 这车在路口停的也算是七扭八歪的。
0: 那没有办法呀，这

0: 一旦是人多车多就没有规矩。
1: 那黑车，你家三儿呢啊？往里硬憋呢，你咋？你没看后边那车不想让你吗？
0: 哎呀，
1: 还有前面骑电动那个。
0: 就因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堵车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大闸蟹忘告诉大家，今天商城这个大闸蟹呢，依然还在卖啊。
1: 对，然后呢，具体的斤两呢，大家可以在我们那个平台上回复什么呢？大闸蟹三个字。
0: 对，今天关键词还是大闸蟹，因为我看见这关键词了，想起来了。
1: 然后这个大闸蟹里边，反正我建议大伙儿选399、499，如果你就干脆想尝个鲜儿，299那个也未尝不可。
0: 啊，你说我那个红酒我不想额外的要，
1: 嗯，
0: 那您呢直接299那个，咱们我看了一下，它这个3.2的这个公蟹其实也已经不小了。
1: 不小，
0: 嗯，
1: 就是长正常看的商品蟹的。
0: 对，
1: 就是3两多3两以上的、
0: 嗯、就在街上你常见的那个其实也不算太小的那种。
1: 嗯，对，所以说
0: 因为你上街上你我还有1两半的那个蟹我都有看得见，就很小了。
1: 那是咱们本地蟹的。
0: 对对对，
1: 本地蟹的1两半的有
0: 2两
1: 左右的蟹子就普遍就比较多了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大闸蟹长得大，所以说大家选的时候呢你就按照自己喜欢的规格去选。
0: 嗯嗯，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已经是达到很到位了，而且呢这个永礼记它在阳澄湖那儿有蟹田，所以大家就放心的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而且它这个有身份证上面有蟹扣啊、
0: 嗯、
1: 然后你可以用那个咱们手机去查一下速速源，看它是不是阳澄湖那边出来的。
0: 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输入3个字大闸蟹就会收到我们给您发的那个专属的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上详情页去看一看。嗯，4两多的5两的6两的都卖多少钱啊，它是蟹卡啊，你可以先把蟹卡买下来，什么时候想吃呢什么时候再让他们给你送就可以了，
1: 就相当于买个期房一样。
0: 对对对，
1: 等房子盖好了之后你再入住。
0: 稍等一下啊，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9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7:32，我们给大伙儿把这个时候的路况来说一下。其实就是还是那两个位置，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大家伙统一关注到的延安路人民街汉口街这一大片，好家伙，这行车压力非常大，现在还没有解开呢。是因为有朋友说有那个施工的情况，半幅封闭，那走起来就很麻烦了。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这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关注到的广州街和延安路南北东西四个方向都特别拥堵，同时呢，这个北向南甚至延伸到了解放路这一段，解放路与之交汇的西向东也不太好走。云飞街与他们两个相比，反倒成了次之拥堵的街路了。云飞街、洛阳路这时候南北双向车稍多一些，其他那个像桥洞啊什么的都是比较好走的了。云飞桥面上南向北呢

0: 小，将近1桥的车吧。正值散学阶段，武汉街、市府路，包括那个临川路上，什么科技路上，这一大块儿也特别不好走。福州街、昆明街也有点小拥堵，这学校附近啊，其他街路呢？就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了啊！世英北街那儿，南北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来，咱们抓紧时间，
0: 雨刷时刻，
1: 刷刷刷啊！
2: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即是在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现在这个地点附近也有所学校，但是现在没散学，是个高中，是吧？
0: 啊，还行，不影响。
1: 不太影响哈。
0: 这个地方也，东向西呀。
1: 更没啥影响了啊。来吧，今天咱们闪的刷的这个地儿是解放路。
0: 解放路。
1: 哎。和哪儿的交叉口呢？杭州街，
0: 杭州街，
1: 东向西方向，
0: 东向西方向，
1: 刷起来吧。
0: 解放路，
1: 杭州街，
0: 东向西方向
1: 对，
0: 啊。
1: 咱们还得说一下，就是如果您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呢叫畅通晚高峰，然后我们每天17:30开始啊，以后我们有一个这个，
0: 雨刷时刻小环节，
1: 就是给大伙儿发东西这样一个环节
0: 就
1: 啊。
0: 是送礼物。
1: 我们报一个路口，然后您就把雨刷打开，呲点玻璃水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适时的把这个大家，这个随机的抽取几位，然后呢，把奖品送给您。
0: 就看大伙听不听收音机就是了，这意
1: 哎呀，
0: 思。
1: 对对对，是吧？完，你得勤听啊。到哪路口之后，到这点就把收音机打开。再说一下啊，解放路和杭州街东向西方向啊，解放路。
3: 四川

0: 大家可以继续刷着我们雨刷时刻呢，在解放路和杭州街东向西方向。今天啊，就是所有的在早高峰和晚高峰被刷上的车辆，幸运车辆，你们还可以得到双份的幸运礼物，就是除了你去领你那份礼物之外，别忘了去领玻璃水儿。
1: 对，咱们这个玻璃水呢，主要是想回馈大家，
0: 因为你们呲玻璃水，给你们补上 点。
1: 给大伙儿做一个保底，是吧？别呲的时候挺心疼的。哎呀，你说我这个每天如果遇上的话，我这玻璃水得费多少？没事儿，我们给您这送玻璃水啊。
0: 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超值"，我发现这俩字儿也出现了那个大闸蟹，"超值"这俩字儿啊，或者是大闸蟹。
1: 或
0: 写
1: 者打超
0: 卡，
1: 值也行，
0: 都行。
1: 就是螃蟹这事儿呢，给大伙儿说一下，咱们这个给大伙儿卖的是蟹卡，因为这蟹券呢，主要是怕大伙儿到时候就是价格一是贵，您放心啊，到时候的市价肯定比您这个蟹卡的这个券面的这个价格要贵。
0: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肥了，可以吃了，
1: 对，买螃蟹吧，
0: 来
1: 然后
0: 抢吧。
1: 物以稀为贵，然后大伙儿一看这进货价就上来了，卖的就更贵了。您呢也不用着急，到时候想吃螃蟹，蟹子一下来，您就拿这个蟹券，随时可以兑，给
0: 对，
1: 您优加上去。
0: 而且呢，它保活，如果不活的话，那就给你换。
1: 特别是我们给大伙儿提供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也算是阳澄湖的一个大品牌。
0: 叫永里记，
1: 对，他们家这个蟹子呢，品质上肯定没有问
0: 因
1: 题。
0: 为它在那儿有蟹田。
1: 就是大家拿着蟹子，你别看说有299的，然后到999的，大伙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肥度差不多，
0: 对，
1: 那299的螃蟹虽然长得小，但是也是肥，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大家就搜索"大闸

0: 或者超值，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就点进详情链接页去看就可以了。
1: 就是以前我记着，我就觉得小螃蟹没啥花，我不知道大伙儿发没发现，就是咱们以前就是海边有一种小螃蟹，长得就不大那种，就是咱们炸酱回来那个。
0: 嗯，
1: 我那螃蟹你别看长得个儿小，个个带黄。
0: 嗯，
1: 就顶格那么肥，然后炸酱一炸，然后搁点酱，哎呦我的天，
0: 吃！
1: 哎呀，最近就没怎么看见了。
0: 要不然你就直接299399吧。
1: 炸酱啊！
0: 我稍等啊。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4: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因为是高峰时间哈，所以说有些接路车特别多，大伙儿耐心耐心吧。
1: 也别着急，
0: 嗯，
1: 着急也没什么太大
0: 的用处，没有办
1: 法啊、嗯。
0: 你像这个时候，如果你行车走到广州街和上海路这块，广州街上南北双向，直了都堵的。
1: 你也没法选择别的道路，
0: 嗯，
1: 上大外环呢，
0: 嗯，
1: 是吧？
0: 都出不去啊，问题。
1: 然后你要走到人民街、汉口街，像重庆路这块，那就等吧，
0: 慢慢走吧，
1: 别着急啊。
0: 刚才我们听了一下我们浙东南那个宣传。现在他还在报名进行当中，去温州、去台州、去丽水那一带，我感觉我没去过啊。我对这个宣传，包括我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回选择的都是一些风光绝美的路线。
1: 我去过，我去过，
0: 是注重人文，
1: 嗯，
0: 是注重自然风光。
1: 人文风光也好，
0: 嗯，
1: 因为它附近呢有好多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嘛。浙江它就是一个处处是景的这么一个地方，再加上呢。受这个西湖的影响吧。
0: 杭州，
1: 哎，我发现浙江特别有意思。我们去哪儿？去那个东阳，其实离着也不远啊。然后你看东阳是红木之乡，
0: 嗯，
1: 就那一个地方，没飞机，没轮船，
0: 嗯，
1: 没高铁，
0: 那怎么弄呢？
1: 进出都是大巴
0: 啊，
1: 倍儿富裕。
0: 哎，
1: 哎呀，这所以说，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回来我就觉得我小时候错了，我该学门手艺。
0: 你看，我昨天说了，我想学剪头，对
1: 吧？是
0: 吧？
1: 我就想雕个木头啥的，真的。哎，人家那个雕木头，雕出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雕什么床花、窗棂，哎呦，巧夺天工。
0: 你确实应该学这个，你那小石头自己雕，省得到时候又是个料不底工，工不底料的。
1: 我雕过一次啊，
0: 料给废掉了。
1: 我拿废料雕的，我想雕一个什么？我真的我想雕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龙生九子那个叫。
0: 你上来，你先雕个小兔子不行吗？
1: 小兔子不有耳朵吗？
0: 你为什么非得弄那复杂的？
1: 我想雕个那个，我就看着好看呢。然后别人问我，你雕的是个啥呀？我说你没看出来吗？
0: 嗯，麒麟。
1: 雕的鹅卵石啊。
0: 光溜的，
1: 是
0: 吗？就磨圆了，
1: 看不出是啥了呀。就是，但是人都得有一个爱好，就是这能转化成财力很重要啊。
0: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这个大家呢可以继续报名我们这个旅游，十、
1: 嗯、
0: 月九号出发，也算是错峰出行了。
1: 对，
0: 错峰出行，刚才我想了总结了有两个好处，一个呢就是景区人会比较少，没有正高峰的时候那么多人，大家拍照啊、打卡啊都会等排队啥的。第二个呢就是错峰出行可以少花钱，因为像住宿啊什么的就可以拿便宜。 便宜的价格，尤其旅行社他们拿着团队票会相对更少花一点儿，大家伙儿就可以根据这两个优势选择出行就可以了。

0: 另外呢，给大伙儿说一下，你看，就是温州浙江的这个地儿啊，它那个山，你看着立都是挨的，就感觉很高。我第一次去住那个雁荡，雁荡底下，当天晚上我住雁荡山底下的时候，我觉得不对，我进山的时候，我感觉天儿是不是阴天呢？咋是阴天呢？
1: 对，那一带的山就是那样，
0: 是吧？后来我这个出门一看，我发现了，我住在一片悬绝，就是立。

0: 看着是高，然后呢也想显的，但是走着竟然一点也不累，不知道为啥，地势特别平
1: 缓吧，
0: 缓。那你说就溜溜达达的爬，别的地儿爬山都是台阶是吧？他不是，他是有平地儿，
1: 是吧？
0: 然后走半天才能碰着几个台阶，你再往上走。
1: 那走起来就远了。
0: 不，很轻松，很轻松。我怀疑他就是那个景点吧，我怀疑是什么呢？在山里边，然后他是围绕着那山一圈儿。他建了一个，就那一圈走道的时候，海拔高度差不多。
1: 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就打213-6921天马旅行社的电话。海滩漫步，说我怕广州街堵呢，我就走了大外环。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但是我堵在铁路道口了，
0: 啊，
1: 还是堵了。
0: 那就很不幸了。这个主意呢，就希望你采纳。
1: 借鉴，
0: 后果
1: 采纳不采纳？
0: 后果自负啊。
1: 兔兔说：“谁要刁我？做饭呢？”
0: 结束了
1: 啊。
0: 结束了。
1: 雨刷时刻结束了啊。
0: 大家这个感谢配合啊。
1: 然后他说：“我今天回来晚了，我有点忙。”
0: 没做饭呢？
1: 无非就是炖点土豆呗。
0: 哎，你爱吃沙土豆还是喜欢吃面土豆？
1: 面的。
0: 嗯。
1: 不爱吃沙的，沙和面不是一回事啊。
0: 是吧？不一回事。
1: 我不爱吃沙的。
0: 就是有的土豆适合炒，有的土豆适合炖。
1: 就沙的那个干噎难受。
0: 我就是特别喜欢吃那种就是能炒土的丝儿啊，然后呢拌土的丝儿，
1: 脆脆的，
0: 对那种土豆，
1: 那就是脆脆的，我爱吃脆的。
0: 我也喜欢吃脆土豆，我不愿意吃那种面土豆，
1: 不爱吃。
0: 粘苞米、面土豆，
1: 你知道吗？有一种梨，我们老家呢管它叫饽饽梨，就是长得挺圆圆的，然后呢它这个外皮呢是棕色的，你就咬一口，你一定要小口小口抿，你要大口吃能噎死，就那种梨叫饽饽梨。
0: 饥饿吗？
1: 我不知道啊，哎呀，反正有那么一种梨，我妈经常买，她是不是不想让我们吃？
0: 然后你们就没尝过吗？
1: 尝啊，饽饽梨呀。
0: 好吃吗？什么味儿？口感？
1: 甜的。
0: 大口吃试过吗？
1: 那能不是吗？我能体会到噎死的感觉呢。
0: 哎，啥感觉到嘴里边？就是吃一堆馒头到嘴里嚼不咽，就是嚼不烂。
1: 到嘴里还行，咽不下去，给噎的你难受，你得使劲灌水。
0: 干呐！
1: 怎么说呢？那种梨的口感，要不你去查一查，你看咱们这儿有卖的没有？我下回上普乐大集看看。我要有的话，我给你买俩，给你带来尝尝。
0: 在咱们东北，但凡叫不上名字的梨，都是被淘汰的。真的
1: 有名字，饽饽梨，
0: 我没听过。我们东北人吃梨，那向来就是冻秋梨、大鸭梨、安果梨。
1: 鸭梨是我们河北的。
0: 哎，我们当地有一种叫锦香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梨呢，没办法，就是一直没推广开。没推广开的原因就是薄皮大馅儿，熟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运输，没法储藏。就是摘下来之后
1: 磕碰不了，
0: 就手一摸，然后你放一天之后，你手摸那个印儿。但是那个梨太好吃了，
1: 一般吧，最好吃的还是我们的雪花梨。我们河北产的雪花梨，我告诉你，
0: 你那雪花梨有渣，我们那锦香梨吧，一秃了之后连核都能吃。
1: 你别吃它核那儿不就完了吗？二斤多一个梨，你非吃核那儿啊？
0: 哎，你没发现吗？任何一种水果的核都不好吃，梨核是好吃的，我倍儿爱吃梨核。
1: 我不喜欢，有渣。
0: 中医都说了嘛，说你要是拿鸭梨，你要治那个什么肺呀、治咳嗽啊、治喘的时候，谨遵医嘱，第一条就是请含糊服用。
1: 但是有的糊吧，不适合吃。
0: 苹果糊不行，苹果糊有毒。
1: 你看我小的时候吃苹果都把糊吃掉。
0: 谁敢吃苹果糊？苹果糊有毒。
1: 我不知道啊，我都吃了。
0: 那口感也不行啊。
1: 那我没被毒死就是。
0: 梨核是软的，苹果糊里边是硬的。
1: 不是，它是苦的，而且。
0: 这没法吃，没法吃。苹果糊不能吃核，梨是真的。
1: 挨着核籽的那块呢，还是嚼不动的，就那个。
0: 就是像
1: 那个皮儿。
0: 葛。
1: 对。
0: 葛。
1: 但是都被我吃掉了。
0: 好家伙！你小时候那么聪明，是不是吃完苹果糊之后导致现在这样的
1: 微醺？
0: 到现在还没醒呢。
1: 微醺。
0: 我说那边有毒啊。
1: 是我现在我今年才知道苹果糊有毒，我也是刷短视频看见有人说的。
0: 有毒，有氰化物。
1: 我根本不知道，我都吃了。
0: 你真胆大，你还好吃。
1: 不是， 没人知道这个事情啊。我而且我小的时候我不跟你说吗？我吃火柴头。

0: 我就爱吃这个东西，好吃极了。
1: 我打小就知道老鼠药不能吃，但是我从来没自己尝过。
0: 我不知道火柴头不能吃，问题是，
1: 大人没教吗？
0: 我喜欢吃。后来大人发现我的这个行为之后，他们就开始疯狂的藏，所有的火柴都藏起来，我就到处找。
1: 要吃火柴头，
0: 嗯，
1: 没啥反应吗？
0: 没有，你这不现在倍儿巴烂蹦吗？微醺。
1: 看来不光是苹果核的作用啊，这个孩子们也是小的时候各种，你这有点像叫什么？
0: 异食癖。
1: 异食癖，有的孩子就喜欢抠墙缝。
0: 他吃那个什么呀，碱还是盐啊？
1: 咱不知道，我妹子是喜欢吃什么呢？吃煤糊。
0: 为啥呀？
1: 就是她专门去谁家那个炉坑的那儿，挑那个炉渣，就是那个灰渣，里边那个没烧尽的那个煤。他就拿那玩意儿当糖丸吃。
0: 还有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特别调皮捣蛋，我们班那个被张老师打最狠的那个，拿砖磨墙那个孩子，他吃橡皮，我俩坐同桌，我的橡皮都被他吃掉了，
1: 是吧？
0: 嗯，
1: 我一姐姐，我姐姐异食癖，但是她这个是孕期异食癖。
0: 哦，
1: 吃暖壶盖儿。
0: 啊，是我听说过，
1: 必须得吃旧暖壶塞儿。
0: 嗯嗯。
1: 然后呢，亲戚家里哪有几个有暖壶的呀？有暖壶那塞儿也没几个啊。后来我这姐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上各家宾馆去应聘了。
0: 我就为了我盯着你的暖壶。
1: 进宾馆之后，
0: 我给你换新的。
1: 还不问那种先进宾馆，先进宾馆没暖壶的。
0: 对了，
1: 先考察一下你们这暖壶塞儿，好有那种旧暖壶塞儿的，我就干。你别给我干多长时间，我就把这暖壶塞儿吃完之后。转身辞职不干了，换下一家。然后生那个我那个外女儿啥的，现在还没白过来呢，暖壶塞色儿的。
0: 小谷老师说友情提醒中奖名单，我们这一直盯着呢啊。
1: 来了啊，来了，刚传过来。
0: 对，刚出来公布啊，第一时间给大伙儿公布一下今天我们双闪时刻的不是雨刷时刻的获奖内容。
1: 来吧，先说第一位，第一位是辽 J870AB。您获得的是由烧后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后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同时呢，再强调一下，今天我们中奖的6位车主呢，别忘了取那个玻璃水去啊，那个也是额外赠送给大家的。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52C20，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是辽 J3B137，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第一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酒是好酒啊，因为这个我虽然没喝过，但是听大伙儿的反馈，这酒不错。
0: 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3790B，恭喜您获得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还有补贴。这个领奖地址，也就是理想汽车这个地址呢，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1: 第五位朋友是辽 J88B05，恭喜您获得的是由金水十二汤提供您价值99元的私人这个双人私汤啊，3个小时，去之前半个小时打电话，我估计他得给你准备准备啊。
0: 当然了。
1: 然后洗私汤，金水十二汤，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呢灵溪大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我估计这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挺流行的这么一个，
0: 就是特放松的自己泡会儿浴，
1: 对
0: 吧？
1: 就是在那儿也没有外人打扰，
0: 对对对。
1: 然后两个人，你和商业伙伴也好啊，朋友也好啊，两个人往那儿一待，这一聊天啊，谈个什么生意啊，
0: 吃点喝点也行。
1: 我估计应该是有，
0: 嗑点瓜子，喝点茶水。
1: Waiter， 来点金哥。
0: 服务员。

0: 我不喜欢吃那，我给我来个焦糖味儿的瓜子儿。来，第五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88B05，恭喜您！啊，不对，这是该第六位了，是
1: 第六
0: 吧？
1: 位了，
0: 第六位是辽 G01L83，88B05是内金水十
1: 对
0: 二
1: 对对。
0: 汤。01L83，恭喜您获得的奖品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四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领奖地址在锦州市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1: 我就喜欢这个，
0: 要不然你出去下一次你那
1: 是
0: 什么
1: 吧？
0: 去？
1: 够呛，我这个。昨天那机会错过了，你知道吗？
0: 离得最近的时
1: 是
0: 候，
1: 吧？我这楼下啪，我就过去之后，我就没准我能刷上，我就。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明明雨刷时刻就在我面前，但我却不能得到你。
1: 而且我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在我面前炫耀，刷搁那块刷刷刷刷。
0: 然后呢，今天所有的我们的六位车主呢，都要去盛世检车线领取玻璃水2瓶送给你们啊，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0416-710-3333。
1: 打电话，他们家那块儿服务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啊，可以去。好了，没啥了吧？
0: 到这里了。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广丰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4: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3: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4: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3: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4: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3: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4: 师父，我听说。
3: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0: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上，此生有了展望。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8: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天慈。啊，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啊，首先想起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山花烂漫时》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歌曲。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山花烂漫时》啊。我们都知道，今天呢是9月10日教师节。在这首先我们要向所有的教师朋友们问一声节日快乐。这个讲台虽小，我们呢也是跟着老师啊一起走过了很多年。那么在讲台上，我们的老师也带着我们的学生们一起来看万千的世界。而其实我觉得最动人的这种师生关系呢，应该是亦师亦友的这一种双向的奔赴。那么这种双向奔赴在哪里体现得到呢？像我们就在这个《山花烂漫时》这部电视剧当中，这个张桂梅校长，他就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来托举这一朵朵的山花，走出大山，去奔赴更辽阔的世界。我们还从前一段时间当中，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里边这些师傅们啊身上所看到，他们在台上教唱腔的这个身段，然后台下呢还要教孩子们这个艺德本心，尤其是这个狗师那一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是演给苍天看，啊，将这个戏魂深深的种在这个一清娥的心目当中。还有就是在电视剧《重气》里边，这些老师们在课堂之上为学生埋下信仰的种子。那么今天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我们的评论区里边，在我们的留言区里边，来把您最想感谢的人和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这个时候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是怎么样的。目前看啊，今天晚上要比昨天晚上这个车流要更密集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啊，我看到好多路段这车还是没有缓解，这个尤其是在城区的东侧啊部分，在广州街上这个延安路段到上海路段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那么五里岗这一块啊，解放路广州街北向南方向以及呢由西向东，目前这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啊。我们再关注到的呢，就是在这个南京路广州街，这个是由东向西，不过呢这个是在这个岗的西侧位置，基本上从贵州街到广州街这一段由东向西方向呢车辆排的都是比较满啊。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路段，云飞街今天情况还不错吧，还可以。这个白楼岗的位置呢，南向北方向这个车辆比较多哈，这就是云飞大桥了。云飞大桥今天南向北是满桥的车，其实前两天云飞桥在这个同一个时间段基本上都是半桥，但今天呢这车还是挺多的。云飞南街今天是在与南广路的交汇处啊，由南向北方向这一段是缓行的状态。我们再看一下再就是这个卫东街和南京路的交汇处，目前这一段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在解放路洛阳小学这个位置，就是银河广场门前西向东方向也是排队缓行，车辆是稍微密集一些的。我们再看到中央大街没有什么问题，人民街沿线呢在转盘的这个位置车辆稍微多一点。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解放路上，解放路这个是锦华街到山西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辆稍微多一些然后我们再看看铁北地区整体上还都是挺好的。松坡路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目前路况呢就是这样的。然后跟大家再说一下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是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呢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一线12度，北镇17度，临海15度啊。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啊。明天这个气温要更高一些，其实今天就明显有这个感觉尤其是越到中午的时候，这个体感还是觉得挺热的，明天比今天的温度还要再高上几度。但是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早晚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一定要记得早晚出行的时候呢多穿一件外套啊。

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在10月9号啊，交通广播呢要带着大家到浙东南去旅游了。这个我们还要再跟大家再捣鼓几句啊。如果说大家对我们这次的线路浙东南，就是温州、台州、丽水这个线路感兴趣的话，那还是要尽早报名的，拨打电话213-6921213-6921，因为我们会根据这个大家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这个大巴车的这个座位啊。是10月9号呢，我们会先从咱们锦州坐大巴车到大连，然后从大连机场出发，这是双飞啊，这双飞8日游到这个温州啊。我们这次呢会到这个有几个5A级的景区，还有几个4A级的景区，像这个雁荡山啊，这个百丈记呀、刘基故里，还有神仙居、缙云仙都、云和梯田。4A级的呢，就像这个古堰画乡、南七江、江心屿等等，就是这一趟行程吧。可以说我们是把浙东南的山水全收纳进来了，有奇峰，有飞瀑，有梯田，有千年古刹，还有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那么带大家到这么多的地方，我们还是遵循这一个原则，就是全程会有我们的领队和主持人来陪同，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而且这一次呢，是在10月的上旬，我们去浙东南，完美的和国庆的这个客流呢错开了啊，就是人少景儿美啊，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里边，温度还比较适宜，就特别适合出去来游玩了。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还包含这个景区必消的小交通，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么多的山是吧，我爬不动怎么办啊？景区的小交通我们都是有的，像这个雁荡山的这个观景的这个观景车呀，还有百丈记的这个交通啊，仙都的交通啊，包括古堰画乡的游船啊，还有这个神仙居的索道，包括这个江心屿的观光车，都是包含在里边的。然后吃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哈，跟我们一起走过的听友都知道，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出去玩，这吃的一定都让大家放心。我们不仅要吃好要吃饱啊，还得是换着花样的来吃，是7个早餐10个正餐，还能够品味到当地的这个特色的餐食，尤其像这个雁荡山的这个西饼宴啊，还有南西江的农家菜呀。住宿呢就是7天晚上的这个4钻酒店，也是让大家呢住得安全有舒心。价格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65周岁以上的人群呢是4680元，那么60到64周岁就是4880元啊，差200块钱。60周岁以下的朋友呢是4980元。

0: 所以说这个行程啊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大家抓紧时间报名213-6921 213-6921，或者说呢您可以直接到天马国际旅行社啊，直接到那儿去报名去咨询也是可以的。好了，18:14，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走进我们今天的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就是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呢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呢，对常旅客会员中心的这个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啊。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这个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这个就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啊。这个会员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那么相关车票呢，是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那么这个铁路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的措施适用于哪些人群呢？这个就是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啊实施的积分优惠。那怎么样来进行核验呢？我们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点击查看就可以了。

那么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呢，这个是铁路部门为注册成为会员的这个旅客购票出行提供的积分累积以及兑换普惠服务，为的就是呢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服务的品质，让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享受更多的实惠，提升铁路的出行获得感。那么年满12周岁，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身份这个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以及呢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这个居留身份证以及护照的旅客，通过呢12306手机客户端网站，还有这车站的窗口都可以来申请。通过身份认证后，即成为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那么会员在乘坐旅客列车啊，但当然了，这个就是暂时是不含旅游专列和国际列车的。那么到站之后呢，将会获得这个会员的积分，这个积分就是票面金额的5倍，从入账起12个月内有效，不能够转让。那么会员账户积分首次累积达到10000分的时候，会员呢可以使用积分为本人或者是指定受让兑换这个火车票的这个人，每名会员呢最多可以设置8名受让人啊。受让人呢在这个添加成功60天后生效啊，那么也可以在列车上兑换办理本人原车票未乘区间内的任意区间的升席，兑换的时候呢100积分可以抵1元钱来使用啊，不可与其他支付方式进行这个混合支付。那么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可以办理1次改签，并且核收积分作为改签费，不能办理退票、变更到站业务。

使用积分升级后的这个新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因不可抗力或者是铁路责任造成的兑换车票或升级车票不能使用的时候，可以办理退票手续，兑换时使用的积分呢将会原方返回到这个账户当中，并且重新计算有效期。

好，这会儿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发来了消息。磊说呢，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还说了锦州湾机场航班增加了这个航班，是不是啊？说出门旅游太方便了，免去了中转的麻烦。是的，小韩说呢，说这个南京路徐州街的交叉口西向东方向夹三的人太多了。南京路徐州街哦，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是有这个施工的哈，所以说呢，这个路也是变得窄了，那这个时候也就看出来大家的素质了。嗯，还有呢，就是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晚上八点的节目还能不能点歌啦？晚上八点的节目，这个你得看一下主持人他这个节目的设置啊，应该是可以的。您可以参与一下晚上八点的时候这个节目。还有呢，就是兰陵王问到了，说畅通晚高峰在哪里？您要是问节目，那已经过去了。畅通晚高峰这个点儿。路面上应该其实还可以，主要就是专门有那么几个路段啊，就像广州街啊，这肯定是这个拥堵时间还是要延长一点的，包括在这个解放路这个银河广场这个位置车也要稍微多一些，还有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富英港北向南车辆稍微多一点，比之前这个下班的时间其实要好太多了，是不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辽宁高校的师生，请注意啊，身份证、车驾管、居住证等等，在学校就能办理了。那么从八月下旬至九月末，全省公安机关呢，在全省114所高校以及高职院校开展了辽宁公安政务服务进高校2026年度开学季专场活动，推动公安政务服务向校园延伸，精准服务人才群体，着力营造拴心留人的发展环境。9月8号，记者在位于抚顺的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综合服务站看到81项。公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落地，师生足不出校就能够办理相关业务。那辽宁公安政务服务进高校工作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经连续开展3年。全省公安机关聚焦高校师生办事需求，将身份证、车驾管、居住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高频政务服务搬进了高校，已累计提供办事服务5.1万余件次，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广泛认可。那今年这项工作在事项广度、服务深度以及融合维度上实现了全面的拓展，完成从试点探索到全面铺开再到提档升级这样的一个进阶。东北大学综合服务站新增了护照补换发、港澳通行证签注等出入境业务，服务品类也是进一步扩容。大连市公安局创新搭建了高校这个帮代办服务体系，组建了153人的高校帮代办队伍，联动全市24个周边派出所，开通高校专属预约通道，为师生提供了更加针对性的便捷服务。结合开学季新生入学的节点，全省公安机关呢还将政务服务和安全守护同步推进，以贴近式的服务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在沈阳东北大学综合服务站，民警呢在办理公安业务的时候，同步开展安全宣传以及应急演练。在鞍山职业技术学院，民警组建宣传服务队，针对大学生群体容易遭遇的这个刷单返利、兼职诈骗、游戏交易、冒充客服等典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细致讲解，提醒同学们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在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警营装备展示吸引了不少师生驻足，近距离地了解公安职能，学习安全常识。在葫芦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兴城校区，民警呢聚焦网络安全开展了科普讲解，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甄别、网络

络暴力防范等内容答疑解惑，指导学生做好个人信息安全防护。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完善警校协作机制，优化线上加线下融合服务模式，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校内一站式办结。

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提到的，像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啊，还有这个学习安全常识啊，不要这个被网络诈骗啊、刷单返利啊，其实这些事儿呢，不仅和学生们相关，和我们大家伙儿啊，和我们老百姓也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这一条新闻呢，这个就是央视曝光了一个800万元的涉农诈骗案。啊，这个就是瓜农呢，在短视频平台发销售信息之后，有一个自称某农科公司的工作人员称要大量采购，但是呢，需要先交这个26800元的保证金，收钱之后彻底失联的一个事儿。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再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案。

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呢，侦破了一起新型的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啊，有数百家的农户上当受骗了，这个涉案金额超过了800万元。那么，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瓜农呢，被骗走了20000多块钱。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呢是落入了一个虚假采购的一个圈套，被骗走20000多。王先生呢在这个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啊，为了呢拓宽销路，在今年4月份，他就在短视频平台发了一条销售信息，很快呀，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人员联系上了他。那么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呢先是去了这个先是给对方发去了家里边西瓜地的这个照片，对方呢也是表示很满意。不过呢，说这个大量的采购之前，要先按照这个科技公司的要求，说缴纳26800元的一个保证金。那王先生想了，说这西瓜还没卖出去呢，却要先交好几万的这个保证金。他本来呀还有一点疑虑，但是呢，对方说了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那么在那家公司里边，王先生呢是看到了10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啊，场面非常的正规这样的一个场景。而且呢，对方还提出啊，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的货款。听到这儿，王先生就开始不犹豫了，当场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了，而且呢也把这个26800元的保证金给交了。但是回家之后呢，这个订货的通知是迟迟都不来啊，担心瓜坏啊，坏在地里的这个王先生赶紧就和这个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呢，对方一开始还是推脱敷衍，到最后彻底失联了啊，就不搭理你了。其实王先生遭遇的呢并不是这个个例哈，合肥的警方调查后发现呢，这家农业科技公司和很多这个种植户都签了合同，都收了保证金。那么呢，他们还会怎么样呢？看人下菜碟，这个保证金呢数额都不一样，还因人而异的。通过网络搜集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呢有大批量的收购农产品。那么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成正规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的保证金。那么对于保证金的这个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这个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呢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就都会催问。他们呢就以渠道对接之中啊，系统维护升级，平台审核没有通过啊这样的借口，百般的推诿。那么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话术呢是精准到位，大量的农户因此是坚信不疑。除了说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这个瓜果等时令的农产品，在无休止的一个拖延。

当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这一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损失惨重。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这个整条的犯罪链条，完全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啊，在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这个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呢抓获了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以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那么在查处现场，警方呢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密密麻麻记着的几十条话术，这些话术呢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目前呢，12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这个案件的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要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或者说先交保证金这样的一些口头承诺。签订合同之前，应该核实对方公司的资质、经营状况以及过往的信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那么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也说了，如果遭遇到骗局，要第一时间收集和对方的聊天记录、签订的合同，还有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到公安机关报案，尽全力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我们看到了这个涉农骗局，真是不仅让我们的农户啊钱财受损，更让呢这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了。那么这种以助农销货为名骗取农户保证金，话术它是写好的，写字楼是租来的，随时都可以关门跑路。所以说受骗的农户啊，即便是实地上门看过这个公司，最后呢还是落进了圈套。那么核实企业的真伪，我们不能只看表面，我们也要核查它的这个真实的资质，比如说像营业执照啊、生产经营许可证啊，并且呢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查询它的注册信息、经营范围还有失信记录，警惕租用道具布置场景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对坑害农户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一旦呢发现可疑的线索，大家随时都可以向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举报。好，18:32，接下来是一段宣传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这个1003甄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就是这个是大闸蟹。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已经开始这个自助下单了，是吧？已经把这个大闸蟹几个字都发来了。今天依旧还是这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这个蟹卡。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个链接里边呢，这个蟹卡的这个规格比较多，大家如果说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接下来您就听我说。如果说您是自己吃的话啊，这个或者说我想这个送人怎么选呢？这个299就是尝鲜档啊，399呢就适合全家在一起吃，那499这个就可以送人啊。但是你得先想好，你买这个你是用来干什么的？想自个儿尝鲜的，你就选299的。这个呢能让你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这个阳澄湖的鲜啊。在中秋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来分享的话，那您就选399的，这个呢就更实惠一点，而且这个螃蟹的个头也比较实在，大家在一块吃的也是比较开心的。如果说呢您想当这个节礼来送啊，想传递心意，然后又有档次又有面儿的，那就可以选这个499的这个旗舰款，这个个头呢也比较大，排面十足啊。那么想吃点这个更大的，您就可以选这个899的，这是5两的大螃蟹，这个比海蟹还要大哈。这个而且是这个蟹膏啊都是粘牙的那种，蟹黄也是非常的饱满啊，吃着是比较过瘾的。如果说您是 追求这种顶配的尊贵感啊，可以直接上这个999的蟹王卡，这里边是有6两公蟹啊，4两母蟹，你看就这个规格拿出去是吧？懂行的都知道这不简单呢，啊，这个送礼还是比较有面子的啊，所以说您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这种从299到999这个5档规格，让大家随便来挑。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家里边来聚餐，或者是说呢送人，他都有的选啊。然后像刚才说到的这些价格，它卡面这个标注的价格也是从1288到4688不等。卡面上标的这个金额，你看如果说这个送人的话，是不是也非常有面呢？而且从399开始，399到999，这个都是给大家会赠送这个红卡，这个红酒的卡的。这个红酒卡呢，就可以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啊，这个我们再说每个套组里边啊，它的这个重量不一样，规格不一样，这个公母的这个情况啊，支数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就根据您自身的这个情况啊来选择。299就是尝鲜款，399的呢就是家庭款，499的就是送礼款，899的就属于进阶款了啊。当然999最高的这个就是蟹王款，每档可能是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打大闸蟹这几个字，只要发这3个字关键词，就可以弹出来这个链接。大家呢点进去之后，可以详细的查看一下，一目了然啊。所有的套组啊都是买5赠1，买10赠2啊，买5赠1，买10赠2。而且说这个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还会给大家再送惊喜的好礼啊！这个档位越高，这个送的礼可能就越硬核啊！大家可以跟我们这个福利官进行联系，记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这3个字就可以了，点击我们的链接就能够直接进去购买了。然后永礼记呢，也是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死蟹也是包赔的啊，这是相当于2折左右的价格，这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大家就是在中秋之前就把这个蟹卡先囤到手里边吧。

0: 好，18:3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0: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1: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0: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1: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
1: 下班合伙人，
0: 两个人
1: 一座城，
0: 一路有你，
1: 准时相约。一路有大家哈，准时相约。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新闻呢，它是一款零食，一款小食品啊，是孩子们给孩子们吃的一个小食品。它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糯米纸啊，然后上面做的呢就是这个孩子们各科的这个学科的书啊，比如说语文、数学、英语，然后就会问你说你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就可以吃一个超级讨厌的作业啊，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这个多地监管部门也提醒了，我们一起来了解哈。这是新学期开启啊，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这个糯米纸的零食，在中小学生中呢也是悄然走红。这个糯米纸的零食啊，它外观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课本啊，或者说像这个试卷啊，多在呢一些电商平台来销售啊，被宣称为是解压神器。这些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的课本，当然啊，一定是暗藏一些食品安全隐患的。那么记者呢，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啊，这些关键词就会发现有少量的零食商品链接弹出来。商品的外观呢，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这些学科的课本样式。那么这些链接呢，多在标题或者是商品的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等这样的描述，并且呢，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的商家在宣传视频当中呢，就一边测评一边表示说，小朋友可以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的乐趣等等。那我们的记者也观察到了，这类产品呢，它的售价是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啊，每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就分为两种款式啊，一种就是外包装呢呈现课本图样的，但是外壳不可以食用啊，内部呢是可以食用的，无图案的透明的糯米纸。部分产品呢还会搭配这个跳跳糖一同来售卖。还有一款呢，就是直接在这个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的目录和课文的插图，或者说奖状啊、试卷呐、这样的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呢明显啊更逼真。那么查看这个产品的详情页面，多数就只有图片，甚至呢没有列出这个配料表啊。客服人员呢也难以给出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等这些详细的信息。当我们翻看评论区的时候，也能够从部分的这个评论评价当中拼凑出一些商品的信息。那记者关注到，有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这个产品的名称为呢叫吃作业啊（括弧）糯米纸糖果。记者呢就以客户的身份咨询了这个商品的出品商，那经理张先生透露说，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来定制其他的图案，生产的时候呢会调整色素的比例，产品能够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糖果的要求。他特别明确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属于淀粉制品，因为按照规定，这个淀粉制品当中是不能这个下色素的，但是按照糖果生产它就可以。产品生产之后呢，送这个去送检，由第三方来出具检测报告，说全国都认可。那么张先生发来的这个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括弧）糯米纸糖果，这个检测报告显示啊，送检样品的类型为（括号）其他糖果。这个报告当中呢，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当中的五种色素。但是记者在这个线上销售的另一款也是叫吃作业，但是它叫这个微化糯米纸。这个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就发现呢，它的配料表啊还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就是柠檬黄、亮蓝、诱惑红。这个产品的类型呢就是淀粉制品啊。还有一款也是叫写作业这个产品哈，它的类型呢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那么它的这个微化纸配料是食用的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以及甜菜红、栀子蓝。你看这几款吃作业它是不一样的。

项，也就是说呢，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里。近期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布类零食呢往往非常的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这个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那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了，由于这类零食兼具这个玩耍和食用的双重属性，对吧？孩子们不仅拿它会吃，还会拿它一起来玩。那么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特别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的不适。建议家长和学生啊，一定要这个谨慎选购食品和文具、玩具捆绑销售。据了解，已经有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的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食品啊这种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啊，这个吃掉作业为孩子们的这个心理暗示啊，也值得我们来警惕。那么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也表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该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当中将它视为被这个需要被消灭的一个负担啊。家长呢也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接下来这条消息啊，这是说，1年前点的这个奶茶莫名消失不见了，那么在快1年后却突然出现在自己家的门口，这是怎么回事呢？哈，订了奶茶啊，这个没有到，1年之后却来了啊，你看挺有意思哈。近日呢，四川的一位女子出门的时候发现门口放着一杯去年点的奶茶啊，女子仔细回忆后确认啊，说自己确实点过，当时呢显示了已经送达，但是啊始终没找到。哎呀，这个1年之后，这个奶茶到了，你说这奶茶都已经什么样了呀？经后续了解呢，原来是物业人员在检查消火栓箱的时候，发现里面啊，在里边呢发现了这一杯快过期1年的奶茶。那么让消火栓这个箱子啊，可能我们这个住我们家这个楼里边外面都会有这个消火栓的箱子，签收快递、外卖，你看这种行为其实是暗藏了不小的一个消防安全隐患的。一旦说我们说发生火灾啊，是吧，会严重影响这个消防设施的正常取用。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组消防的这个试验的数据，比如说没有人来占用这个消火栓箱的时候，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他呢就是在这个模拟了一下没有快递包裹占用消防这个消火栓箱的一个场景。只见救援人员呢迅速打开消火栓箱，取出水袋啊，这个水枪展开灭火操作，这个全程只需要43秒就能够完成。那么如果说当我们的这个消火栓箱里边被一些像快递呀、外卖呀这些东西占用之后，那么消防人员呢，他在这个试验当中需要先把里边的这个快递包裹先取出来先清理，然后再拿出这个水袋、水枪来灭火。即便说呢他以最快的速度来操作，但是仍需要耗时1分15秒。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进行一个消防普法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是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另外呢，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也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对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共用部位应该每日进行防

火巡查，每月呢至少要进行一次的防火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这个火灾隐患。那么建议大家在收取快递啊或者是外卖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安全知识。第一个就是及时拆箱，千万不要大量的来堆积啊。当我们把这些快递外卖啊都收到手里边的时候呢，尽量及时的把它打开，将这个纸箱啊、纸袋啊、泡沫啊这些包装材料呢妥善的处理，千万不要在这个家里边或者是楼道里边长时间的进行堆放。第二个就是要保持生命通道的畅通啊，在楼道里边、楼梯间、安全出口，这个就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生命通道了，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保持畅通，不要堆放那些杂物。第三点就是严禁用消火栓代收快递和外卖啊，不要为图方便把这个快递呀、外卖呀放在这个消火栓箱内，日常呢要爱护消防设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是近期啊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山西太原有一位8岁的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就迷上了观看这个游戏直播啊，3天打赏了1.7万元。安徽黄山呢，还有一个小姑娘12岁，用家长的手机登录了直播平台，为这个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消费近3000元。其实不只是未成年人，像这个刷短视频啊，动辄花3到4个小时啊，或者是熬夜打游戏，是吧？特别影响工作和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这个榜一大哥、榜一大姐等等。那么随着社交媒体还有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呢都会出现这种成瘾的症状。那么在医学领域，怎么界定这个成瘾呢？导致成瘾的因素又有哪些？怎么样来应对呢？有的人呢将这一类行为归结于贪玩、自控力差，认为呢只要自己这个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够戒掉网瘾。但实际上啊，这个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是难有成效的。北京大学第6医院特诊科主任孔庆梅就介绍，他说成瘾不是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它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的因素，需要个体、家庭和社会共同的来干预。那么在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国际疾病分类当中，就首次把游戏障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游戏成瘾，纳入到了精神和行为障碍当中。那么孔主任也介绍说，成瘾是指一种，就是对一种行为的一个控制能力受损吧。如果说这个对物质成瘾，或者说这个滥用酒精啊、滥用药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一种成瘾的状态。那么呢，形成这种瘾，或者说沉迷网络直播、沉迷于这个打游戏、看短视频等等，那么判断是否成瘾有3个标准。第一个就是失控感啊，控制不住的想要去使用某一种东西。第二个就是耐受性啊，起初呢可能使用1个小时，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快感，逐步呢要增加时间了，2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维持原先的这种快感。第三个就是戒断症状啊，不使用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心理的变化，比如说心慌啊、手抖啊、乏力、出汗呢、情绪低落、这个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等。那么哪些人群他容易成瘾呢？那么在孔主任接诊的病人当中，有2个这个成瘾患者让他印象特别深啊。有一个就是11岁的男孩，他比较贪玩，假期呢住在爷爷奶奶家啊，经常玩游戏，开学之后啊回到妈妈身边受到严格的管教，就不料呢这个越管孩子越叛逆，后来干脆不上学了，整天就躲在屋里边玩游戏，母子的冲突也是越发的激烈。在就诊的时候呢，孩子自己说我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说玩游戏就能够让我高兴。那么孔主任就说呀，他说我当时的建议就是母亲要调整养育的方式，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啊。孔主任说这个孩子经过心理治疗后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还有一个就是3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直播打赏数百万元，甚至呢变卖家中的财产。那么家人才

取种种措施，包括说不让他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等，都没有见效。那就诊的时候，这个男子称，就说这个父亲管他比较严厉，然后呢，他对此也不满，就想跟对这个父亲对着干。家人越反对，我就越得去做。啊，这个患者他成瘾呢，是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孔主任说，他建议他的父亲呢，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儿子多加这个沟通，改变一下打压式的这个教导方式，多给予一些正向的激励啊。那么经过心理的治疗，这个男子呢，逐渐的戒掉了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那孔主任观察到说，这个成瘾的患者当中呢，青少年偏多啊。一个就是青少年这个他这个阶段啊，大脑发育不成熟是吧，自制力差，容易呢对网络成瘾。第二个就是青少年心理发育还没有成熟，容易缺乏自信啊，自我价值感比较低，所以说呢，他们希望通过游戏呀，或者是直播打赏来获得这种成就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问题，比如说父母过分的去控制，没有能够这个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发展来调整这个教育的方式，导致这种亲子关系紧张啊，或者说父母陪伴比较少啊，尤其是父爱缺失，对男孩的身心成长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也是男性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其实不仅是青少年，像老年患者也有很多成瘾，主要在于呢，就是老年人生活比较孤独，自我价值感很低啊。那么在直播间打赏的时候呢，主播进行一些嘘寒问暖啊，热情有加呀，就会满足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他们就感受到了自我价值，所以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外部因素来看，游戏它具备了娱乐性、便利性，还有及时这个奖赏的机制，也容易让这个使用者成瘾。那我们怎么样来预防呢？首先就是有意识的来控制一下上网的时间啊。第二个就是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一些体育锻炼，避免呢因为空虚无聊而一直来刷手机。第三个就是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啊。第四个就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多增加一些这个线下的交流交往，这个从他人的这个情感支持来实现自我的成长。其实这个呢，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成瘾，也有助于我们这个应对人生当中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好，看看时间，18:58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先说一声再见了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大家晚间双快乐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这里听到的是交通广播《欢乐夜航》节目，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刘湘。
0: 嗯，刚才提到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啊，应该是，我们先为咱们锦城以及天下所有的老师朋友啊、教师朋友道一声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为身边的老师来点播歌曲，传递一份祝福祝愿。
1: 那么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为我们天下的老师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我爱米兰》。这首歌
0: 就有点意思哈，因为咱广播有叫米兰的主持人，但这个米兰是米兰花的意思啊。我们一起来听。

0: 这个米兰花为老师的窗前摆上去啊，淡淡的幽香也送给所有的老师朋友。大家可以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也送给您的老师一份祝福。
1: 那么很快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一位听众发来的点歌信息啊，同样也是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老师的。
0: 那这首歌呢，就是一首
1: 爱情的故事，
0: 爱情的故事，方季韦的歌是吧？
1: 同时呢，也是送上了很多祝福啊，就是想要让老师们及将要过节日的朋友们啊，都是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也是说到啊，老师们为这个学生备的每一堂课都是十分的辛苦。
0: 就是天下老师，他是一定啊，就是惦记着自己的学生的哈，然后不管到什么时候一提哪届学生，老师一定会记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位朋友也是提醒大家啊，这周的节气白露已过，往后真正迎来了秋季。
1: 也是想要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啊，一定注意不要生病啊。同时呢，还有一份，这是非常贴心的祝福了，就是提醒大家最近啊，像什么汉口街啦、宜昌路啦、重庆路啦，很多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大家也可以查阅一下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也有这方面的信息。好，接下来我们把爱情的故事送给老师们。

0: 好，在节目中啊，大家也可以留言回忆一下你曾经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太阳的信息留言。
1: 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大城小爱》啊，同时也是提到了这首歌呢，是象征了很多在城市当中打工的人们的不容易啊，也是经历了很多奔波，也会经历很多的坎坷。
0: 嗯，现在啊，就是干啥都不好干啊，风吹雨打，生活压力，特别是中年人的肩上的责任啊非常重，但是大家呢也要啊放松一点，快乐一点，有的时候简简单单的陪伴才是最珍贵的。这首《大城小爱》一起来听。

0: 好，一首《大城小爱》。其实啊，在一个城市里获得幸福感还挺简单的啊，就是大家都心中充满一点点爱，那这个城市一定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1: 就像是说到的啊，只要人人呢献出一点奉献啊，爱心，
0: 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啊。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小节奏的幸福的信息。
1: 于是他就点了这首歌，就是苏芮的《奉献》啊，同时也是说了一段祝福的信息。
0: 他祝福的是小学的班主任杜玉珍老师啊，教师节快乐，
1: 天天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啊。其实老师这个职业有的时候是会容易啊，比较容易生气。我记得我的初中班主任也是经常的容易生气，但是啊，也是为了学生好嘛，没办法。
0: 对，就是调皮捣蛋的学生，其实往往跟老师处的是最铁的，到最后是吧？
1: 这后来才能发现，这个老师都是真心实意的在为自己。
0: 长大了回头一看，
1: 对，
0: 才猛然醒悟。好，这首歌送给杜老师，苏芮，奉献。

0: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奉献》啊，欢迎大家呢继续给我们留言，回忆自己的老师。接下来我们要推出的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再见已是泪》。
1: 这首歌呢是改编自邰正宵的国语歌曲啊，《找一个字代替》啊，1994年是收录在了谭咏麟的粤语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
0: 那这首歌呢也是取材于作词人黄真一段遗憾的感情经历啊，恋人们因为现实阻碍被迫分离，离别的时候呢难以开口，只剩无声的泪水。
1: 这首歌呢也是谭咏麟经典的粤语情歌代表作之一。歌曲呢其实不仅局限了爱情主题，也常被用作在离别啦，像毕业这种类似的场景，主要是传递出一份告别与不舍的情绪。
0: 说起来，我们对老师也是啊，有的时候，回想跟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再见亦是泪。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1: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啊，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交广带着大家去旅游，最近我们要出发的地点。
1: 是浙东南啊，一共是三个地方，带着大家一次玩三个城市。
0: 而且这次呢，我们是锦州岂止的独立团啊，而且10月9号出发，双飞，不含什么动车之类的。
1: 10月9号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刚过完国庆，可以说，
0: 错峰了
1: 对，
0: 啊。
1: 热门的景点相对来说，旅客朋友们会稍微少一点，咱们到那儿去呢也是玩得轻轻松松。三个地方一共是温州、丽水和台州啊，这三个地方是一次性玩完。
0: 这个有很多好看的景点，比如雁荡山啊，我是特别喜欢，就是雁荡山。还有呢，就是云和梯田啊，都可以让大家呢一饱眼福。另外，丽水百块呢，还有一些古堰画像啊，还有这个仙都缙云仙都啊。台州呢有神仙居和国清寺，有人文风情，也有自然风光。
1: 这次的价格呢是4680元起啊，这是4680元起。根据不同的标准呢，也会有不同的价格。
0: 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21369211。
1: 这是天马旅行社的电话。同时呢，您要是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介绍的话，您打字"旅游台州丽水"或者是"温州"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可以获得这次旅游活动的推送。
0: 详细信息都可以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了啊！这个时候北方刚冷一点，我们到南方去啊，到这个东南去看一看。这次带队也是我们的交广主播冬梅。好，接下来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看到《漂流物语》，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今天《漂流物语》仍然是为大家推荐了一首王杰的歌曲，叫。
1: 把心交给我。
2: 现

0: 好，王杰的一首歌曲之后，让我们来走进一首郭采洁的歌曲，叫《你在
1: 不
0: 不
1: 在
0: 在》。哎，歌名还挺有意思啊。
1: 这首歌呢，写的也是爱情方面的故事啊，说的是一段热烈的感情骤然崩塌后，人在一种空荡的房间里，周遭所有的事物都留存着对方的痕迹。
0: 这个分手之后陷入绵长的思念了啊，人都已经不在这儿了，离开了，回忆呢却无处不在。
1: 这首歌曲呢是郭采洁早期的作品之一啊，也是凭借着这种比较细腻的失恋叙事广为流传，曾经呢是作为影视插曲出圈。
0: 那这首歌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姚若龙作词啊，姚若龙的词呢写的都是非常好啊。这个歌词的金句也常常被引用，也是很多朋友心中记忆深刻的青春伤感金曲。接下来也听这首《你在不在》。

0: 郭采洁的声音还是挺有特点的啊，音色是与众不同。那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曲，
1: 就是蝴蝶。
0: 这首歌是陶喆娃娃作词，也是陶喆本人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
1: 这张专辑应该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我记得好像挺多歌都是在这张专辑里的。
0: 非常经典啊，封面是一个一只眼睛啊。
1: 啊，像什么22、黑色柳丁，哦，这是同名专辑，以及今天咱们要听的这首《蝴蝶》，都是来自于这一张专辑。
0: 那个时候的陶喆创作力非常强啊，而且他这个 R&B 风格呢，又不同于周杰伦啊，特别有一大批的拥护者。
1: 所以说，也是他在这个领域还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0: 没错，啊，陶喆就他的一些歌啊，《就是爱你》啊什么的，是吧？拿到今天是 Melody 啊，拿到今天来说还是很能打，很好
1: 越听
0: 听。
1: 越有味儿。
0: 对对对，不同的风格。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陶喆这首《蝴蝶》。

0: 好，陶喆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又来到杨丞琳的一首歌。
1: 就是观众啊，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啊，收录在了专辑《年轮说》当中。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以及编曲都是李荣浩。
0: 10年前的一首歌了啊。这歌曲呢，也借舞台演戏做隐喻啊，映照艺人身份下的感情处境。
1: 歌词呢，用这种演戏、舞台、剧本构建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意象，写出了这首歌的表达的内容啊，就像歌名提到的，这个歌名叫做《观众》。
0: 这个专辑《年轮说》啊，它是当中极具思想性的一首代表曲目。你看，这个李荣浩写的嘛，是吧？操刀制作，送给杨丞琳的一首歌，这是杨丞琳后期音乐风格里辨识度很高的一首抒情作品。那这首歌呢，也作为今晚的结束曲送给大家。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跟大家在8点钟相遇。
0: 好，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10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的二怪截杀落雨。就在这头一怪张峰恶斗落雨之时，第二怪杨月音暗器打出来了。那杨月音号称叫八臂神鹰，暗器打得好，插一甩手，这一飞刀直奔落雨的咽喉。等落雨感觉到对方暗器到了，想躲来不及了，一闭眼，一咬牙，身子就僵在那儿了，就等着挨这一飞刀。可就在这电光火石千钧一发之际，猛然间就听着哒啦，这声音，金属的撞击声，非常的刺耳，声音传得远。不知道打哪儿来个东西，把这飞刀给撞飞了。按说杨月音是打暗器的高手，无论是准头手劲儿都特别的到家，那么又能有谁扔出来个什么东西把他这个飞刀给磕飞了？而且磕飞出去有六七丈，飞到半天空，

0: 会儿才落下来。哈！张芳也不跟落雨打了，往后那么一跳身形，杨月音那眼睛也直了。什么人？什么人暗中动手脚？小紫都碧海在旁边，这个神色略有惊慌，擦了一声把剑拽出来了。谁？出来！此时落雨还闭着眼，没把眼睁开的，但是他知道有人帮了自己了，在这关键时刻把自己给救了。那么这位恩人是谁？离他们打斗这个地方啊，约有30多步远，那个东南方向有一片树林，这个树林里边传出来了歌声，哎，有人唱歌。哎，一听这个歌啊，还不是什么一般的民歌，好像是有关出家人的那个歌曲。西天路上一只鹅，口吊灵芝念弥陀，边毛都有修仙衣，我是不修待日活。弥陀佛，弥陀佛呀！随着这个歌声一落，打树林之内走出一位老僧，一个老和尚，年纪在古稀开外，身材比较矮小，但是干巴巴一臀精气神。他穿的是一身半新不旧灰色的僧袍，灰色中衣，胖袜僧鞋，在脖子上还挎着素珠，双掌合十念佛而出。一看这和尚二怪，那就气坏了，一定是他刚才帮了落雨，不过他扔了个什么玩意儿把飞刀给打飞了。本来我们奉元帅之令暗杀落雨，要把这事干的呀干干净净，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你杀落雨你可不能造得沸沸扬扬，让江湖人知道了该说我们不义了，可是碰着个和尚，这不岂有此理吗？但是二怪一想，得，你甭理这和尚，哎，让他走，然后我们再杀落雨。这么想着呢，张峰、张忠相是单腿点地，用拐杖一指这位老僧：“出家人休要惹麻烦，你速离险地，快走！”
1: 阿弥陀佛，出家人方便为本，善念为门，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救人一命胜遭七级浮屠，阿弥陀佛。
0: 嘿，可把这张峰气坏了，气壮顶梁，心想：和尚，你要自己想找死，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要杀个出家人了。这么想着呢，他单腿一勾这个地，那拐杖跟着往前面一顶，这身子就像一只大鸟似的，揉一下就落到了这个老僧的前边，随之把拐杖往起一举，泰山压顶之势，这个铁拐就直砸和尚的顶梁。落雨在旁边一看，哎呀，快躲，这和尚帮他了，他怕和尚因为他在死在这二怪手下。可是就见和尚不但没躲，还往前走了半步，用脑袋一迎这只铁拐。落雨在旁边一瞧，我的天哪，先说脑袋开花了，和尚啊， 你不知道这是练武术的剑客，那叫号称二怪，那拐杖可有功夫，那个拐啊是人家兵器，是铁的。可是就在这一刹那，拐杖已经打到了顶梁之上，就听着嘣。再看张峰张通香这身子，他噔噔噔噔齐不楞噔哐摔那儿了。和尚就硬生生的用自己的头顶把铁轨嘣给弹起来了。他们是没看到，就刚才王琦一顶的那一瞬间，和尚那脑锅顶鼓起来鹅卵大小的一个包。这包那叫气功包，是武当内气功撞到顶梁了，那脑袋就跟个足球似的。也别说你这拐杖，你这么往下撒，你再加一倍劲儿，那这崩也得弹起来。和尚练的这一手功夫叫腰锤灌顶，那平常就拿那木锤往脑袋上砸，那不怎么地。现在到真章的时候，把绝技使出来了。张峰一下就飞出去了，杨月烟也傻了眼了。师哥搀起张峰张同乡，回头招呼碧海风锦车。他们在江湖上都混了多少年了，一见和尚使出这么一手顶功，他们就晓得和尚技艺超群，比他们高得多得多。赶紧回到山上报兵马大元帅澹台剑客，另行定夺。现在杀落雨是杀不了了。二怪逃，碧海在后边跟着跑。和尚一想，那两个跑我可以不拦，这个碧海是甲马清风，曾经闹皇宫抢过玉玺，此人我必须留住。和尚这么想着呢，身形轻轻一动，都没看着说怎么往前跑，在发力，两胳膊怎么拉架似，没这个，就是身形来回那么一抖，擦一下子闪电一般就站在了碧海的面前。碧海往前跑着呢，差点撞在老和尚身上。老和尚一抬手指，这是点穴法的功夫，给碧海就点在了左肩胛穴，扑通一下子仰面栽倒。二怪听声回头一看，哎呀，碧海！他们知道这碧海有了危险，回去可没法跟大帅交代，因为碧海乃是大帅的徒弟。可是面对强敌，他们心中胆怯，没办法，只好逃命，把碧海扔这儿。碧海倒地动不了，老和尚回转身瞧着落雨，落雨捏呆呆发愣，这脑子哇直转，心说这是人吗？他不是人呐，这是佛呀。自己练了这么多年的武术，号称追云剑客，还没有见着过这样的武学大家，这和尚是谁？落雨跪下了，是诚心诚意，规规矩矩跪倒。在他活了这50多岁的年头里头，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子给对方跪下。高僧，多谢救命之恩，请问高僧出家在哪座庙宇，法号怎称？落凤坡，我一定报恩。
1: 阿弥陀佛，贫僧出家在江西百花山卧虎寺，法号道月。
0: 啊！
1: 落雨一听，跪在那儿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了。这和尚是谁？
0: 是马清风的授业恩师。那要提起道月来，只要是练武术的，那就知道，号称武当三剑客的排行在二。 是武当老鼻祖张三丰仙长的得意传人。本来武当三剑客名就大，现在马清风

是后起之秀，震动武林。这也就是徒弟又捧了师傅，打师傅那儿使人又看中的徒弟，相互辉映。一听说是道月，落于落凤坡那脸呢，臊的就没地方撂了。真地有缝，他得钻进去。你过去跟马清风那么干，你帮阮浩也又进京折腾，最后阮浩也不管自己。现在阮浩也他们弟兄要杀自己，又是马清风的师傅在此出现，把自己给救了。那这是比我死我都难受啊！落凤坡跪在那儿，一动不能动。道月和尚往后退了半步。罗剑客，起来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我听说我的弟子马清风要随着龙宝山龙大人到塞外寻访古林，我这才打江西来到此处，要看一看。过去我也来到过塞外，可是此次前来塞外风光是着实迷人呐，又能巧遇洛剑客，也是我们之间的缘分。你不必客气，请起吧。老和尚这么一伸手，落雨他感到这和尚那手没有拉着他那身子，可是自己的身子就呼往起那么一来，这是和尚用自己武当内气功往起一拖落雨。落雨是心悦诚服，站起来了，可是那腰啊还是往下哈着。怎么着，对和尚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说自己想把腰板直起来直不起来。高僧，过去我就对不起您的弟子，现在我不好面对您。你的弟子曾经把我抓住过，我说我要杀阮浩也，他把我放了。看来我杀姓阮的，我杀不了人家，我也没有面子再去见你徒弟了，怎么办吧？您呐，给我一掌把我打死吧，您打死了我，我心里倒好受。说着话把脑袋往前一探，将眼一闭，他等死。嗨，落雨，过去我听说过你呀，是个黑道的人物，做过一些愧对良心的事情，现在你能够幡然悔悟，这是百姓之福。眼下我还有一件事要托付你，万望你能够为我辛苦一趟。嗯，罗宇一听，当时这精神头就上来了。老人家您说吧，但有吩咐，我就是死上的八回我也绝无反悔，你说什么事？现在落雨老要表现表现自己，要报答这武当派高僧。罗剑客，我把这个碧海拿住了，我一看他我就知道他是那个冒充我弟子马清风的那个假马清风，这是国家的要犯，请你把他带到清风那里去，交给龙大人，您看可以吗？哦，是这样，可以可以可以。落雨一想，我本来没脸呢去见马清风他们，但是要送碧海，那高僧托付的我必须得送。老和尚一俯身打地下捡起一个东西来，落雨没看清，书中交代这就是刚才救了落雨性命的那个梅花钉。说起这位老高僧道月禅师，他练一手绝技，就是这手梅花钉，不长啊，一个梅花瓣儿，就这么一个小盖儿，他可以用手啊那么捏着，在前边呢有2寸多长孩铁娃娃钢打造的一个钉头，这属于短小的兵刃，也可以当暗器

0: 古人讲，这个兵刃是一寸长一寸强，可是一寸短就一寸险。那一般人要使这还使不了呢，但是和尚能把它使得出神入化。哎，有很多人呢对于和尚这个身世还是个谜。那本来张三丰道长他开创武当派是个道教门派，可是在三丰仙长的弟子里边却有个出家的和尚。哎，这是老高僧道月禅师的一段隐秘身世，因为他是先出家当了和尚，后拜在张三丰的门下，也属于带义进门。后边呢咱们还能仔细介绍，此处略表一带，咱不细说。单说落雨落风坡带着碧海碧青云，离古林苍松岭他往北京城这个方向走，因为他要找马兴峰啊。他就走过了托河图，也就是现在的宁城。托河图这个地方有明朝的兵马约有1000之众，有一位副将在此镇守，这也就是以小股兵马了，因为咱们这个城市不太大，哎，就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据点。过了托河图到建昌，建昌这个地方呢也有明兵1000人，是个副将在此镇守。赶到这儿的时候，他听说了龙宝山巡防古林的这一队人马已经在此驻扎，行辕公馆就在那副将的府地旁边一处住所。塞外可就赶不上中原了，那中原人也多，房舍的建筑各个方面那都比较现代。这个塞外呢，龙大人要巡访的这一片属于东蒙古，也就是鞑靼部落居住的地方。东蒙古这面这树木还算很多，因为还搭着个兴安岭的边嘛。要是往西蒙古那边去，那边的沙漠连天呢，那要是走起来的话，那就得借助骆驼之力。现在落雨落风坡他到了建昌，来到了龙大人行辕公馆的外边，把碧海往地下那么一扔，然后跟站岗的军卒说，我叫骆雨，我要见马清风，让他出来相见。龙大人是昨天过午到这儿的，准备在这儿待上两日，与那个副将和一些军卒互相通下消息，研究古林，然后再向托河图进发。龙大人在上房落座，马清风等人在旁边相陪。就在这时候，有本府军卒报上来了，外边有一个人黑野人似的，头发散乱，满脸却黑，要见马大侠。马清风一听，骆雨来了。清风想到了过去饶放过骆雨啊，他说杀阮浩野去，杀没杀呀？再者是不是又跟阮浩野他们勾结在一起来害龙的人呢？这么想着呢，清风和江南三侠宋玉等人就商量了一番。众人起立与龙的人施礼，到外边看看。龙的人嘱咐清风和宋玉要见机行事，他们这些人就出来了。来到大门口一瞧，哎呦，怎么地下放着捆绑的这碧海？骆雨站在旁边。再看并没有阮浩野那些人，宋玉立刻就反应过来了，哎呀，骆雨帮我们把这个小子都碧海给拿住了，看来骆雨真是一位信人，讲信用的人。他赶紧先过来，一边给马清风这些人使眼色，一边给骆雨施礼。骆先生，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来来来，快往里边请，里边请，到里边说话啊！来人呢，把这碧海先拉进去。 由于落雨带来了这个碧海，这些侠剑客对于落雨的看法就是180度大转弯，都特别的亲近，把他让到一个屋子当中。马清风一个劲儿相谢，多谢落剑客为我们捉住了要犯。嗨，落雨又不好意思了，脸涨红了。马侠，你不清楚啊，这人不是我抓的，是你师父抓住的，而且你师父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我这条命早就没了。众人一听怎么回事啊，落雨仔细一介绍，大家一听，哎呀，原来如此。马清风心中是阵阵发热，师父他老人家也到了塞外，哎呀，他老现在在哪儿啊？清风这心里边啊，想念师父，恨不得是立刻相见，但是眼前还见不着。落雨落凤坡把面色一正，马侠，诸位，现在我提醒大家一句，古林苍松岭侠剑客成群，高人云集，为首的那个一盖中华澹台镜叫高不可攀，诸位保着龙的人再往前可就接近古林，那可是凶多吉少。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追云剑落雨和马清风等人言归于好，落雨加入了侠义营，众人带着他来拜见龙大人。落雨客客气气的俯身跪倒施礼，龙大人赶紧把他拉起来了，吩咐落座。现在也不是正式升堂办公，也就是闲谈，大家也都别拘束，纷纷坐下。宋玉在旁边一笑，大人您看着没，您往这儿一站，天下英豪云集，您有号召力呀，以后咱们侠营的人是越来越多，到那时平灭古林，捉住反王，咱们可就立大功了。龙大人点点头，宋玉啊，这都是你的哥哥马清风，江南三侠，大家在江湖上是名望甚高，众位英豪能够投奔前来，望大家同心协力灭古林，擒反王。听龙大人这么一说，众人心里边啊都很高兴，因为大人看中我们吧。但是落雨的神色之间，他很沉重。龙大人瞧瞧他，落剑客有什么心事吗？哎，大人，您这是问了，您不问我也得说，因为我欠大家的，我要报答大家的恩德，我如今又加入了侠义营，是您手下的一个差官，我心里边有什么事情我就应该说出来。龙大人一笑，对对，那您讲吧。大人，诸位，虽说我们的侠义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人，可是就我看来，跟那古林苍松岭比起，我们这面还是弱。我在古林待了几个月了，我跟他们山上的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知道一些底细，咱不能小瞧人家，小瞧人家危险太大。这几句话把大家说的是频频点头。马清风一拱手，罗剑客，那么您就把您所知的事情跟龙的人和众人介绍一番，让大家心里有数。好吧，清风，我可不是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我有啥说啥啊。古林苍松岭里边武艺最高的就得数他们的大帅

0: 澹台镜。甭我多说，大家都知道澹台镜是什么身份，号称叫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冠使一对吴王宝钩。那个钩子我用手掂量过，要分量有分量，那十分的锋利，是春秋战国年间传下来的，是世间之宝器。他的师弟阮浩也号称冷血杀手，在古林是陆军大帅，前八寨总寨主，那是宝刀无敌镇四川的苗飞，打四川跑到塞外投奔的富明王。后八寨总寨主是坐山虎金城，左八寨总寨主叫鬼南拿风坤，右八寨总寨主小温侯林飞，中平八寨总寨主是横行南七斜视北六三门剑客单金单岩峰，另外还有那么多的战殿将军。诸位你们看着我没，有个外号叫追云剑，大家如果还认为我有那么两下，可是我要是跟古林的这些人比起来，咱就和显得挺平常了，尤其是跟那几大高手一比起来，是望尘莫及。因此诸位保着龙的人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首先防备人家行刺，再一个人家那些侠剑客真要是群起而攻之，我们这边能不能够挡得了。大人，可能我说话有点过分，只要咱们这面稍有疏忽，大人项上人头难保。骆羽是直性子，当当当，这一阵放炮。再看屋内的众位侠剑客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知道骆羽说的都是实事，他在理呀。宋玉特别的聪明，小眼睛一个劲儿卡吧，等骆羽说完了，他看看众人，大家呀现在都有些提心吊胆，因为怕龙的人有危险呢。宋玉琢磨，这不行，大家的士气可不能落下来，落下来了魏斗就先败，得给大家鼓鼓气儿。龙大人，你看骆剑客投奔了咱们多么得力呀、啊、向咱们介绍了古林那方面的事情，咱们就能做到了知己知彼。孙子有云，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嘛。这是骆剑客光谈了古林那面的事情，那么我们这面呢，要想做的有备无患，我们就应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说我们这面也不是好惹的，说眼前这些人咱就甭提了，暗中还有老高僧武当派的武学大家道月禅师帮咱们忙，说那澹台镜高，道月禅师绝不至于落下风啊，到时候来他一场龙虎相争，只要老高僧能够胜过了澹台镜，其他的侠剑客那就好对付了，是不是？哎，宋玉这几句话不大紧，江南三侠是众位人等当时的精神头就上了不少，龙的人听的也是神采飞扬，马清风也来劲儿了，骆羽也是频频点头，嗯，对对对对对。澹台那边是高，但是老高僧道月的能耐我可见过，能拿那脑瓜顶撞那铁拐，把那铁拐崩一下就弹飞了，还用什么东西拔一下子把飞刀就震出去了。老高僧的功夫是出神入化，他要是能够出头来保龙的人，嗯，这龙的人还能安全一些。就在大家商议此事的时候，外边有军卒禀报，在这个公馆大门外 来了一位出家的道长，要见马清风。马清风出来了，宋玉他们一些人也跟着出来了。到外边一瞧，这个道士约有50的模样，道骨仙风，仪表堂堂，头上戴着杨木的道冠，身上穿灰色的道袍，腰中系着丝绦，水袜云履，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这把宝剑是白纱鱼皮的剑鞘，真金的饰件，是真金的通口，一看这是宝剑呢。这个道士往前面那么一站，让人不可小看，瞧得出来会武术，这是有身份的人。清风一拱手，仙长您找我吗？在下就是马清风，有话咱们里边谈。清风，你不知道我是谁吧？哟，马清风一听这一句说的可挺近乎啊。仙长您是看看这封信你就明白了。这个道士说着话，打怀里边拿出一封信，双手捧于马清风，清风双手接过来，就在那个大门首处把这封信打开，这么一看，还没等看完呢，咕咚一下子，清风给这道士就跪下了。师哥，师哥，小弟清风有礼。道士伸手把马清风拉起来，这弟兄二人是携手揽腕并肩而入。众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那先到屋里边再说吧。没有先去见龙的人先到别的房间落座，清风给大家引荐。这道士不是别人，是自己本门的师哥一清子孟超孟伟达。哎呦，江南三侠一听，原来这位就是武当派的一清子。来的这位道长一清子孟超，他的师父是武当派三剑客头一个一尘道长，那么马清风的师傅呢是排在第二个，是灵光佛道月。前不久一尘道长特意命人把自己的顶门大弟子一清子孟超啊叫到自己身边，吩咐他说，你师叔灵光佛道月教了个徒弟清风，这马清风很有出息，哎，年轻有为，这是咱们武当派未来的希望，就连你的师爷对马清风都特别的器重。那师爷就是武当鼻祖张三丰啊，哎，你师爷把武当派的镇门之宝大宝剑乾坤宇宙风都给马清风用了，现在马清风保着龙的人寻访古林苍松岭，危险甚大，你马上前往，要保护住你这位小师弟。只要你能帮了他，你就算对师父我呀孝心了。去吧。一清子孟超一听，哦，原来如此，那得谨遵师命啊。但是临走了，他给师父施礼，老人家，我得向您借一件东西，你说吧。师父，您那个干将剑借给我用呗。哎，一尘道长一听就想摇头不接，心说我这徒弟啊老向我要这干将剑，但是我是武剑的，这把剑给他我就没有保家伙了，多少次我都不给他，现在他要借剑。一星子看师父刚要摇头，他赶紧说，师父你想啊，我的小师弟马清风功夫那么好，又有那个大宝剑乾坤宇宙风，可能我都不及他的武功，我帮他什么忙啊？如果你要把剑借给我用用，或许我还能在关键的时刻露上那么几手。师父讲借讲还， 您借给我用用，我搁那个塞外回来就还给您。这师徒啊也都感情深，哎，平常的说话也很随便。一星子这么一讲，师傅说了，告诉你啊，这可是借给你的，不是给你的。明白明白明白。就这样，一星子肋下带着干将大宝剑，是拜别恩师来到塞外。追赶马清风赶到建昌这个地方，把马清风啊给找到了。兄弟相见，情谊之深溢于言表。马清风给大家介绍完以后，众人相互施礼，清风又喊过来自己的傻师弟张猛。猛啊，磕头，这个是咱师伯的大徒弟，咱得叫师哥。一清子，孟道长，快跪下磕头啊。
1: 哦，你就是那一清子儿啊。我师父老和尚老说你呀、啊、挺能耐的啊，你也来了，那行了，这回咱肯定能上古林苍松岭打败他们，给哥磕头了。
0: 张猛这么一说，把大家都逗笑了。孟超拉着他的手把他拽起来，猛啊，我也听师叔跟我讲过，教你这么个徒弟，你能够在你师哥清风的跟前，我很高兴，咱们弟兄就应该同心协力为武当派争光啊。说来道去，这就过了有一个多时辰，宋玉说，大人在那边把酒席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大人要宴请孟道长，诸位都作陪。真好，孟道长成了座上宾，现在落雨又一加盟，老少众群侠这个心里边啊底气又足了不少。第二天，龙大人准备启程奔古林方向进发，下一站就到托和图，也就是现在的宁城。宋玉跟龙大人说，大人呐、啊，现在咱对古林已经有个基本的了解，那面飞檐走壁的人等那不在少数，咱们要如果往前去，万一人家派刺客行刺或者有别的什么手段，咱算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明墙容易躲，暗箭难防。所以我建议龙大人，您派人先在前边给趟趟道，就算咱们的尖兵，如果说有人行刺，他可以挡，知道消息可以往回禀报，咱就做到万无一失。宋玉，你所言甚是。龙大人现在看宋玉，觉着呀，离不开了。有一些事情我想不到的，他都能想到。龙大人这么想着呢，是面带微笑。宋医师，你真是本大人的军师啊。
2: 哎呀，谢大人的封赏，那我就是军师吧。
0: 其实现在龙大人呢还是口头上啊说这么一句抬举宋玉的话，可是后来大队兵马攻打古林苍松岭，宋玉就真成了三军的大军师，功劳卓著。宋玉这一建议，大家就开始合计谁去做这个煎饼。一清子孟道长就站起来了，与龙大人施礼，大人还是让我去吧，我呀是个出家人，在那走一走啊，看一看，不惹人注意，再者说我这个人呐闲散惯了，我自己赶路感觉到很随便，那么我现在就先启程。落雨在旁边过来了，大人，我和孟道长一起前往，给他做个伴儿。骆羽是刚加入侠义营，那得要卖卖力气，他一想，真要碰着刺客，我先把他拿住，要不要他的命，一定得把龙大人保住。孟道长回头看看骆羽，心想，你可别跟我一起去，我对你这个人有个初步的了解， 你这个人呢，过去是独角大盗，现在野性也未改。

过去和清风为仇，现在和好了，咱俩一块出去，万一哪一件事哪一句话弄不明白，你再旧性复发，那不耽误事儿吗？你坏了事最后得算在我身上啊。不行。这么想着，一清道长看看罗宇，罗剑客，如果您要去的话呀，那您就去吧，那我就不用去了。哎呦，马清风、江南三侠、宋玉这些人都在场啊。听一清子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这是道长不愿意跟落雨去。那这落雨的面子可就过不去了。落雨这个人最重的就是面子，如果谁要给足了他面子，他就为那个人去死他都愿意，但是你要小看他，他就跟你翻脸。你说落雨要是不高兴了，这要是反目，那可就不好了。大家心中都很担忧，龙的人为此这个心都往起那么一踢，众人的眼光就都落在了这个落雨的身上。就见落雨站在那个地方，是进进不得，退退不得，那个脸是一阵红一阵白，那嘴唇来回嘎巴着。大家瞧得出来，这位心潮翻涌，把气在往上撞啊。马清风过来了，罗剑客，哎，清风，你先别说话，先听我说几句。一清子道长，要说起我落雨来，我过去就是个贼，那是江湖大道，碰了有钱的抢，没钱的咱急了也急，我不是个东西，而且一步走岔了，跑到了古林，是认贼为友。通过和马清风打交道，和诸位相识，我这才知道什么叫侠义，我这才明白交朋友应该怎么交，交小人就如桃花，那能红几日，结君子似松柏，是冬夏长青。我就想啊，龙大人不嫌乎我是个贼，收入我到侠营，我就喝出我这100多斤，我得报答龙大人，我得报答诸位，我要跟一清子道长前往，我是要跟道长您学学怎么做人。道长，如果您要是带着我的话，一路上什么事情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往东我不往西，你让我撵狗我不撵鸡，如果我要是哪件事做差了，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我只求您能够带着我去。说到这儿，落雨说不下去了，心里难受，眼泪涌上来。大家听落雨这么讲的一番话，很意外。哎呀，这落雨水平可长了，过去他不是这人呐，那见火就着啊。那落雨这番话发自内心，令人感动。大伙把眼光刷一下子又移到了一清子孟道长的身上了，孟道长是赶紧往前跨一步，伸手就拽住了落雨的手。罗剑客，您多心了，刚才我以为一个尖兵去就行，不用啊，咱们俩一块儿去，既然您这么说，咱俩一同前往，要是别人跟我去啊，我还真不去啊，非你不可。众人一听，轰一下全乐了，本来是担忧的事情，可是呢变成好事了，哎，彼此之间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龙的人也就放心了。宋玉一看，哎，我说诸位，既然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了，龙的人呢过午走，孟道长、洛剑客你们就先行一步，那么早走这半天，脚底板再加快一点，前面有什么事儿啊，你们事先就会清楚的，那么就请启程吧。简短结束，孟伟达和骆凤坡两个人是拜别众人离开建长，是够奔托克图，真让这些人猜着了，古林苍松岭的刺客也已经到了托克图，就等着龙的人露面，这见机行刺。

那么说，是谁赶的托和图来要行刺龙的人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波，是好几波。那是以古林大帅澹台靖为首的，首先赶到托和图的刺客，那就是三寇。这三寇是黑手天机、双臂汉月、吕旺达、九头狮子带风。三寇已经商议挺当。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去。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碎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伊老师，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5: 热门话题？
4: 没错。
5: 你跟话题真多嘛，什么话题你跟我聊聊。
4: 叫做一个普通人的十年。
5: 一个普通人的十年，哦，想起来了，是不是照片对比的那个？这行我也刷到过
4: 这个，对不对？是不是最近非常的火呀？
5: 好像都上新闻头条了吧。
4: 是的，很多就是一些网友呢，拿自己十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进行了对比，然后还发到了网上了。十年前的我跟今天的我有什么不一样呢？ 很多朋友都在感慨说，十年过去了，头发白了很多，皱纹呢增加了很多，眼里边的光啊和神都没有了，整个面相都变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5: 这一块呢，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还差一点，就越是我这种上了年岁的人呢，就越喜欢回忆，
4: 越有感触。
5: 嗯，你看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哈，就咱们家里边的老人啊，有的时候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啊。有我母亲也是没事的时候吧，她就习惯性的把这个以前的老照片啊、影集啊就翻出来，然后呢就说啊，你看这个是谁谁谁啊，这个是我的同学，然后又给我们讲啊，你说就是他跟我们讲，我们哪认识谁是谁呀？
4: 嗯，
5: 哎，但是我就在旁边听的，啊，我就是一个聆听者，因为我知道啊，老人呢，他讲的这些呢，

0: 是回忆的故事，他不是说讲给别人听的，
1: 给自己听的。
0: 他其实是在给自己讲的，
1: 嗯，
0: 让自己进入到那个当年的回忆当中，啊，而且我说了哈，咱们把10年前的照片你拿出来，然后你一对比，咱先不说这个心情感慨这个事儿，就容颜上的10年的变化，10年的沧桑，可就都体现到脸上了。我们说岁月催人老，很多人一看10年前的时候，我还满头乌发的一个小姑娘呢，那10年之后，白发苍苍的，有这样的吧？
1: 对。
0: 10年前，你看你这张脸，油光水滑了，白里透红，啊，像一小是红苹果似的。10年后，脸上充满皱纹了。
1: 是的。
0: 哎，但是，你知道吗？无一例外，最明显的一个位置变化最大的，你知道是哪儿吗？人的眼睛。
1: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眼神儿啊，很多人都说，10年过去了，我的眼里没有光了。
0: 10年前的眼睛和我们这10年后的眼睛绝对是不一样的，
1: 那怎么就没神了呢？
0: 没神了，
1: 对呀，
0: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形容的叫没神呢，啊，那说这个人眼睛你没神了，变得是乌突突的了，
1: 对，
0: 这不像以往的那种水汪汪的大眼睛那种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哎，有一个成语你听过没有？人老珠黄。
1: 人老珠黄就是眼珠发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哎，你看你这个就非常聪明了啊！我发现跟你做节目有的时候吧，我一说你就马上能明白，
1: 是吧？
0: 哎，实际上“人老珠黄”这个成语，你知道打哪儿来的吗？
1: 不知道。
0: 就最早的形容的是什么啊？形容的是珍珠。珍珠如果放的时间长了，珍珠它蒙尘了，它就会发黄。
1: 哦。
0: 哎，这是最早的意思。但你知道它是从什么领域开始流行起来的吗？
1: 什么领域啊？
0: 医学领域，正是咱们传统中医上最早把"人老珠黄"这个成语给它推广开来的。啊，当一个人的岁数大了之后，他最先表现的一个位置，最先呈现出来老的位置，就是眼睛。
1: 对，眼睛太明显了。
0: 哎，人老珠黄就在这儿，啊，你看"人老珠黄"，有人说："易老师，是不是我这眼珠子它就发黄了？"如果眼珠子要是发黄的话，那就是黄疸了。那这是肝病的表现了，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说成语当中的这个人老珠黄，在古汉语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灰暗无光，啊，真正的解释，人到一定岁数了，我们眼睛就变得灰蒙蒙、灰突突的，没有年轻时候那种光泽了，那种清澈了，那种神采了。那么这个光泽、这个神采，在临床表现上变成什么了？
1: 老花。
0: 对，老花眼，啊，老花眼就是没有神采了。
1: 那天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大概50岁左右，那打扮得非常的帅。我说："军儿哥，我说一看你这个人，外表看呢就是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但是当你拿起手机的那一刻，一对焦，完了，暴露年龄了，
0: 露馅儿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身边的很多我的亲戚朋友吧，就特别羡慕我。妈，你知道他们羡慕我什么吗？
1: 嗯，
0: 你看你现在看我，你看不出来吗？
1: 眼神儿啊，您不老花。
0: 为了他们羡慕我的就是，我这个岁数了，啊，眼睛没有花的迹象。
1: 真没有，老师。
0: 又不说吗？就很多人都羡慕我这眼睛状态还是不错的。今天跟大家就实话实说啊，很核心的原因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尤其是眼睛的内部。你眼睛要有神。甭管多大岁数，要有神，别乌突突的啊，别晦暗无光的，别没有神采的。你的身体里边，你的眼睛内部一定要有一种物质，而且这种物质是至关重要的，叫营养物质。小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叶黄素。
0: 对了，叶黄素，这两天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储备的充足的叶黄素，对我们这个眼睛就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就能够让你在10年前和10年后的对比当中不落下风。啊，那昨天呢，我们跟大伙打了比方，说这老天爷爷很公平，从出生的时候一直到死亡，说每个人都给你个家底儿，就每个人都为你准备了一壶酒，啊，早喝也这么多，晚喝也这么多，
1: 嗯，
0: 啊，那我们眼里的叶黄素它也是这个道理，储备量够不够，直接决定了我们视力的好坏，也决定眼病会不会找上门来。那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普遍的会遇到的这个老花了，老花眼最典型的表现就是 近处的东西看不清，
1: 远处的东西呢还挺清晰的。
0: 哎，你看不少人这个看手机啊，要么得戴上个老花眼啊，要么就得把这手机怎么样拿到离老远的啊，把字儿调到最大，然后眯着眼睛费劲的去看东西啊。就是我父母他们那辈儿，我们想看报纸嘛，你看他们要不戴这个老花镜看看报纸，真的就拿得很远，东西稍微拿近一点就模糊了，就看不清了。那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琢磨过，临床上还有一种眼病在年轻人当中也不少见，这个眼病跟老花眼的这个感受是差不多的，是什么呀？远视。
1: 嗯，
0: 远视同样会看近的东西看不清楚，哎，但是远处的看远的物件，哎，反而相对清楚，对了。
1: 但是远视它和老花不是一回事儿。
0: 哇，为什么呢？它区别在哪儿你知道吗？
1: 这个我不清楚。
0: 症状都一样，但是你看近的你也知道它不是一个病。为什么不是一个病？如果要是一个病的话，它就应该叫一个名儿了，
1: 对
0: 吧？对。哎，我告诉你他们最大的区别啊，首先第一个，远视的患者都是年轻人，而老花眼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1: 都是年纪大的人，都50岁以上。
0: 对，有一句老话叫花不花48，哎，你老花眼从48往后了，慢慢的都出现了。但如果从发病年龄再深挖到病理根源来看的话，这两个病，老花跟这远视，它成因又完全不一样啊。远视是什么呢？远视属于眼部聚焦功能发生异常带来的病症。正常情况下，外界的这个平行光线进入眼睛，经过瞳孔、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精准聚焦在视网膜上，就形成清晰的图像。这就是正常人的一个成像过程。一旦眼部发生病变了，光线就没办法正常落在视网膜上，这只有把物体拿远了，光线才能够聚焦到视网膜，人才能看得清，这叫远视。
1: 是的。
0: 哎，它属于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说是病。那换一句话讲，远视和近视是同一类问题，它属于眼睛发生器质性改变了，这都是病啊。那我们健康的眼球呢，是接近圆形的，那这个形态保障了正常的聚焦能力。哎，不管是近视还是远视，眼球形态都会被改变，发生这种抻拉变形，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叫器质性病变，
1: 病了。
0: 对，有病了。那么老花眼的不一样了啊，老花眼它并不是眼球形状发生改变，它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老年性退行性的改变，也就是老了，上了年纪了，老化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出在眼球内部的晶状体老化。那晶状体老化之后，我同样会造成光线无法正常聚焦到眼底，但是眼球本身的形态没有发生变化。
1: 是的。
0: 哎，这下大家就能分清了。随着年龄增长，一部分人的晶状体慢慢长出一层白膜，遮挡住视线了，这就是白内障。那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还没有形成白膜，可是晶状体弹性啊、伸缩能力大幅下降了，失去调节聚焦的能力了，只能固定在一的状态，这个时候老花眼就出现了。
1: 嗯，老花眼是退行性的病变，是我们的眼睛过度衰老的一种表现。
0: 没错。
1: 现在啊，老师，我突然想到，我是86年的，我正好40岁，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检查老花了，那现在这个眼部的衰老速度太快了。
0: 你那朋友现在已经确诊是老花眼了是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让你朋友吧要非常注意一点，如果说是老花眼的话，刚才我说了那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1: 是的。
0: 啊，也就是说你可能你的正常年龄啊你是40岁，但是你的生理年龄，你的眼睛的这个年龄可能就已经到50岁了。因为花不花48嘛，你这提前的也太早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不采取一些措施逆转它这种老化的话，下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白内障就形成了。
1: 白内障一般都是60-70岁才有的，是老化的现象。
0: 对，都是一个地方老化了。
1: 但是它提前老化就意味着它提前衰老了。
0: 没错，你朋友40来岁了就早早的出现老化了，他比普通人提前了多少年？10年。
1: 嗯。
0: 哎，那他就要格外留心了。因为老花眼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演变成白内障，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花和白内障问题都出在同一个位置，就是晶状体。
1: 嗯，
0: 晶状体最先出现变化了，就是弹性下降，伸缩能力变差，调节聚焦的这个功能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老花眼了。
1: 对，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0: 然后下一步老化就不只是弹性没有了，它会形成白膜、白斑，这就是下一步的白内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实际上就是白内障的早期。
1: 对，就是该走的路一步也省不了，
0: 一步省不了，
1: 那就得延缓衰老，该补啥补啥。
0: 所以说记住了，年龄的老化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采用日常的干预方式是可以逆转的，而你远视形成器质性病变了，这个就没办法改变了。
1: 对，就像近视眼一样，病了那属于有毛病有问题了吗？
0: 对，那说到近视啊，正好呢这两天有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就问到我们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也想给家里边的孩子用，如果孩子的近视能不能用。这里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分清情况来讲，如果是假性近视，使用可涂抹的叶黄素之后啊，改善体感呢就立竿见影，效果会十分明显。但如果已经发展成真性近视了，哎，想要把度数直接降下来，那调理效果就比较有限了。啊，那是不是真性近视就不用了呢？
1: 不是，反而更应该坚持用。
0: 哎，没错，举个例子啊，孩子现在真性近视100度，你坚持用好可涂抹叶黄素，虽然不能把100度直接给你消除了，但是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它稳住了现状，尽量不让度数啊继续往上涨，
1: 或者是没有那么快的变成200度、300度。
0: 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及早的干预啊，叫阻止它的发展。这是真性近视患者，而你的孩子要是假性近视的话，它不是遏制它发展的速度了，它是可以完成逆转的。
1: 对，它能回来是因为假性近视还没变成真的呢。
0: 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怎么区别？
1: 这今天又来这些专业的问题了，老师，跟你做节目天天考我，那应该怎么区分呢？
0: 要说吧，我说我跟你说完之后你就能记住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你特别聪明，而且你不懂你就会问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想分辨真假近视要到医院呢做这个散瞳检查，医院会使用专业的这个滴眼液，这个属于呢眼部的一个麻醉类的药剂。
1: 那散瞳之后看不着了？
0: 哎，其实并不是，散瞳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就是畏光不适，124小时就可以完全恢复。那这种眼药呢滴入眼睛了，会把这个虹膜麻醉啊，让这个虹膜呢不再收缩，然后瞳孔呢就会充分的散开，这个时候再检测视力，能够判断眼轴距，就眼球轴距有没有被拉长。如果眼球轴距啊、弯曲的弧度都处在正常状态啊，那你这就属于假性近视。你等到24小时过后呢，瞳孔都会恢复正常。
1: 哦，这种是假性的。
0: 对，确诊假性近视之后该怎么处理？首先，日常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要多远眺，啊，看远方，避免用眼过度。更关键的一点，坚持使用可涂抹的叶黄素是有机会把假性近视逆转回来的，啊，那要是检查出来有真性近视不一样啊，啊，检测出来了个轴距已经改变了，比如说125度了、150度了，就代表眼球已经被拉成了椭圆形的了，发生器质性的改变了，
1: 那就是真的近视了。
0: 哎，这种情况同样它也需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当然了，你的眼球都已经变形了，就没办法我再让它变回来了，那器质性的损伤已经形成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依然还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的目的是什么？让它起到关键作用，叫阻止眼球继续被拉长，这是不让你的度数再持续的加深，它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1: 对，
0: 然后你等孩子长大成人了，20多岁眼球发育定型之后啊，如果有实际需求，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这要手术现在技术已经是十分成熟了啊，但就算做完手术也不能掉以轻心，想要保障未来10年20年眼睛不再继续恶化，根基养护依旧是不能松懈，还要靠可涂抹的叶黄素打好基础。
1: 底儿得打好了。
0: 当然了，以上说的都是针对于孩子的情况。那咱们再转回来说老年人，前面讲到了老花眼，老花眼呢，它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
1: 属于功能退化的问题。
0: 没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一个老化的现象，啊，那道理和假性近视呢，它有相似之处。所以呢，有老花眼的这个问题的中老年糖友啊，坚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来补足眼睛所需的叶黄素的营养能量，老花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得到逆转改善的。
1: 而且在老花眼的时期，我们做好补充叶黄素，爱护好了，那白内障也不会有。
0: 没错，你千万不要等到发展成器质性病变了，你再去重视啊！啊，你看啊，如果说看远的东西相对清楚，看近的看不清的，它有两种病名了，一种是什么？老花眼，一种是远视。哎，那看近的东西看不清的，它也有两种病名，哎，一种是真性近视，一种是假性近视，就是在这里边能够区分开。远视和近视，就真性近视，这两个是器质性病变，而老花和假性近视是完全可以通过可涂抹叶黄素来给我们及时的逆转的，啊，那你说老花眼我们出现了，我们完全可以逆转的时候你不逆转，你让它继续发展，演变成了器质性病变了，白内障了，这就好比眼睛早期是假性近视，持续不加干预，最后发展型器质性病变成真近视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老花眼也是同一个逻辑啊，从功能退化一步步的发展到器质性病变，最终成了白内障。所以经常有听众跟我讲说，易老师啊，我要是早听你的节目就好了，我五六年前就开始老花了，我今年到医院一查得患上白内障了，啊，确实有不少这样的情况。那你到了这个阶段了，大夫就会告诉你了，白内障该怎么处理啊？
1: 过两年手术就完事儿了。
0: 两年手术，现在有的你去找大夫，大夫说，哎，没事，等一等吧，等到成熟了再做手术，就已然不给你做白内障的任何治疗了，就等着手术了，
1: 对
0: 不对？哎，为什么让你过两年？
1: 因为它得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得成熟熟透了呀。
0: 再熟透了，然后呢，再把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给做了啊。很多大夫说白内障等熟透了，什么叫熟透了？它不是桃子。
1: 对，这个病得到时候才能做。
0: 临床上对待白内障，大多要等到浑浊严重遮挡住瞳孔，已经明显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才安排做手术。啊，在还没有遮挡瞳孔这个阶段，医院一般也没有太多的干预手段，可一旦发展到了白内障了，就属于实打实的器质性病变了，啊，所以趁现在还没有严重影响生活，浑浊还没有遮挡瞳孔的时候，我们尽早补足眼部的叶黄素，就能够稳住现状，延缓白内障继续加重，就不让浑浊范围继续扩大，避免它进一步遮挡住我们的瞳孔。
1: 虽然说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是属于一个小手术了，但是呢，还是尽量的不手术，咱就不手术。
0: 白内障手术呢，虽说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和准分子的这个手术一样啊，发展至今呢，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技术体系也很完善，但这里边呢，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隐患。就是问题并不出在手术操作本身。
1: 是的，
0: 好比说不少年轻人做完准分子手术了，成功摘掉眼镜了，那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了，置换上镜体了，那人工晶体，哎，可大家要明白一点，做完手术不等于眼睛就不再老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整双眼睛依旧会持续的走向衰老啊。那眼睛的衰老就一个原因，叶黄素不够用了，身体内里的叶黄素不够用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知道了眼睛会持续衰老，我们要想让我们的眼睛衰老的慢一点的话，我们只需要给它补足什么？
1: 叶黄素。
0: 对，补足叶黄素啊，这是老花眼和白内障啊。那还有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然后高发的眼病，
1: 什么病呢？
0: 青光眼。青光眼本质就是眼内眼压甚高哦，啊，这年纪越大的人，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不断的消耗匮乏，就容易造成眼压慢慢的往上走，眼压一旦升到22、23，临床上又可以判定为是青光眼。那这种老化带来的风险不是做完手术就能规避的， 如果你不去补充叶黄素，你年龄大了之后依旧有患上青光眼的可能。当你有一天出现青光

0: 眼的时候，这两个手术就出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呢？
0: 哎，一旦咱们后期患上青光眼了，眼压居高不下了，之前是个做过手术啊，啊，你做过手术这个角膜玻璃体，因为你做完手术它变薄了，哎，它承受不住高压，就存在被撑破的风险。打个比方啊，就像这个气球，别气球了，气球太薄啊，就像皮球，啊，皮球你不停地往里边打气，内部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
1: 嗯。
0: 哎，如果皮球表皮本身已经有一部分有一个区域被切薄了，哎，那变薄的位置就会先鼓个包，最后它就发生什么破裂了，这就是手术之后最大的隐患。
1: 哎呦，那这种隐患听着就吓人啊。
0: 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家里边孩子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啊？我常跟大家说，这咱们很多眼科大夫自己也戴眼镜，真正去做这个手术的其实并不多。
1: 那给别人诊断，让别人做了，自己都不做。
0: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就说到点上了，对吧？大家可以留心观察，你去眼科医院你看一看，很多建议别人做这个准分子手术的大夫，自己反倒戴眼镜呢。你要问他为什么说你自己不做呀，对吧？你天天让我做，为什么你不做呀？他往往他答不上来。所以说这个手术千万不要轻易去做。啊，不过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做啊，有两种特殊情况，咱们自己权衡利弊之后了，你可以做选择。第一种，这个女孩子因为形象问题担心影响择偶啊，可以考虑呢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第二种就是参军入伍啊，体检的时候有硬性的视力要求，那这种情况就需要权衡得失然后再去做。但不管是准分子手术啊，还是白内障置换这个人工晶体的手术，往后年纪大了，一旦出现眼压升高了，就会带来棘手的风险，啊，这也是手术最大的隐患。那关于白内障和青光眼，后续节目里边我还会详细的再跟大家去讲解。就我跟大家说，咱们眼睛绝大多数的老化类的疾病，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根源都是同一种营养物质大量流失了，
1: 叶黄素。
0: 对，叶黄素。那咱们再说回老花眼，老花眼的同样是眼部老化带来的，而晶状体老化了，失去弹性了，就是叶黄素供给不足造成的，进而就出现视力减退。那老花眼不属于器质性病变，这眼球的轴距并没有拉长，只要及时的补足叶黄素，老花眼是可以慢慢的逆转改善的，这才是调理的根本啊。你这就要说到咱们那个盖茨疗法了，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三分外用用的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它不用经过胃肠消化吸收进入血液，直接绕开了很难突破的血眼屏障。它核心的技术亮点就是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了小分子叶黄素啊，让眼部可以更好的吸收。
1: 是的，
0: 我记得3年前啊，咱们做过一轮可涂抹叶黄素的活动，就不少的听众朋友啊，用上之后短短3分钟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营养成分在往眼睛里边渗透。很多听众给我反馈，易老师啊，就好像说有小虫子一点点的往这眼睛里边钻
1: 啊，有渗透吸收的感觉，
0: 很直观。我告诉大家，就出现这种感觉就对了，也正是小分子叶黄素快速渗透的这种体感，你有这样这种立竿见影的感受，大家就一定要坚持使用，就持续的补足这个叶黄素啊。属于年龄带来的退行性变化，像什么老花眼呢，你补充了补足了叶黄素之后，就有机会得到逆转了。
1: 是的，
0: 哎，这还只是一方面，那老花眼能够得到逆转了，就代表着晶状体在逐步的恢复活力。晶状体状态年轻了啊，白内障自然它也就不容易找上门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0: 所以呢，只要坚持补足补充叶黄素，打一个比方，就算现在已经70岁了，就算往后还有30年光景，每天坚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来持续养护，有可能直到晚年都不会出现白内障。
1: 嗯，有一双好眼睛多么的重要啊。
0: 是啊，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对于眼睛的退行性老化问题，补足叶黄素是有机会实现逆转改善的。 而对于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的情况，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问题，只要坚持正确使用，虽不能把已经受损的组织彻底的复原，但能有效的遏制病情，阻止它继续加重，进一步恶化。
1: 对，控制它不去发展。
0: 对呀，你就像白内障一样啊，刚才咱们也讲到了，如果只是很小的白斑啊，仅仅一个小白点儿，还没有遮挡住瞳口，也没有给视力造成影响，那就不用过度焦虑。哪怕再过上个30年、20年，只要不让病灶继续发展，它就停留在原地，完全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可涂抹叶黄素可贵的地方。我没有办法逆转你的时候，我能够遏制你，不让你发展，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1: 嗯
0: 啊，那咱们常说人老珠黄，很多人不理解啊。那这个古话里边讲，这个黄它不是单纯指黄色，它指的是眼睛变得灰蒙蒙的。为什么年纪大了眼睛就失去光彩了？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珠子，慢慢的怎么就变浑浊了，变朦胧了啊，黑白边界不再清晰了。究其根源，就是眼部不断老化所造成的。
1: 对，上岁数了，老化了。
0: 哎，你只要把这个叶黄素你补足的话，它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啊。而且你现在只要不是器质性病变，它是可以逆转过来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嘛，我们缺什么补什么，才能够保持年轻态和健康态。
0: 对，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搞的一些好的产品，都是国际上排名第一第二的好产品。
1: 当然了
0: 啊，而且呢还有很多是大家族的自用的产品啊，也让大家伙呢享受到了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同等治疗待遇的一个水平啊。就这个钙磁疗法外涂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就这个方法，你知道现在是专门给谁用的吗？
1: 给谁用的？
0: 哎呀，你说这名字吧，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它挺敏感。
1: 那您给个提示。
0: 我给你的提示啊，美洲一号人物。
1: 哦，
0: 就这号人物，我告诉你啊，在他身上呢发生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隔空握手，跟空气握手。所有的这个媒体记者呀、电视直播呀，就他发言，发完言之后，他干嘛呢？干了一件特别可笑的事儿，就是跟空气握手。
1: 嗯，
0: 很多人说他是不是脑子坏了啊？可能吗？他脑子坏了？
1: 那不可能。
0: 对，人家一号人物怎么可能脑子坏了？哎，那他肯定不是脑子的问题啊，那肯定也不可能是智力的问题。但他之所以隔着空气握手，就是眼睛有问题了。就是你看他这个所有的从前之前的那个现场直播的视频啊，咱们现在这个网络也发达，也可以找出来啊，就他眼睛永远是眯着的。只要是你看着他，永远都是眯着的眼睛，因为什么？他只有眯眼睛的时候，他才能够看清他的演讲稿。
1: 是的，
0: 哎，当然了，这个是在之前，我说看之前他是眯着眼睛的，但你今年你再看，就同一个人，他没有出现隔着这个空气握手的情况，走道的时候反而是这个步伐很快，啊，而且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你看的那个看演讲稿的时候，他那眼睛比去年要有神多了，啊，眼睛也睁开了，不再眯着眼睛了，
1: 还真是。
0: 对吧？你仔细你想，因为这个人经常出现在，啊，对吧？电视上嘛。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啊，就这一年的时间，你看看嘛，为什么他这个人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那人家头号人物，这个医疗保健到位啊。
0: 医疗保健到位，为什么之前他就眯缝眼睛？他回答不上来了吧？
1: 嗯。
0: 哎，因为他用了钙磁疗法。
1: 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不就是这个吗？
0: 对呀。我给大伙带来的钙磁疗法和这一号人物他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唯独有一个区别。
1: 什么区别？
0: 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包装不同。
1: 哦，
0: 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本身的配方啊、成分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只有外包装。咱们这款产品本身呢是有出口业务的，它是供给海外的版本，那包装印刷就是英文。那面向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版本用的就是中文包装，方便咱们国人看懂说明。但一旦做出口的话，你中间呢会多出不少环节和成本，这些成本最后都会加到商品的这个售价上面。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心里面就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带外文包装的出口货品质一定会更高。我在这里边我跟大家伙讲清楚，并不是这样，产品内核没有任何区别， 咱们国体优选健康购就是让收音机前的老百姓能够以零差价用上实打实的高端国货，也劝大家不要再盲目的崇洋媚外啊！如果去买所谓的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平白多花一笔冤枉钱，到头来也并不会得到更好的品质啊，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1: 嗯，这一点呢我是非常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
0: 对，而且出口的产品，第一个你首先你也买不着，
1: 对，没有
0: 啊。第二个，就算你托人了找关系了你买着的话，咱就把这个汇率算上的话，按1:10的比例，它得1500块钱一小瓶，1500，大概就15克。
1: 那眼睛也用不了几回呀。
0: 对呀，大概1个多月2月吧，就1500块钱可涂抹叶黄素。
1: 奢侈品。
0: 那你说是奢侈品，但是和咱们恢复视力来讲的话，我用这1500块钱啊，一小瓶15克，能把我这视力恢复了，你说它是不是就够便宜的了？
1: 嗯，
0: 对吧？可是尽管如此，1500块钱一小瓶15克，可能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这依然是承受不起的。
1: 对。
0: 那我告诉大家伙，今天我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可涂抹叶黄素它之所以贵，你知道贵在哪儿吗？就贵在它这个配方上。
1: 配方和专利。
0: 对，它的配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小分子你能吸收啊？
1: 眼睛能吸收的太不容易了。
0: 对呀，而且还是大分子的叶黄素，它起不到作用啊，必须变成小分子，这才是最值钱的地方。1500块钱，它至少它就这一个作用，它至少得值1300。
1: 那那200呢？
0: 这200块钱啊，我靠着你啊！第一个是它的浓度高，
1: 就是高含量的。
0: 哦，这一点我就不用解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以前呢用什么辅酶 Q10 啊，还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选的这个水质素，
1: 量变积累质变，含量高的东西呢，它自然效果就好。
0: 对啊，还有鱼油啊，都是高浓度高含量的，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对的。
0: 哎，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反映说，同样是辅酶 Q10。啊，易老师，我们在市面上呢，咱们这个药房里买的那个，我都用了8年了、5年了，根本没效果。但是呢，你们健康购物平台给我们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我用了半个月，我心脏特别舒服。问我为什么？我这还用问我吗？看看说明书，我这是460毫克啊，你用的是不到40毫克，那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根本没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可涂抹叶黄素也是这个道理。第一个，它贵在专利技术，能够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快速的吸收。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叫高浓度高含量。
1: 对。
0: 哎，是不是就1300-1400块钱了？
1: 对呀。
0: 嗯，还有1200块钱，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包装。
1: 包装100块钱的包装什么样啊？
0: 我给你讲解一下，你就明白了。它这个外壳是包金的，有金箔。它所有这个黄色的标志全是金箔，咱们现在金子多少钱一克？它用金箔来给你贴敷这个包装。
1: 其实想想也能理解，老师，那么高端的产品给高端的人用，那包装要是不好，我都觉得跌份儿。
0: 嗯，你是这么感觉的？咱们上这个饭店吃饭也是，小吃部的一盘鱼香肉丝18块钱。啊，5星级酒店里边180块钱。
1: 那关键是人家的牌儿碗，人家的装潢啊。
0: 啊，这些都打到这牌儿鱼香肉丝里了，对吧？
1: 对呀、
0: 啊。人家的椅子也得是配套的。
1: 是的，就是得符合身份、身段、身价嘛。
0: 所以说呢，咱先别说这个口服炎底素这个事儿啊，因为3分外毒7分内服，咱先不说内服这个炎底素，过几天我会给大伙讲这个，咱就说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在国外啊，合到人民币1500块钱，大家伙你说能不能用得起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就只能说叫望洋兴叹。
1: 就算它值，我认可它值，但是我用不起呀。
0: 对啊，好不好使？好使。管用不管用？管用。我没钱用，我依然是用不上。
1: 对呀、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一个月的生活费啊，给我讲的是生活费，可能都用不了1500块钱。
1: 是啊，我爸我妈买菜好像700-800块钱就够了。
0: 对的，你这把家里边这个水电煤气都加到一块儿，也用不了这么多啊。 那你用这个可图脉叶黄素，它是好，它能够调节我这个眼睛。有多少咱们中老年朋友他用不起也用不上，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那我告诉你啊，你说到国外去了，它的高浓度啊，高浓缩呀，再加上它的包装，因为包装就100-200块钱啊，所以说呢，老百姓真的就是望洋兴叹。但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居然易老师已经给大伙讲到了这个三分外涂七分内服的这个啊盖茨疗法了，专门给我们老百姓解决眼睛问题了，讲到这儿了。即便是我们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我们过两天讲，但是就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三分外涂的这个叶黄素，我必须得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且我告诉你，也算机缘巧合，这事儿给解决了。如果说换别的，我可能解决不了，但就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我能解决，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厉害。
0: 不是我厉害，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300人的科研团队厉害。我告诉你厉害在哪儿啊，里边有，就咱们300多人科研团队里边有7位科研人员正是盖茨疗法专家组成员，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和口服眼底素的。
1: 哦，难怪您说您有专利呢。
0: 这就是盖茨疗法的，所以说我们是有先天优势在这儿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实际上我说了，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支撑的。
1: 对呀，
0: 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用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利，所以说我们在一起聊，我们说这么好的产品，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能不能让我们中国人用上啊？他说没问题呀，你别人搞不到，我保障你能够进到一批。我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让大家伙儿，让咱们中国人能用上，不是咱们中国人有权有势的人用上，那些人不是我的服务对象。
1: 是
0: 啊，我说的是让我们中国人用上，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我说你有没有招？然后他问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们把这个技术吧委托咱们中国最牛的医药企业保质保量的给咱们加工出来，这代加工。你这样的话，咱成本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是的，大大降低了，而且合情合理，合法合规。
0: 对，我们不能做违法的事儿啊。
1: 对，
0: 哎，我们用自己的专利委托我们中国的一些高端的制药企业专门去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来生产，这个没问题啊。用我们所有的批文，所有的手续，包括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这家加工企业一定是国内排名第一第二的企业，能够完成我们技术要求的。你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一个成本的问题了，你这样一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都能用得起了。妈，你知道就这一招它的成本能下降多少吗？
1: 能有多少？
0: 第一个，专利是我们自己委托加工，叶黄素我们保障了它的足量的浓度达到了治疗级别。
1: 给我去掉豪华包装，
0: 豪华包装必须给它拿掉。
1: 对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啊，因为钱咱们得花在刀刃上，
1: 包装是没有必要的钱，
0: 100-200块钱挖了就花在包装上了，何苦来的呢？是不是 啊你就像咱们过节买那个月饼一样，
1: 那月饼包装太不合适了，
0: 200块钱啊，一盒四块月饼可能不止20块钱啊，但是那180块钱就全花在包装盒上了。
1: 是的
0: 啊，那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切记不要花而不实的东西啊。我就跟我们这个生产企业啊，我就这样说的，我说我们不要这个华丽的包装，我就明确告诉你，那我们不要华丽的包装，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把这个东西给我生产出来就行。哎，这个企业还真就答应了，而且我现在就可以明告诉你是哪个生产企业。
1: 哪个？
0: 贵州国联界河药业有限公司。
1: 哎呦，您太牛了，让贵州国联界河药业有限公司给我们生产。
0: 那必须要找到这种能够完成我技术要求的企业给我们加工啊。贵州国联界河药业有限公司是咱们中国最好的制药企业，所以说呢，我就找这样的企业，我绝对不能找边边角角的那种小作坊来。
1: 那老师，这个得多少钱呢？
0: 首先第一个啊，我刚刚说了包装，我跟贵州国联界河药业的有限公司也说了，只要是能用得住就行，不要那种华而不实的。那你给我想办法把这个成本不停地往下降啊，给我降到最低，而且呢专利啊包括原材料我都给你配足，你就给我加工就行，按照我的配方加工， 因为你要是差一点的话，就影响效果了，就影响吸收了，就影响这个叶黄素的补充了。
1: 品质是第一位的。
0: 对啊，然后包装呢，你给我搞最便宜的包装，只要是。

0: 用得住就行。你知道把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做下来之后，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你猜。
1: 我太关心了。
0: 就你使劲猜。
1: 500。
0: 你再猜。
1: 400。
0: 嗯，还是有钱人。你觉得400块钱就算便宜了是吗？
1: 200。
0: 要不说你还是有钱人呢？
1: 不能吧。
0: 我告诉你啊，就通过我们这一系列操作，同样品质的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啊，同样品质的，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操作下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这我在说这话之前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刚刚我们说到了钙磁疗法三分外用可涂抹叶黄素在国外卖多少钱合人民币？
1: 1500块钱。
0: 1500块钱。但是我说了，我们现在找我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去生产的同样品质的啊，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顿操作下来，咱们收音的听众朋友听好了，记住了，同样的含量的，同样的颗数的，只需要55块钱。
1: 啊，您在开玩笑吗？
0: 只需要55块钱。
1: 真给我们做到了？
0: 当然了，他不能给我们加一分钱啊，但是他的工人开支我们是有支付的，这55块钱包括工人的开支，没有中间商赚任何差价，
1: 这省的也太多了。
0: 出厂直接给到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直接见面。
1: 那我现在能报名吗？
0: 现在已经谈完了，可能现货现在还没到啊，但是呢已经开始加班加点生产了啊，你可以先报名了。
1: 我可以预报名吗？
0: 对呀，就是预报名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1: 别像以前一样，我想报名的时候东西又少又不够分。
0: 嗯，我告诉你，55块钱啊，跟每周一号人物用的是同样的品种。
1: 哦，我可以用，我的父母可以用，我孩子也能用啊。
0: 中医可以用，而且大家伙记住了，能够可涂抹的叶黄素，能够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的，高浓度高含量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全国范围仅此一份，55块钱。现在货还没到，但是大家伙就得提前预定了，不然的话你到了货再报名兴许就没有了。
1: 行了，老师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我也要打电话赶紧报名了。那大家呢赶快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专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易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早就想跟你通个话了啊！我这次打来报名呢，就是希望能多争取一点儿这个可通我的叶黄素啊。
0: 哦，套了这么久，今天总算是接通了，是吧？
4: 哎，对对是。
0: 不过报名这个事儿吧，还是要跟你说明一下，得通过场外的热线。

0: 先跟我讲一讲。
1: 哦，这几天听你节目讲到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一下子我眼前一亮啊！我足足等了3年了，总算是盼到要有消息了。哈哈，
0: 看来您这是咱们那个老听众了，是吧？
1: 可不是嘛！这3年我经常打这个平台电话啊，反复叮嘱工作人员，有货了一定要帮我留一份儿。

0: 多。我原本想的是8000盒怎么也够，咱们大伙订购3天的2天的了，但没想到短短半天就全部申请一空了。啊，3年前能够抢到的，那真的算是幸运的。
1: 没错。
0: 那您当年用上了吗？就实际感受怎么样？有没有体会到它的效果？
1: 哎，于老师，效果真的是，跟你节目里边讲的一模一样啊！涂抹上去之后，哎，不到3分钟，这个眼睛就明显就舒服很多了。
0: 这就是亲身使用过才有发言权。啊，这也证明了我跟大伙介绍的这款高浓度可涂抹叶黄素没有夸大其词啊。
1: 嗯，确实是这样。我听节目也有3年多了啊，用上这个叶黄素之后，哎，我才算是看到希望了。真心的谢谢您了啊，我真想跟您鞠个躬啊。
0: 哎呦，客气的话咱就不用多说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挑选每一款产品呢，永远都是把效果放到第一位的。只要产品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老朋友，就是我最大的心愿。真要感谢的话呢，不如感谢你自己当初做出的正确的选择。
1: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啊。
0: 老话讲啊，穿新鞋别走老路。如果一直沿用老办法，路子走不通，就要及时的换思想。啊，固守没有效果的方式，再好的条件也起不到作用。
1: 是啊，易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我这些年吧，这个冤枉钱是真没少花。啊、哦，嗯，这么各类的眼贴呀、眼药水啊，还有不少的这个口服的中成药，我几乎我都试过，可是越用吧，这眼睛这个症状它越严重。当时我就心里就特别纳闷啊，怎么什么都方法它都不起作用呢？你说，
0: 其实临床上有句话叫做“鸡眼科银外科”，就眼科病症调整起来本身难度就很高。啊，很多传统手段呢存在着局限性，但是眼科同时也是医学科研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啊，你现代前沿研究已经证实了，对我们对眼睛来讲，科学补充叶黄素是调理眼病直接且关键的方式。一旦叶黄素持续匮乏，各式各样的眼部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不过，补充叶黄素有一个硬性条件。必须要达到临床级别的高浓度高含量。大家知道我们眼睛存在这个特殊的叫血眼屏障啊，如果浓度不达标，你根本无法穿透，无法进到眼睛里边。现在市面上不少打着叶黄素旗号的产品，为什么很多人用着没效果？就是因为浓度达不到临床标准，没有特殊的技术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那大分子呢，就好比是200斤的这个壮汉，就钻不进小小的这个耗子洞里边，根本穿透不到眼部组织。而学术上有个参考标准，分子量要控制在1000道尔顿以下。那大家不用记住这个专业名词，你只要明白分子足够小才能够穿透这个屏障，才有穿透屏障的能力。
1: 哎、
0: 就好比说上门送礼，你连屋都进不去，你事儿办不成。
1: 是这个道理，没错。
0: 对，那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就满足了这些标准了。第一，叶黄素的浓度达到了临床调理级别。第二，依托特殊的这个科研技术，把分子量做到了1000道尔顿以下，渗透力强，而且它不需要经过胃肠的这种消化代谢，直接涂抹在眼表就可以渗透吸收，效果自然不一样。很多朋友用完都反馈啊，闭上眼睛不到3分钟，眼部就能够感受到变化，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感知到的体感。
1: 哎，这确实是特别快啊。我之前呢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还合并这个黄斑问题啊。医院呢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也处理过这个黄斑前膜，前前后后花了有7-8万。常年吧用一大堆的药啊，你看东西依然就不正常，这个视物变形，变色也出现障碍了。但是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涂抹眼珠之后，这眼睛马上就觉得清亮了，乏张的感觉就得到缓解了，还有这眼压慢慢就平稳下来了。
0: 对，你这都恢复得非常好。
1: 嗯，可就是这个产品数量太少了，用完之后在身上就断货了，没办法，我就去又买那个眼贴眼药水还有各类这个中药。

0: 全都是白花冤枉钱儿，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的。
1: 其实比不上也正常，毕竟呢，它用的是临床级高浓度的叶黄素啊，配套的这个小分子技术也是核心。之前呢，货源短缺，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还请大家伙多多的理解。虽然说呢，时隔3年，产品一直很难拿到，但现在咱们有新出路了。这一套科研体系里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了配方小分子叶黄素核心技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所以说，直接委托国内正规知名药企拿到配方和原料，在咱们国内生产加工，让咱们国内的听众可以用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
0: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易老师，您千万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啊！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有机会用上这么高端的这个治用眼方案，已经是我们的福气了。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就不想再错过了啊！
1: 就算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舒适，大家也要客观看待。你体感舒服不等于眼病彻底治愈啊！这一点呢，咱们要实事求是。想要改善眼部问题，还要坚持使用，慢慢调理。我反复的跟大家强调，盖茨疗法讲究3分外用7分内服。外用呢，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内服呢，就是要搭配高浓度的、高纯度的眼底素来协同。那外涂3分，内服7分，把整套的盖茨疗法坚持用好，不只是缓解一时的难受，更要逐步改善黄斑变性、青光眼、白内障这些问题。很多人做完手术了，看东西依旧像雾里看花，说明病根没有解决。那咱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改善视力，要解决眼病的根源。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
1: 报名登记的相关事宜呢，你记得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
0: 好的，我挂断之后我就打电话联系。我也不奢求完全治愈了啊，只求这个眼睛少遭罪不遭罪，是吧？也连的也拜托您呢，多费费心啊，看着这个产品呢能尽快面世啊。
1: 你放心，国内呢受眼病困扰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特别大啊，这事儿我放心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 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4: 热门话题？
3: 没错。
4: 你跟话题真多嘛，什么话题你跟我聊聊。
3: 叫做一个普通人的十年。
4: 一个普通人的十年，哦，想起来了，是不是照片对比的那个？这行我也刷到过。
3: 这个对不对？是不是最近非常的火呀？
4: 好像都上新闻头条了吧。
3: 是的，很多就是一些网友呢，拿自己十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进行了对比，然后还发到了网上了。十年前的我跟今天的我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多朋友都在感慨说，十年过去了，头发白了很多，皱纹呢增加了很多，眼里边的光啊和神都没有了，整个面相都变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4: 这一块呢，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还差一点，就越是我这种上了年岁的人呢，就越喜欢回忆，
3: 越有感触。
4: 你看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哈，就咱们家里边的老人啊，有的时候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啊。有我母亲也是没事的时候吧，他就习惯性的把这个以前的老照片啊、影集啊就翻出来，然后呢就说啊，你看这个是谁谁谁啊，这个是我的同学，然后又给我们讲啊，你说这是他跟我们讲，我们哪认识谁是谁呀？哎，但是我就在旁边听的啊，我就是一个聆听者，因为我知道啊，老人呢他讲的这些呢是回忆的故事，他不是说讲给别人听的，
3: 给自己听的，
4: 他其实是在给自己讲的，
3: 嗯，
4: 让自己进入到那个当年的回忆当中啊。而且我说了哈，咱们把十年前的照片你拿出来，然后你一对比，咱先不说这个心情感慨这个事儿，就容颜上的十年的变化，十年的沧桑可就都体现到脸上了。我们说岁月催人老，很多人一看十年前的时候我还满头乌发的一个小姑娘呢，那十年之后白发苍苍哈，有这样的吧？
3: 对，
4: 十年前你看你张脸油光水滑了，白里透红啊，像一小是红苹果似的，十年后脸上充满皱纹了。
3: 是的，
4: 哎，但是你知道吗，无一例外，最明显的一个位置变化最大的你知道是哪儿吗？人的眼睛。
3: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眼神啊，很多人都说十年过去了，我的眼里没有光了。
4: 十年前的眼睛和我们这十年后的眼睛绝对是不一样的。
3: 那怎么就没神了呢？
4: 没神了。
3: 对呀，
4: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形容的叫没神呢，啊，那说这个人眼睛你没神了，变得是乌突突的了。
3: 对，
4: 这不像以往的那种水汪汪的大眼睛那种感觉了。
3: 对对对，
4: 哎，有一个成语你听过没有？人老珠黄。
3: 人老珠黄就是眼珠发黄，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哎，你看你这个就非常聪明了啊！我发现跟你做节目有的时候吧，我一说你就马上能明白，
3: 是吧？
4: 哎，实际上人老珠黄这个成语你知道打哪儿来的吗？
3: 不知道。
4: 就最早的形容的是什么啊？形容的是珍珠。 珍珠如果放的时间长了，珍珠它蒙尘了，它就会发黄。
3: 哦，
4: 哎，这是最早的意思。但你知道它是从什么领域开始流行起来的吗？
3: 什么领域啊？
4: 医学领域，正是咱们传统中医上最早把人老珠黄这个成语给它推广开来的。啊，当一个人的岁数大了之后，他最先表现的一个位置，最先呈现出来老的位置就是眼睛。
3: 对，眼睛太明显了。
4: 哎，人老珠黄就在这儿，啊，你看人老珠黄，有人说，易老师是不是我这眼珠子它就发黄了？如果眼珠子要是发黄的话，那就是黄疸了，那这是肝病的表现了。
3: 嗯，
4: 哎，但是我们说成语当中的这个人老珠黄，在古汉语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灰暗无光。啊，真正的解释，人到一定岁数了，我们眼睛就变得灰蒙蒙、灰突突的，没有年轻时候那种光泽了，那种清澈了，那种神采了。那么这个光泽、这个神采在临床表现上变成什么了？
3: 老花。
4: 对，老花眼啊，老花眼就是没有神采了。
3: 那天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大概50岁左右，那打扮得非常的帅。我说，军儿哥，我说一看你这个人，外表看呢，就是阳光开朗的大男孩，但是当你拿起手机的那一刻，一对焦，完了，暴露年龄了，
4: 露馅了，是不是？
3: 是的。
4: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身边的很多我的亲戚朋友吧，就特别羡慕我。啊，你知道他们羡慕我什么吗？
3: 嗯。
4: 你看你现在靠我，你看不出来吗？
3: 眼神啊，您不老花。
4: 为了他们羡慕我的就是我这个岁数了啊，眼睛没有花的迹象。
3: 真没有，老师。
4: 你又不说吗？就很多人都羡慕我这眼睛状态还是不错的。今天跟大家就实话实说啊，很核心的原因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尤其是眼睛的内部。你眼睛要有神，甭管多大岁数要有神，别乌突突的啊，别晦暗无光的，别没有神采的，你的身体里边，你的眼睛内部一定要有一种物质，而且这种物质是至关重要的，叫营养物质。小雨，你知道是什么吗？
3: 叶黄素。
4: 对了，叶黄素，这两天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储备的充足的叶黄素，对我们这个眼睛就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就能够让你在10年前和10年后的对比当中不落下风。啊，那昨天呢，我们跟大伙打了比方，说这老天爷爷很公平，从出生的时候一直到死亡，说每个人都给你个家底儿，就每个人都为你准备了一壶酒，啊，早喝也这么多，晚喝也这么多，
3: 嗯，
4: 啊，那我们眼里的叶黄素它也是这个道理，储备量够不够，直接决定了我们视力的好坏，也决定眼病会不会找上门来。那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普遍的会遇到的这个老花了。老花眼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处的东西看不清，
3: 远处的东西呢还挺清晰的。
4: 哎，你看不少人这个看手机啊，要么他戴上的老花眼啊，要么就得把这手机怎么样拿到离老远的啊，把字儿调到最大，然后眯着眼睛费劲的去看东西啊。就是我父母他们那辈儿，我们要看报纸嘛，你看他们要不戴这个老花镜，他们看报纸真的就拿得很远，东西稍微拿近一点就模糊了，就看不清了。那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琢磨过，临床上还有一种眼病在年轻人当中也不少见，这个眼病跟老花眼的这个感受是差不多的，是什么呀？远视。
3: 嗯，
4: 远视同样会看近的东西看不清楚，哎，但是远处的看远的物件，哎，反而相对清楚，对吧？
3: 但是远视它和老花不是一回事儿。
4: 哇，为什么呢？它区别在哪儿你知道吗？
3: 这个我不清楚。
4: 症状都一样，但是你看近的你也知道它不是一个病。为什么不是一个病？如果要是一个病的话，它就应该叫一个名儿了，
3: 对
4: 吧？对。哎，我告诉你他们最大的区别啊，首先第一个，远视的患者都是年轻人，而老花眼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3: 都是年纪大的人，都50岁以上。
4: 对，有一句老话叫花不花48。哎呀，你老花眼从48往后了，慢慢的都出现了。但如果从发病年龄再深挖到病理根源来看的话，这两个病，老花跟这远视，它成因又完全不一样啊。远视是什么呢？远视属于眼部聚焦功能发生异常带来的病症。 正常情况下，外界的这个平行光线进入眼睛，经过瞳孔晶状体部。

0: 力体最终精准聚焦在视网膜上，就形成清晰的图像。这就是正常人的一个成像过程。一旦眼部发生病变了，光线就没办法正常落在视网膜上，这只有把物体拿远了，光线才能够聚焦到视网膜，人才能看得清，这叫远视。
1: 是的，
0: 哎，它属于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说这是病。那换句话讲，远视和近视是同一类问题，它属于眼睛发生器质性改变了，这都是病啊。那我们健康的眼球呢，是接近圆形的，那这个形态保障了正常的聚焦能力。哎，不管是近视还是远视，眼球形态都会被改变，发生这种抻拉变形，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的器质性病变。
1: 病了，
0: 对，有病了。那么老花眼的不一样了啊，老花眼它并不是眼球形状发生改变，它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老年性退行性的改变，也就是老了，上了年纪了，老化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出在眼球内部的晶状体老化。那晶状体老化之后，我同样会造成光线无法正常聚焦到眼底，但是眼球本身的形态没有发生变化。
1: 是的，
0: 哎，这下大家就能分清了。随着年龄增长，一部分人的晶状体慢慢长出一层白膜，遮挡住视线了，这就是白内障。那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还没有形成白膜，可是晶状体弹性啊、伸缩能力大幅下降了，失去调节聚焦的能力了，只能固定在一的状态，这个时候老花眼就出现了。
1: 嗯，老花眼是退行性的病变，是我们的眼睛过度衰老的一种表现。
0: 没错。
1: 现在啊，老师，我突然想到，我是86年的，我正好40岁，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检查老花了，那现在这个眼部的衰老速度太快了。
0: 你那朋友现在已经确诊是老花眼了是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让你朋友吧要非常注意一点，如果说是老花眼的话，刚才我说了，那是晶状体老化的一种表现了。
1: 是的
0: 啊，也就是说你可能你的正常年龄啊你是40岁，但是你的生理年龄，你的眼睛的这个年龄可能就已经到50岁了。因为花不花48吗？你这提前的也太早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你不采取一些措施逆转它这种老化的话，下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白内障就形成了。
1: 白内障一般都是60-70岁才有的，是老化的现象。
0: 对，都是一个地方老化了。
1: 但是它提前老化就意味着它提前衰老了。
0: 没错，你朋友40来岁了就早早的出现老化了，他比普通人提前了多少年？10年。
1: 嗯，
0: 哎，那他就要格外留心了。因为老花眼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就演变成白内障。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花和白内障问题都出在同一个位置，就是晶状体。
1: 嗯，
0: 晶状体最先出现变化了，就是弹性下降，伸缩能力变差，调节聚焦的这个功能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老花眼了。
1: 对，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0: 然后下一步老化就不只是弹性没有了，它会形成白膜、白斑，这就是下一步的白内障。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实际上就是白内障的早期。
1: 对，就是该走的路一步也省不了，
0: 一步省不了，
1: 那就得延缓衰老，该补啥补啥。
0: 所以说记住了，年龄的老化退行性的病变，我们采用日常的干预方式是可以逆转的，而你远视形成器质性病变了，这个就没办法改变了。
1: 对，就像近视眼一样，病了那属于有毛病有问题了吗？
0: 对，那说到近视啊，正好呢这两天有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就问到我们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也想给家里边的孩子用，如果孩子的近视能不能用。这里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分清情况来讲，如果是假性近视，使用可涂抹的叶黄素之后啊，改善体感呢就立竿见影，效果会十分明显。但如果已经发展成真性近视了啊，想要把度数直接降下来，那调理效果就比较有限了。啊，那是不是真性近视就不用了呢？
1: 不是，反而更应该坚持用。
0: 哎，没错，举个例子啊，孩子现在真性近视100度，你坚持用好可涂抹叶黄素，虽然不能把100度直接给你消除了，但是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它稳住了现状，尽量不让度数啊继续往上涨，
1: 或者是没有那么快。

0: 快的变成200度、300度。
1: 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及早的干预啊，叫阻止它的发展。这是真性近视患者，而你的孩子要是假性近视的话，他不是遏制它发展的速度了，他是可以完成逆转的。
0: 对，他能回来是因为假性近视还没变成真的呢。
1: 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怎么区别？
0: 这今天又来这些专业的问题了，老师，跟你做节目天天考我，那应该怎么区分呢？
1: 要说吧，我说我跟你说完之后，你就能记住，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你特别聪明，而且你不懂你就会问，啊，其实我告诉你啊，想分辨真假近视，要到医院呢做这个散瞳检查，医院会使用专业的这个滴眼液，这个属于呢眼部的一个麻醉类的药剂。
0: 那散瞳之后看不着了，
1: 哎，其实并不是。散瞳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就是畏光不适，124小时就可以完全恢复。那这种眼药呢，滴入眼睛了，会把这个虹膜麻醉，啊，让这个虹膜呢，不再收缩，然后瞳孔呢，就会充分的散开。这个时候再检测视力，能够判断眼轴距，就眼球轴距有没有被拉长。如果眼球轴距啊、弯曲的弧度啊都处在正常状态，啊，那你这就属于假性近视。你等到24小时过后呢，瞳孔都会恢复正常。
0: 哦，这种是假性的。
1: 对，确诊假性近视之后该怎么处理？首先，日常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要多远眺，啊，看远方，避免用眼过度。更关键的一点，坚持使用可涂抹的叶黄素，是有机会把假性近视逆转回来的。啊，那要是检查出来有真性近视，不一样啊。啊，检测出来了个轴距已经改变了，比如说125度了、150度了，就代表眼球已经被拉成了椭圆形的了，发生器质性的改变了。
0: 那就是真的近视了。
1: 哎，这种情况同样，它也需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当然了，你的眼球都已经变形了，就没办法我再让它变回来了。那器质性的损伤已经形成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依然还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的目的是什么？让它起到关键作用，叫阻止眼球继续被拉长，就是不让你的度数再持续的加深。它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0: 对。
1: 啊，你等孩子长大成人了，20多岁眼球发育定型之后，啊，如果有实际需求，我们可以选择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这要手术现在技术已经是十分成熟了。啊，但就算做完手术，也不能掉以轻心。想要保障未来10年、20年眼睛不再继续恶化，根基养护依旧是不能松懈，还要靠可涂抹的叶黄素打好基础。
0: 底儿得打好了。
1: 当然了，以上说的都是针对于孩子的情况。那咱们再转回来说老年人，前面讲到了老花眼，老花眼呢，它不属于器质性的病变。
0: 属于功能退化的问题。
1: 没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一个老化的现象，啊，那道理和假性近视呢，它有相似之处，所以呢，有老花眼的这个问题的中老年糖友啊，坚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来补足眼睛所需的叶黄素的营养能量，老花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得到逆转改善的。
0: 而且在老花眼的时期，我们做好补充叶黄素，爱护好了，那白内障也不会有。
1: 没错，你千万不要等到发展成器质性病变了，你再去重视啊！啊，你看啊，如果说看远的东西相对清楚，看近的看不清的，它有两种病名了，一种是什么？老花眼，一种是远视。哎，那看近的东西看不清的，它也有两种病名，哎，一种是真性近视，一种是假性近视，就是在这里边能够区分开，远视和近视，就真性近视。这两个是器质性病变，而老花和假性近视是完全可以通过可涂抹叶黄素来给我们及时的逆转的，啊，那你说老花眼我们出现了，我们完全可以逆转的时候你不逆转，你让它继续发展，演变成了器质性病变了，白内障了，这就好比眼睛早期是假性近视，持续不加干预，最后发展成器质性病变成真近视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老花眼也是同一个逻辑啊。从功能退化一步步的发展到器质性病变，最终成了白内障。所以经常有听众跟我讲说：“易老师，我要是早听你的节目就好了，我5、6年前就开始老花了， 我今年到医院一查，

0: 得，患者把内障了，啊，确实有不少这样的情况。那你到了这个阶段了，大夫就会告诉你了，白内障该怎么处理啊？
1: 过2年手术就完事儿了。
0: 2年手术，现在有的你去找大夫，大夫说："哎，没事，等一等吧，等到成熟了再做手术。"就已然不给你做白内障的任何治疗了，就等着手术了，对不
1: 对？
0: 哎，为什么让你过2年？
1: 因为它得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得成熟熟透了呀。
0: 再熟透了，然后呢，再把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给做了。啊，很多大夫说白内障等熟透了，什么叫熟透了？它不是桃子。
1: 对，这个病得到时候才能做。
0: 临床上对待白内障，大多要等到浑浊严重遮挡住瞳孔，已经明显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才安排做手术。啊，在还没有遮挡瞳孔这个阶段，医院一般也没有太多的干预手段。可一旦发展到了白内障了，就属于实打实的器质性病变了。啊，所以趁现在还没有严重影响生活，浑浊还没有遮挡瞳孔的时候，我们尽早补足眼部的叶黄素，就能够稳住现状，延缓白内障继续加重，就不让浑浊范围继续扩大，避免它进一步遮挡住我们的瞳孔。
1: 虽然说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是属于一个小手术了，但是呢，还是尽量的不手术，咱就不手术。
0: 白内障手术呢，虽说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和准分子的这个手术一样啊，发展至今呢，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技术体系也很完善。但这里边呢，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隐患，就是问题并不出在手术操作本身。
1: 是的。
0: 好比说，不少年轻人做完准分子手术了，成功摘掉眼镜了，那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了，置换上镜片了，那人模狗样。哎，可大家要明白一点。做完手术不等于眼睛就不再老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整双眼睛依旧会持续的走向衰老，啊，那眼睛的衰老就一个原因，叶黄素不够用了，身体内里的叶黄素不够用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知道了眼睛会持续衰老，我们要想让我们的眼睛衰老的慢一点的话，我们只需要给它补足什么？
1: 叶黄
0: 叶，
1: 素。
0: 对，补足叶黄素。啊，这是老花眼和白内障，啊，那还有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然后高发的眼病，
1: 什
0: 你知
1: 么
0: 道是什
1: 病
0: 么？
1: 呢？
0: 青光眼。青光眼本质就是眼内眼压升高啊，这年纪越大的人，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不断的消耗匮乏，就容易造成眼压慢慢的往上走，眼压一旦升到22、23，临床上又可以判定为是青光眼，那这种老化带来的风险，不是做完手术就能规避的。如果你不去补充叶黄素，你年龄大了之后依旧有患上青光眼的可能。当你有一天出现青光眼的时候，这两个手术就出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呢？
0: 哎，一旦咱们后期患上青光眼了，眼压居高不下了，之前是个做过手术啊，啊，你做过手术这个角膜剥离体，因为你做完手术它变薄了。哎，它承受不住高压，就存在被撑破的风险。打个比方啊，就像这个气球，别气球了，气球太薄啊，就像皮球，啊，皮球你不停地往里边打气，内部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哎，如果皮球表皮本身已经有一部分，有一个区域被切薄了，哎，那变薄的位置就会先鼓个包，最后它就发生什么？破裂了。这就是手术之后最大的隐患。
1: 哎呦，那这种隐患听着就吓人呐。
0: 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家里边孩子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啊，我常跟大家说，这咱们很多眼科大夫自己也戴眼镜，真正去做这个手术的其实并不多。
1: 那给别人诊断，让别人做了，自己都不做。
0: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就说到点儿上了，对吧？大家可以留心观察。你去眼科医院，你看一看，很多建议别人做这个准分子手术的大夫，自己反倒戴眼镜呢。你要问他为什么说你自己不做呀，对吧？你天天让我做，为什么你不做呀？他往往他答不上来。所以说，这个手术千万不要轻易去做，啊。不过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做啊，有2种特殊情况，咱们自己权衡利弊之后了，你可以做选择。第一种。这个女孩子因为形象问题担心影响择偶啊，可以考虑呢做这个准分子的手术。第二种就是参军入伍， 啊，体检的时候有硬性的视力要求，那这种情况就需要权衡得失，然后再去做。但不管是准分诊所术啊，还是白内障置换这个人工晶体的手术，往后年纪大了，一旦出现眼压升高了，就会带来棘手的风险，啊，这也是手术最大的隐患。那关于白内障和青光眼，后续节目里边我还会详细的再跟大家去讲解。就我跟大家说，咱们眼睛绝大多数的老化类的疾病，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根源都是同一种营养物质大量流失了。
1: 叶黄素。
0: 对，叶黄素。那咱们再说回老花眼，老花眼呢同样是眼部老化带来的，而晶状体老化了，失去弹性了，就是叶黄素供给不足造成的，进而就出现视力减退。那老花眼不属于器质性病变，这眼球的轴距并没有拉长，只要及时的补足叶黄素，老花眼是可以慢慢的逆转改善的，这才是调理的根本啊。你这就要说到咱们那个盖茨疗法了，三分外用七分内服。三分外用用的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它不用经过胃肠消化吸收进入血液，直接绕开了很难突破的血眼屏障。它核心的技术亮点就是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了小分子叶黄素啊，让眼部可以更好的吸收。
1: 是的，
0: 我记得3年前啊，咱们做过一轮可涂抹叶黄素的活动，就不少的听众朋友啊，用上之后短短3分钟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营养成分在往眼睛里边渗透。很多听众跟我反馈，易老师啊，就好像说有小虫子一点点的往这眼睛里边钻
1: 啊，有渗透吸收的感觉，
0: 很直观。我告诉大家，就出现这种感觉就对了，也正是小分子叶黄素快速渗透的这种体感，你有这样这种立竿见影的感受，大家就一定要坚持使用，就持续的补足这个叶黄素啊。属于年龄带来的退行性变化，像什么老花眼呢、你补充了补足了叶黄素之后，就有机会得到逆转了。
1: 是的，
0: 哎，这还只是一方面，那老花眼能够得到逆转了，就代表着晶状体在逐步的恢复活力，晶状体状态年轻了啊，白内障自然它也就不容易找上门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
0: 所以呢，只要坚持补足补充叶黄素，打一个比方，就算现在已经70岁了，就算往后还有30年光景，每天坚持使用可涂抹叶黄素来持续养护，有可能直到晚年都不会出现白内障。
1: 嗯，有一双好眼睛多么的重要啊。
0: 是啊，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对于眼睛的退行性老化问题，补足叶黄素是有机会实现逆转改善的。而对于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的情况，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问题，只要坚持正确使用，虽不能把已经受损的组织彻底的复原，但能有效的遏制病情，阻止它继续加重，进一步恶化。
1: 对，控制它不去发展。
0: 对呀、你就像白内障一样啊，刚才咱们也讲到了，如果只是很小的白斑啊，仅仅一个小白点儿，还没有遮挡住瞳口，也没有给视力造成影响，那就不用过度焦虑。哪怕再过上个30年、20年，只要不让病灶继续发展，它就停留在原地，完全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可涂抹叶黄素可贵的地方，我没有办法逆转你的时候，我能够遏制你不让你发展，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1: 嗯
0: 啊，那咱们常说人老珠黄，很多人不理解啊。那这个古话里边讲，这个黄它不是单纯指黄色，它指的是眼睛变得灰蒙蒙的。为什么年纪大了眼睛就失去光彩了？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珠子，慢慢的怎么就变浑浊了，变朦胧了啊，黑白边界不再清晰了，究其根源就是眼部不断老化所造成的。
1: 对，上岁数了，老化了。
0: 哎，你只要把这个叶黄素你补足的话，它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啊。而且你现在只要不是器质性病变，它是可以逆转过来的。
1: 对呀，这不就是吗？我们缺什么补什么，才能够保持年轻态和健康态。
0: 对。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搞的一些好的产品， 都是国际上排名第一、第二的好产品。
1: 当然了。

0: 啊，而且呢，还有很多是大家族的私用的产品啊，也让大家伙呢享受到了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同等治疗待遇的一个水平，啊，就这个盖茨疗法，外涂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就这个方法，你知道现在是专门给谁用的吗？
1: 给谁用的？
0: 哎呀，你说这名字吧，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它挺敏感。
1: 那您给个提示。
0: 我给你的提示啊，美洲一号人物，
1: 哦。
0: 就这号人物，我告诉你啊，在他身上呢发生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隔空握手，跟空气握手。所有的这个媒体、记者呀、电视直播呀，有的发言发完言之后，他干嘛呢？干了一件特别可笑的事儿，就是跟空气握手。很多人说他是不是脑子坏了啊？可能吗？他脑子坏
1: 那
0: 了。
1: 不可能。
0: 对，人家一号人物怎么可能脑子坏了？哎，那他肯定不是脑子的问题呀，那肯定也不可能是智力的问题。但他之所以隔着空气握手，就是眼睛有问题了。就是你看他这个所有的从前之前的那个现场直播的视频啊，咱们现在这个网络也发达，也可以找出来啊。就他眼睛永远是眯着的，只要是你看的，他永远都是眯着的眼睛。因为什么？他只有眯眼睛的时候，他才能够看清他的演讲稿。
1: 是的，
0: 哎，当然了，这个是在之前，我说看之前他是眯着眼睛的，但你今年你再看，就同一个人，他没有出现隔着这个空气握手的情况，走道的时候反而是这个步伐很快，啊，而且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看演讲稿的时候，他那眼睛比去年要有神多了，啊，眼睛也睁开了，不再眯着眼睛了，
1: 还真是，
0: 对吧？你仔细一想，因为这个人经常出现在，啊，对吧？电视上嘛，
1: 对，还真
0: 啊。
1: 是这样。
0: 啊，就这一年的时间，你看看嘛，为什么他这个人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那人家头号人物，这个医疗保健到位啊。
0: 医疗保健到位，为什么之前他就眯缝眼睛？回来不着来了吧？哎，因为他用了盖茨疗法了。
1: 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不就是这个吗？
0: 对呀，我给大伙带来的盖茨疗法和这个一号人物他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唯独有一个区别。
1: 什么区别？
0: 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包装不同，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本身的配方啊、成分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只有外包装。咱们这款产品本身呢是有出口业务的，它是供给海外的版本，那包装印刷就是英文，那面向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版本用的就是中文包装，方便咱们国人看懂说明。但一旦做出口的话，你中间呢会多出不少环节和成本，这些成本最后都会加到商品的这个售价上面。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心里面就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带外文包装的出口货品质一定会更高。我在这里边，我跟大家伙讲清楚，并不是这样，产品内核没有任何区别。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就是让收音机前的老百姓能够以零差价，用上实打实的高端国货，也劝大家不要再盲目的崇洋媚外，啊！如果去买所谓的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平白多花一笔冤枉钱，到头来也并不会得到更好的品质，啊，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1: 这一点呢，我是非常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
0: 而且出口的产品，第一个你首先你也买不着。
1: 对，没有。
0: 啊，第二个，就算你托人了、找关系了，你买着的话，咱就把这个汇率算上的话，按1:10的比例，它得1500块钱一小瓶，1500，大概就15克。
1: 那眼睛也用不了几回呀。
0: 对呀，大概1个多月、2月吧，就1500块钱可涂抹叶黄素。
1: 奢侈品。
0: 那你说是奢侈品，但是和咱们恢复视力来讲的话，我用这1500块钱啊，一小瓶15克。能把我这视力恢复了，你说他是不是就够便宜的了？对吧？可是尽管如此，1500块钱一小瓶15克，可能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这依然是承受不起的。
1: 对。
0: 那我告诉大家伙，今天我就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可涂抹叶黄素它之所以贵，你知道贵在哪儿吗？就贵在它这个配方上。
1: 配方和专利。
0: 对。它的配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小分子你能吸收啊？
1: 眼睛能吸收的太不容易了。
0: 对呀，而且还是大分子的叶黄素，它起不到作用啊，必须变成小分子，这才是最值钱的地方。1500块钱，它至少它就这一个。

0: 作用，它至少得值1300。
1: 那200呢？
0: 这200块钱啊，我告诉你啊，第一个是它的浓度高。
1: 就是高含量的。
0: 哦，这一点我就不用解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以前呢用什么辅酶 Q10 啊，还有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选的这个水蛭素。
1: 量变积累质变，含量高的东西呢，它自然效果就好。
0: 对啊，还有鱼油啊，都是高浓度、高含量的，一定要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对的。
0: 哎，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反映说，同样是辅酶 Q10。啊，易老师，我们在市面上呢，咱们这个药房里买的那个，我都用了8年了、5年了，根本没效果。但是呢，你们健康购物平台给我们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我用了半个月，我心脏特别舒服。问我为什么？我这还用问我吗？看看说明书，我这是460毫克，啊，你用的是不到40毫克，那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根本没达到临床治疗级别。所以说，可通吗？叶黄素也是这个道理。第一个。它贵在专利技术能够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快速的吸收。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叫高浓度、高含量。
1: 对。
0: 哎，是不是就1300-1400块钱了？
1: 对呀。
0: 嗯，还有1200块钱，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包装。
1: 包装100块钱的包装什么样啊？
0: 我给你讲解一下，你就明白了。它这个外壳是包金的，有金箔。它所有这个黄色的标志全是金箔，咱们现在金子多少钱一克？它用金箔来给你贴敷这个包装。
1: 其实想想也能理解，老师，那么高端的产品给高端的人用，那包装要是不好，我都觉得跌份儿。
0: 嗯，你是这么感觉的？咱们上这个饭店吃饭也是，小吃部的一盘鱼香肉丝18块钱，啊，五星级酒店里边180块钱。
1: 那关键是人家的盘儿、碗，人家的装潢啊。
0: 啊，这些都打到这盘儿鱼香肉丝里了，对吧？
1: 对呀。
0: 人家的椅子也得是配套的。
1: 是的，就是得符合身份、身段、身价嘛。
0: 所以说呢，咱先别说这个口服眼底素这个事儿啊，因为3分外毒，7分内服。咱先不说内服这个眼底素，过几天我会给大伙讲这个。咱就说这个可图抹叶黄素，在国外，啊，合到人民币1500块钱，大家伙儿，你说能不能用得起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就只能说叫望洋兴叹。
1: 就算它值，我认可它值，但是我用不起呀。
0: 对啊，好不好使？好使，管用不管用？管用，我没钱用，我依然是用不上。
1: 对呀。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一个月的生活费呀，就我讲的是生活费，可能都用不了1500块钱。
1: 是啊，我爸我妈买菜好像700-800块钱就够了。
0: 是的，你这把家里边这个水电煤气都加到一块儿，也用不了这么多啊。那你用这个可图抹叶黄素，它是好，它能够调节我这个眼睛。有多少咱们中老年朋友他用不起，也用不上，这是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我告诉你啊，你说到国外去了，它的高浓度啊、高浓缩呀，再加上它的包装，因为包装就1200块钱啊，所以说呢，老百姓真的就是望洋兴叹。但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居然易老师已经给大伙讲到了这个3分外涂、7分内服的这个啊钙磁疗法了，专门给我们老百姓解决眼睛问题了。讲到这儿了，即便是我们7分内服的眼底素，我们过两天讲，但是就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3分外涂的这个叶黄素，我必须得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且我告诉你，也算机缘巧合，这事儿给解决了。如果说换别的，我可能解决不了，但就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我能解决。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厉害。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300人的科研团队厉害。我告诉你厉害在哪儿啊？里边有，就咱们300多人科研团队里边有7位科研人员，正是钙磁疗法专家组成员，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和口服眼底素的。
1: 哦，难怪您说您有专利呢。
0: 这就是钙磁疗法的，所以说我们是有先天优势在这儿的。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实际上我说了，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支撑的。
1: 对呀。
0: 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用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利，所以说我们在一起聊，我们说这么好的产品，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能不能让我们中国人用上？啊，他说没问题呀，你别人搞不到。我保障你能够进到一批，我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让大家伙儿，让咱们中国人能用上，不是咱们中国人有权有势的人用上。

0: 那些人不是我的服务对象，
1: 是。
0: 啊，我说的是让我们中国人用上，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说你有没有招？然后他问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们把这个技术吧，委托咱们中国最牛的医药企业保质保量的给咱们加工出来，这代加工。你这样的话，人成本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是的，大大降低了，而且合情合理、合法合规。
0: 对，我们不能做违法的事儿
1: 对。
0: 啊！哎，我们用自己的专利委托我们中国的一些高端的制药企业，专门去给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来生产，这个没问题呀。用我们所有的批文、所有的手续，包括专利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这家加工企业一定是国内排名第一、第二的企业，能够完成我们技术要求的。你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一个成本的问题了，你这样一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都能用得起了。妈，你知道就这一招，它的成本能下降多少吗？
1: 能有多少？
0: 第一个专利是我们自己委托加工，叶黄素我们保障了它的足量的浓度达到了治疗级别。
1: 给我去掉豪华包装。
0: 好，我们拿分钟必须给它拿掉。
1: 对。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啊，因为钱咱们得花在刀刃上。
1: 包装是没有必要的钱。
0: 一二百块钱花了就花在包装上了，何苦来的呢？是不是啊？啊，你就像咱们过节买那个月饼一样，
1: 那月饼包装太不合适了。
0: 二百块钱啊，一盒四块月饼，可能不止20块钱，啊，但是那180块钱，你就花全花在包装盒上了。
1: 是的。
0: 啊，那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切记不要花而不实的东西，啊，我就跟我们这个生产企业啊，我就这样说的，我说。我们不要这个华丽的包装，我就明确告诉你，那我们不要华丽的包装，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把这个东西给我生产出来就行。哎，这个企业还真就答应了，而且我现在就可以明告诉你是哪个生产企业，
1: 哪个？
0: 贵州国联介禾药业有限公司。
1: 哎呦，您太牛了，让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给我们生产。
0: 那必须要找到这种能够完成我技术要求的企业给我们加工啊。贵州国联介禾药业有限公司是咱们中国最好的制药企业，所以说呢，我就找这样的企业，我绝对不能找那边边角角的那种小作坊来。
1: 那老师，这个得多少钱呢？
0: 首先第一个啊，我刚刚说了包装，我跟贵州国联介禾药业的有限公司也说了，只要是能用得住就行，不要那种华而不实的。你给我想办法把这个成本不停地往下降，啊，给我降到最低。而且呢，专利啊，包括原材料，我都给你配足，你就给我加工就行，按照我的配方加工。因为你要是差一点的话，就影响效果了，就影响吸收了，就影响这个叶黄素的补充了。
1: 品质是第一位的。
0: 对呀，然后包装呢，你给我搞最便宜的包装，只要是用得住就行。你知道把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做下来之后，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你猜？
1: 我太关心了。
0: 就你使劲猜。
1: 500。
0: 你再猜，
1: 400。
0: 还是有钱人，你觉得400块钱就算便宜了是吗？
1: 200。
0: 要不说你还是有钱人呢。
1: 不能吧？
0: 我告诉你啊，就通过我们这一系列操作，同样品质的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啊，同样品质的，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操作下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这我在说这话之前，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刚刚我们说到了。钙磁疗法三分外用可涂抹叶黄素，在国外卖多少钱？合人民币
1: 1500块钱。
0: 1500块钱。但是我说了，我们现在找我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去生产的同样品质的啊，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顿操作下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记住了，同样的含量的，同样的颗数的，只需要55块钱。
1: 啊？您在开玩笑吗？
0: 只需要55块钱，
1: 真给我们做到了。
0: 当然了，他不能给我们加一分钱啊，但是他的工人开支，我们是有支付的。这55块钱包括工人的开支，没有中间商赚任何差价。
1: 这省的也太多了。
0: 猪场直接给到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直接见面。
1: 那我现在能报名吗？
0: 现在已经谈完了，可能现货现在还没到。啊，但是呢，已经开始加班加点生产了啊！你可以先报名了。
1: 我可以预报名吗？
0: 对呀，就是预报名呢， 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1: 别像以前一样，我想报名的时候东西又少又不够分。
0: 我告诉你，55块钱啊，跟每周一号人物用的是同样的品种。
1: 哦，我可以用，我的父母可以用，我孩子也能用啊。
0: 中医可以用，而且大家伙记住了，能够可涂抹的叶黄素，能够把大分子的叶黄素变成小分子的，高浓度高含量达到临床治疗级别的，全国范围仅此一份，55块钱。现在货还没到，但是大家伙就得提前预定了，不然的话你到了货再报名兴许就没有了。
1: 行了，老师，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我也要打电话赶紧报名了。那大家呢，赶快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专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易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早就想跟您通个话了啊。我这次打来报名呢，就是希望能多争取一点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
0: 哦，泡了这么久，今天总算是接通了是吧？
4: 哎，对对是。
0: 不过报名这个事儿吧，还是要跟你说明一下，得通过场外的热线找咱们那个工作人员去登记才行。
4: 哎，易老师，这个道理我懂啊，我就是心里边太着急了，我就是。
0: 不用着急，慢慢说一下你这个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讲一讲。
4: 哦，这几天听你节目讲到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一下子我眼前一亮啊，我足足等了3年了，总算是盼到。要有消息了，
0: 看来您这是咱们那个老听众了是吧？
4: 可不是嘛，这3年我经常打这个平台电话啊，反复叮嘱工作人员，有货了一定要帮我

0: 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霍炎确实十分紧张。咱们所说的这个盖茨疗法呢，就是外涂搭配内养的调理思路。外涂用的呢，就是高含量、高浓度的可涂抹叶黄素，它讲究叫三分外用，而七分内服内养，就要搭配呢高品质的眼底素来协同调理，这就是完整的盖茨疗法。那这道方案呢，也是国际狮子会认可的高端眼病调理方式。我还记得三年前呢，我费尽周折呢，才为咱们听众朋友协调到了8000盒。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够覆盖的城市还没有现在这么多。我原本想的是8000盒怎么也够咱们大伙订购3天的2天的了，但没想到短短半天就全部申请一空了。啊，三年前能够抢到的，那真的算是幸运的。
1: 没错。
0: 那您当年用上了吗？就实际感受怎么样？有没有体会到它的效果？
1: 哎，于老师，效果真的是，跟你节目里边讲的一模一样啊！涂上去之后，哎，不到3分钟，这个眼睛就明显就舒服很多了。
0: 这就是亲身使用过才有发言权啊！这也证明了我跟大伙介绍的这款高浓度可涂抹叶黄素没有夸大其词啊。
1: 嗯，确实是这样。我听你节目也有3年多了啊，用上这个叶黄素之后。哎，我才算是看到希望了，真心的谢谢您了啊！我真想跟您鞠个躬啊！
0: 哎呦，客气的话咱就不用多说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挑选每一款产品呢，永远都是把效果放到第一位的。只要产品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老朋友，这是我最大的心愿。真要感谢的话呢，不如感谢你自己当初做出的正确的选择。
1: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啊！
0: 老话讲啊。穿新鞋别走老路，如果一直沿用老办法，路子走不通，就要及时的换思想啊。固守没有效果的方式，再好的条件也起不到作用。
1: 是啊，易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坎里边了。我这些年吧，这个冤枉钱是真没少花啊。这么各类的眼贴呀、眼药水啊，还有不少的这个口服的中成药，我几乎我都试过。可是越用吧，这眼睛这个症状它越严重。当时我就心里就特别纳闷啊，怎么什么都方法它都不起作用呢？你说，
0: 其实临床上有句话叫做“鸡眼科银外科”，就眼科病症调整起来本身难度就很高啊，很多传统手段呢存在着局限性。但是眼科同时也是医学科研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1: 哎
0: 啊，你现代前沿研究已经证实了，对我们的眼睛来讲，科学补充叶黄素是调理眼病直接且关键的方式。一旦叶黄素持续匮乏，各式各样的眼部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不过补充叶黄素有一个硬性条件，必须要达到临床级别的高浓度高含量。大家知道我们眼睛存在这个特殊的叫血眼屏障啊，如果浓度不达标，你根本无法穿透，无法进到眼睛里边。现在市面上不少打着叶黄素旗号的产品，为什么很多人用着没效果？就是因为浓度达不到临床标准，没有特殊的技术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
1: 哎、
0: 那大分子呢，就好比是200斤的这个壮汉，就钻不进小小的这个耗子洞里边，根本穿透不到眼部组织。而学术上有个参考标准。分子量要控制在1000道尔顿以下，那大家不用记住这个专业名词，你只要明白分子足够小才能够穿透这个屏障，才有穿透屏障的能力。
1: 哎、
0: 就好比说上门送礼，你连屋都进不去，你事儿办不成。
1: 是这个道理，没错。
0: 各位，那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就满足了这些标准了。第一，叶黄素的浓度达到了临床调理级别。第二，依托特殊的这个科研技术，把分子量做到了1000道尔顿以下，渗透力强，而且它不需要经过胃肠的这种消化代谢，直接涂抹在眼表就可以渗透吸收，效果自然不一样。很多朋友用完都反馈啊，闭上眼睛不到3分钟，眼部就能够感受到变化，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感知到的体感。
1: 哎，这项这确实是特别快啊。我之前呢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还合并这个黄斑问题啊。医院呢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也处理过这个黄斑前膜，前前后后花了有7-8万。

0: 常年吧用一大堆的药啊，你看东西一点就不正常，这个事物变形，变色也出现障碍了。但是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涂抹眼周之后，这眼睛马上就觉得清亮了，发胀的感觉就得到缓解了，还有这眼压慢慢就平稳下来了。
1: 对，你这都恢复得非常好。
0: 可就是这个产品数量太少了，用完之后，在山顶就断货了，没办法，我就去又买那个眼贴、眼药水，还有各类这个中药，全都是白花冤枉钱儿，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的。
1: 其实比不上也正常，毕竟呢，他用的是临床级高浓度的叶黄素啊，这套的这个小分子技术也是核心。之前呢，货源短缺，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还请大家伙多多的理解。虽然说呢，时隔3年，产品一直很难拿到，但现在咱们有新出路了。这一套科研体系里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30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了配方小分子叶黄素合金技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所以说，直接委托国内正规知名药企拿到配方和原料，在咱们国内生产加工。让咱们国内的听众可以用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
0: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易老师，您千万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啊！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有机会用上这么高端的这个治用眼方案，已经是我们的福气了。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就不想再错过了啊！
1: 就算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舒适，大家也要客观看待。你体感舒服不等于眼病彻底治愈。啊，这一点呢，咱们要实事求是。想要改善眼部问题，还要坚持使用，慢慢调理。我反复的跟大家强调，钙磁疗法讲究3分外用7分内服。外用呢，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内服呢，就是要搭配高浓度的、高纯度的眼底素来协同。那外涂3分，内服7分，把整套的钙磁疗法坚持用好，不只是缓解一时的难受，更要逐步改善黄斑变性、青光眼、白内障这些问题。很多人做完手术了，看东西依旧像雾里看花，说明病根没有解决。那咱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改善视力，要解决眼病的根源。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
1: 报名登记的相关事宜呢，你记得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
0: 好的，我挂断之后我就打电话联系，我也不奢求完全治愈了啊，只求这个眼睛少遭罪不遭罪，是吧？也拜托您呢，多费费心啊，看盼着这个产品呢能尽快面世啊。
1: 你放心，国内呢受眼病困扰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特别大啊，这事儿我放心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话说龙大人大队人马的下一站就是托河图，可是他还没等到托河图呢，古林方面已经布下了人马，设下毒计，就要在托河图行刺龙大人。这一次动手可非比寻常，古林的大军师金世

诸葛赛张良，夏侯谭夏侯普敬，向富明王朱金叛建议，必须尽快要杀掉龙宝山这个人。龙宝山是明廷年轻有为的大臣，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在朝中就敢跟那严嵩对着干。那嘉靖皇帝将他派出来到塞外查办古林，他是立功心切，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纠察我们，如果摸清了我们的底细，回报了他家皇上，皇上是必派大兵来抄剿古林，他们就占据了主动，那么我们就非常不利，所以说要将龙宝山尽早诛杀，就可以延缓明廷对我们进攻的时期，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攻打明廷，夺取皇位。富明王朱金叛很赞同这番分析，当下决定力派人马刺杀龙宝山。兵马大元帅一盖中华经四方的天象剑阁澹台镜与富明王说，他要亲自出马将龙宝山的首级拎回来。富明王和军师一看，这大帅要下古林，那肯定是手到擒来呀。那龙宝山不就是那几个侠剑客保着吗？那能够架得住澹台双钩一击吗？那龙宝山必死。澹台镜决定下山，他手下这帮的人都开始行动了。他手下有三寇，这三寇就是黑手天七、双臂汉月吕旺达、九头狮子戴风。澹台命三寇先到托河图探探风，龙宝山如果到了那儿了，给他回个信儿。他呢也随后下山，在半道接应三寇，三寇回了信儿了，他立刻到托河图把龙宝山脑袋就拎走。可是三寇私下一合计，绝不能就白白的到托河图走一趟，真要是碰着龙宝山了，甭大帅下手，我们就下手把龙宝山刺杀。前几日有个和尚把碧海碧青云给抓走了，打败了二怪，为此大帅澹台对二怪很不满，因为那碧海是大帅的得意弟子，又是夺取玉玺的功臣，那和尚把碧海拿走了，那二怪是有罪过的，咱们三人要是能够把龙宝山刺杀了，再遇着那个和尚把和尚结果了性命，那可就嘎啦啦一个雷震惊古林，让大帅对咱们也得刮目相看，现在咱们在古林的地位要低于一猛二怪三条龙，但是这件事要做漂亮了，你什么二怪，你就是那一猛还有三条龙都得往咱们身后排。天七、吕旺达、戴风这三个人嘀嘀咕咕的，这就商量好了，来到突河图，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宁城，他们住下了。第二天他们在街里边走一走，那个时候的托河图远比不上现在宁城繁荣和热闹，人口也没有现在多，但是这个地方那是明廷驻扎兵马的重要城镇，因为再往前去那就到古林那个地方就接近赤峰了，那赤峰那个地点乃是东蒙古，也就是当时的鞑靼人势力范围之内，所以说托河图这个地点那也就算明朝所控制的最前沿的地区，此处驻扎着明兵一千人，由一个副将在此统领镇守，那是驻家的百姓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地方有意思一点的是，做买卖的不少，因为过去在此曾经互市，就是那个鞑靼人和这中原人都拿着一些货物到这儿来啊，互相换取，你缺什么我缺什么的来回穿换，哎，这就是互市。那这互市可不是自发的，那是国家那安排了。有几个时期，由于这个东蒙古鞑靼人往中原打，侵犯明廷，明廷震怒，就把这互市给取消了，也就是这个大市场啊都不要了，从经济上制裁这个鞑靼人。可咱们说书的这个阶段当中呢，这互市啊还存在着，因此这个地方做买卖的不少。三寇第二天早晨起来，在托克图城里城外就转了几圈，然后找到一家饭馆吃饭，此时已经接近晌午。三寇有钱，那平常就是劫道的，山上也是小秤分金，大秤分银，金银不缺，一进来就要了一桌子酒席。他们正吃着呢，外边门帘板一挑，又进来两个客人。饭馆的伙计马上迎过去了，哎呦，二位里边请，哎呦，道爷，哈哈，里边请里边请。嗯，三寇闪目一看，就见外边进来的这两个人，先走进来的这个是个50左右的中年道士，仪表堂堂，相貌不俗，肋下带着一把宝剑，是白纱鱼皮的剑鞘，真金实件，真金铜口，有三绺花白髯闪在胸前，是黑的多白的少，两眼颇有光亮啊，大眼一瞧就知道这是个练家子，会武术。再看这个道士身后进来这位，三寇当时把眼眶就挪开了，为什么？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位50出头，别无形大汉，高挽发转，赤红的辫子，他不是别人，正是追云剑落雨落凤坡。原来落雨和孟达孟道长他们到托合图了，这是为了龙灯的安全，他们提前启程，打建昌出发，只走了一天的路，他们走的呀反正不慢，但是也不是非常快，赶到这儿来先探听探听消息，有没有对龙的人不利的人或者是事。早晨呢，在这城里边转了一大圈了，把店房也都安排好了，俩人一合计吃点饭，然后再做别的事。怎么这么巧，和三寇赶到一家馆子来了。这家馆子呀，在托和图来说也算是个大馆子，那口味也是不错吧。三寇过去就来过，可是三寇认识落雨，落雨却不认识三寇。过去落雨他到古林入伙，那是通过黄沙二剑拜见的富明王，在古林来说那算个人物了。三寇呢，他们是大帅府的棋牌官，而且身份比不上一猛二怪三条龙，他们没有到铁瓦银安殿站班，因此落雨对他们不熟。可是他们呢，暗中见了过落雨，现在一眼便认出来，那心就一蹦，嘿，巧了。就冲落雨在这儿，还有这个道者，估计着龙宝山离此不远，因为据小道消息，那个落雨落凤坡是投降了龙宝山了，是他把那碧海献给龙宝山的。龙宝山现在在哪儿呢？估计着已经离此不远，那么找机会先把他们俩收拾了，回过头再杀龙宝山。他们这想着，互相之间递了个眼色，就不往落雨和孟道长这看了。

0: 一清子、孟超道长，还有骆羽两个人靠窗边这个桌子就坐下了。骆羽、骆凤坡，他吃大鱼大肉，来到这个馆子的人一介绍，喝蒙古烤肉，他就上来了。哎，这味道果然是好。孟道长的吃素，但是他不反对别人吃荤的，哎，给炒俩素菜。
1: 一边吃着一边喝着，骆羽压低了声音跟孟道长说话：“道爷，你看那桌，孟道长点点头，那意思甭多说了。进来我就瞄上他们仨了。这三个人是贼眉鼠眼的盯着咱们不放，而且看骆羽的时候那个眼神不对劲儿，这么一看就一惊，赶紧把头扭开了，好像他们认识骆羽，不能不防。” 两边暗中这就叫上劲了。这个饭馆啊，有那么七八张桌，基本上都坐满了。此时正是饭口，唐师傅这就忙上了前后招呼着。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着馆子外边啊，有人这捣了七姑的，从远望进了来。说捣鼓什么呢？顺口溜听起来还挺有意思。 走走走，游游游，过府又穿舟。我就知道出家好，何必在世上做马牛？妻子是假的，恩爱是骷髅，身外别有天和地，何必在世苦遨游？有朝一日打一对儿，是醒来世事一笔勾，快乐。
0: 声王侯，呵，哼哼呀呀唱着，吧嗒一挑帘子进来了。哦，众人一看，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僧。你别看这和尚年过古稀，但是精气十足，干巴巴的，皱纹堆垒，身子骨硬朗。
1: 个不太高，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灰色僧袍，灰色中衣，胖袜僧鞋，在那个脖子上还挎着那个素珠。往里边这一进，唐师傅就乐了：“哎呦，这位老师傅，你要到我们馆子来用饭，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阿弥陀佛。
0: 贫僧啊，是走南闯北，四处云游，什么饭菜都可以下咽，只要是素的便可。哦哦哦，那您请坐吧。唐师傅也知道挣不着和尚多少钱，反正跟他客气几句，给他弄个素菜打发走了就得了。这和尚啊，要了个炒豆芽，来俩馒头，一碗汤，在那不就吃上了。
1: 骆羽看看和尚，他在下边就捅咕孟道长：“就想说这位是谁？”孟道长给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甭言语，我知道，我对他老还不熟吗？这是我本门师叔，武当三剑客排行在二，灵光府道月高僧。可有一劫。 师叔这么进来了，他看着我了，他也认识骆羽，因为他救过骆羽的命吗？可是他老没跟我们打招呼，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跟他说话。我们先别说。孟道长轻轻一摇头，骆羽也就明白了。先不要打招呼，那就过一会儿再给老人家施礼吧。 这时候那三扣眼睛可就不够使了，而且还在那小声的嘀咕：“和字儿，并肩字儿，招了把和把和。”嗯，说他们翻啥黑话呢？绿林道，贼话，和字儿就是哥们儿，并肩字儿那就是朋友。相互打个招呼，招了把和把和，招了是眼睛把。

巴巴是看看，那意思，这和尚是不是曾经在古林之下救了落雨，打败二怪，请走碧海的那个和尚？那要按二怪回山上一讲，那和尚了不得了，武艺之高好像是天下第一，真是站起来能顶破天，坐倒能压大地，胳膊上能跑马，脊上能行船。但是这个和尚嘻嘻哈哈的，看不出来有什么能耐，甚至没看出来他会武功，只是说这个老和尚年岁不小了，身子骨硬朗而已。那他究竟是不是帮过落雨的那个和尚？要真是他的话罢了，让他和落雨一勺烩，你和尚觉着不错，你打败了二怪，我让你知道知道我们哥仨的厉害，我要拿你和尚开刀。和尚呢似乎像没事人一样，坐在一个小桌边，有来道去的喝自己这碗汤。说到这儿您会听明白的，这位高僧正正是灵光佛道月。要不说道月和尚现在可费了心了，要不为弟子马清风，能来到塞外吗？其实啊，他已经离开他的江西百货山卧虎寺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徒弟张猛丢了吗，就下山找。可是后来听到消息了，张猛到北京投奔马清风去了，把和尚啊弄得是哭笑不得，心想我这傻徒弟他也知道啊，去找清风，那这样的话有清风照顾我就放心了。可有一点，清风他们师兄弟还有一些绿林朋友组成侠义营，保着龙大人出关到塞外寻访古林。古林苍松岭是好惹的吗？有澹台镜，澹台镜是黄山二剑头一位，和我武当三剑客齐名，而且这个澹台镜自复位一盖中华，绿林道上第一人也。他的武功根基是可想而知。清风，你们能是他的对手吗？弄不好我这徒弟真是有去无返，我这辈子心血就白费了。那不行，我还是卖卖老到塞外看看。他这才来的。但是老和尚对于澹台镜的武功究竟高到什么分儿，没有一个十分准确的了解。换句话说，真要两大高手碰到一起了，针尖对麦芒，谁胜谁负，谁生谁死，弄不清。因此他在暗中的查看，要估量准确。现在他也在托河图这个城里边，刚才眼睛那么一扫他就看着了，孟道长和落雨进这饭馆了。哎，他一瞧，这不是我徒侄孟超吗？还有落雨。哦，他俩到一起了，说明落雨已经见着清风了，保了龙宝山了，不然的话他俩不会在一块儿的。我到里边也吃顿饭。他是进来之后才瞧着三寇，一搭眼儿就看出来了，三寇浑身匪气。和尚心中好笑啊，你们这仨缺德东西甭装蒜，我和尚我在江湖上走了这么一辈子了，眼毛都跑空了，拽下来一吹都带响，你们仨啥毛变的我不知道啊，我就看你们仨想做什么。老和尚在这儿边吃边喝边想，他这也不喝酒，就是喝汤，一会儿他就吃完了。老和尚一想，我呀戏弄戏弄这三寇，不是这么说，拿他们仨开开玩笑吧，也算摸摸他们仨底儿。

0: 唐师傅，
1: 哎呦，高僧，怎么没吃好啊？还来点什么？吃好了算账。哎呀，高僧，就这俩馒头，算我呀孝敬您了啊，甭算了，算我账上吧。哎，不，我要如果说化缘就是化缘，既然你开的是买卖，我到里边啊点了菜了，我就应该给钱。再者说，我可不是贫僧，我是富僧。孟道长在旁边听到师叔这么讲话，差点没扑哧乐出声来，心想我这叔叔啊，打我小时候我就知道他好诙谐，他这么大岁数了还闹呢，而且还不管场合地点和对象。骆宇也觉得老高僧谈话有趣，就往这边多看了几眼，三扣也就注上意了。其他这个饭桌上的人也都觉着和尚有趣，往他这边瞧。老高僧就掏腰包，可是掏了半天也没掏出钱来，他用手就指孟道长骆宇这一桌，他也指三扣那一桌。伙计，你看吧，看着这两桌，我看这两桌那人跟我有缘分，我不单说把我两个馒头钱付了，他们两桌的钱我也照付。哎呦，伙计一听心的话，和尚你这合得着你？你这老了老了老小孩了，你自己都舍不得吃来俩馒头，你给他们付钱干啥呀？可是自己呢还不好意思就拒绝，你拒绝了你得罪那两桌人怎么办呢？这时候骆宇就打岔了，高僧，我这桌不用您付，既然您说了要付我们这桌还有那桌的，那么连那桌在我们这桌还有您那俩馒头钱都我付了。骆宇想，正好我呀表表我的心意，孝敬孝敬高僧，虽然俩馒头钱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便宜那三个家伙了，连他那一桌我也付了。三扣、田七、吕旺达和戴峰一听，怎么这和尚说来说去的把我们掺和进去了？这田七在自己桌上就摆摆手，哎，高僧高僧，有您这话我们知情了，您看着没，我们也是有钱主，不用您给付账，再一个那面说了还给我们付，就冲这一句话，咱们这三份钱由我付。他这话音刚落，道月高僧把这话茬接过来了，哎呀呀呀，本来啊这钱我要付，我认为咱有缘呢，你看你付了，那我就以实为实了，那好，那您就付吧。说着回头看看骆宇他们这桌，哎呀，这就叫和尚无儿孝子多呀。
0: 啊哈，三扣闻言是心头火起。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的道月禅师是戏耍三扣，三扣心头火起，心想这和尚你到底是谁，你不管是哪个和尚，是跟我们有仇的无仇的，你这么说话不行啊！我们给你付饭钱，你敢说和尚无儿孝子多啊？我们成你孝子了，我要你命。这三扣平日里那杀人都不眨眼，尤其是这老大黑手天七，外号叫黑手，那可想而知该有多么狠毒。拉家伙就要过来，哎，九头狮子戴风在桌子底下一伸手把他拽住了，又给他使眼色制止他，那个意思，咱们哥三个是奉大帅澹台之命来探听龙宝山的消息，咱们是要杀龙宝山，你就算要收拾这和尚也别明着这么整啊，搁这儿要一杀人传到龙宝山耳朵里边去，龙宝山要提防，咱们下手就难了，小不忍乱大谋。把饭钱付了，这三口

出去了。林光佛道月禅师也没跟落雨和孟超道长打招呼，转身也出去了。孟道长和落雨吃饱喝得离开饭馆，再找和尚不见了，他们就回到事先安排好的店房，到单间住下。此时天已将晚，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听到这个店房门口有人吵嚷：“我就要在你们店里边住，我没钱，可是有人愿意给我花钱。”这店家一看，是个老和尚在门口这磨磨唧唧的，一个劲儿说没钱，你没钱还住店，那不能让进去。落雨和孟道长在屋里边都听到了，一听这个雨声就知道是谁，赶紧迎出来了：“快快快，哎伙计，要多少钱我们给，赶快把老钢丝请进去。”伙计一看，得，有人愿意给这和尚花钱，那咱就不能拦了。这和尚那不是别人，正是道月高僧。让到单间之内，孟道长和落雨两个人赶紧跪下磕头。道月乐了：“阿弥陀佛，落雨啊，你不要老认为我帮过你，心存感激，见面就磕头。快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先把落雨拉起来，然后这才告诉孟超起身。孟超，一晃几年不见了。是啊，师叔，可把我想坏了。”我老想啊，在您跟前长点学问。哎，你小时候啊还真跟我学了不少东西，后来你出徒了，自立庙头又教徒弟，你的学识增进了不少，每每的私下大家谈论起来，对你评价都很高，你没有辜负你师父对你的期望啊。师叔您过奖了。一清子孟道长那是很有修养，虽说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不管是在道教里边还是在绿林道士的武学上边，可是对于师叔那是毕恭毕敬。二位，你们知道我老和尚今天晚上找你们要干什么吗？落雨和孟道长一听：“老人家您说吧，我们听您吩咐。”哎，不是吩不吩咐，今晚有客人来访，我一想让人家呀，为找咱们来回的跑呢不方便，就不如直接找到这儿来，把咱仨就都找到了。哎，谁来访？哎，睡觉吧，睡觉吧。天黑了，三人休息，两个人都要把床给他腾出来，因为这个单间就俩床，可是旁边还有单间，再包一处，和尚不让。不不不，咱仨就在这一个屋里边。我呀不善于住床，我一睡床我睡不着。哎呦，这怎么办呢？哎呀，不知道老人家在庙里边那睡什么地方，莫非是就在蒲团上打坐一打一宿，还是怎么着呢？就见和尚搬了两个凳子，一个小凳放在后窗户底下靠着这墙边，另一个凳子放在两个床当中这个空地上，他这个头就在这个小凳上枕着，那个脚就死着挨着窗边那个小凳上，腰这个部位哪儿也不靠，就悬空着。和尚啊好像还特别舒服啊，非常自如。你们俩睡你们俩的啊，我这就睡了。孟道长和落雨一看，吐了吐舌头，心想是真睡着了还是假睡着了。他们明白老高僧这叫一手功夫，是铁板桥的功夫，脑袋震一处，脚此一处，腰这个部位没有垫着的，专练腰劲儿。这种功夫练成了是铁板桥，可是

0: 说睡觉的时候也这么睡。
1: 不，
0: 我们没这能耐，我们可睡不着。眨眼之间到半夜了，忽然就听着这个小店房后院墙的外边嗖这么一声。哎，落雨和孟道长本来没睡时，当时在这个黑暗的屋子里边把眼睛就都睁开了，轻轻翻了个身，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打个招呼，可是再瞧老高僧睡得正熟呢。哎呦，嘴里边还说上梦话了。
2: 嗯，来了。
0: 两个人那眼珠都不错神的盯着道月高僧，这是真睡了说梦话还是假睡说真话呢？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嗖砰，哎呦，又有人跳进来了，蹭，哎，房上又上去人了。凭着他们的耳音听是三个人，他们就猜想是不是白日里在饭馆里边见着的那三寇。没猜错，真是这三位。三人一合计，先出饭馆暗中盯着，发现了孟道长和落雨住的店房，然后又查看着老和尚，见老和尚黄昏后赶到店房去住下。三人一商量，夜半动手，双臂汉月吕旺达在后院望风，九头狮子带风就上了房了，压上顶，怕这和尚和落雨他们跑了，顺着房子跑的话他居高临下可以截杀。黑手天七要到屋子里边去动手，这天七还认为轻功高，里边没听着声来，那睡熟了不会听到的。他把单刀拽出来，按哑簧拽出来的没声音。他用这个刀尖子拨那个窗户滑，这刀挺薄啊，顺着这窗缝就伸进去了，就嘣嘣嘣嘣拨开了，用手轻轻一推。这时候就听着里边啊有呼噜声，哎，睡的呀这是很死，这是。心头暗喜，一片腿刷拉进来，手起刀落，他这一刀劈向了和尚，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一刀空了。和尚正好在两个凳子上一翻身，他本来他腰底下他不是床啊，田七一脚踩空了，他以为这和尚睡床上边，我一落下来起码我踩床上啊，他一踩空了，和尚翻个身又回来了，胳膊肘向下那么一垫，正好碰他软肋上，腰间肾腧穴啊咕咚扔刀倒地，人事不醒。和尚接着睡，
2: 外边还有没有了？
0: 嘿，
2: 把落雨和孟道长乐坏了，
0: 看看老人家睡着觉说着梦话就弄倒了一个，而且说的这话还贴边儿，还问外边有没有了。在这后院给把风的双臂汉月吕旺达伸手在背后把他那把大砍刀就拽出来，这家个儿大腿大，双膀一叫有千斤大力，用刀那么一划的嘁哩咔嚓，把窗户就崩碎了。向里边一探背膀，想先看一眼然后拿刀剁，可是他的刀刚往前这一探，老和尚一伸手，三个手指头就跟那个老虎钳子似的，咔嚓把刀背抓住了。这吕旺达仗着劲儿大呀，他不在乎，哎，你敢拽我刀？他使劲往回那么一裸，那意思我把你人我都给你带过来。可是老和尚他这撒手指头刀着这个刀背往下那么一坐腕子，吕旺达 把浑身劲儿都使出来了，他也没拽动和尚。再使劲儿，哎哎哎！和尚一撒手，肉咕咚，吕旺达刀把子顶中了他的胸口，一张嘴，哇，这口血就出来了。
2: 哎呀，这也不扛打呀！你看我睡觉睡得好好的，你们折腾什么玩意儿？好像房上还一个，你弄得我喘不上来气儿。
0: 道月高僧抬手之间，连伤二扣，房上的九头狮子带风跳起来，撒腿就跑。那说他还有两个同伙呢，顾不上了，现在就恨不得娘再给多生一条腿，是俩腿加一腿，撒腿跑啊！和尚在后头追。孟超道长打屋子里边跳出来，把吕旺达封住穴道，扔到屋里边，和那个黑手天七呀、凑个数。然后他和落雨是随后跟着老高僧就追九头狮子带风。九头狮带风跑到前边，偷眼回头一看，我的妈呀，后边追上来仨，我和尚腿的那个快呀！看来这个和尚就一定是打败二怪擒走碧海的那个和尚。这和尚武功怎么这么高？他究竟是谁？我得赶紧跑，我得找我家大帅去。看来我们呢，过去是盲目自负，低估了对方，只有我家大帅才可以救回我的两个哥哥吕旺达和天七，我是不行了。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按说孟道长和落雨的腿功都略微的高于这个带风，那不用跑出五里地就可以把他追上。可是道月高僧他在前边跑追这个带风，他时快时慢，眼瞧着快追上了他就慢下来了，他一慢下来，那落雨和孟道长就要窜到前面去追。你看老人家您岁数大跑不动了，您看我们的，哎，这老和尚呢来回拐着弯跑，跑出个 S 型来。落雨刚要冲过去，他跑到落雨前面去挡道，孟道长在那边要跑过去，他又拐到孟道长前面来挡，他来回这么一跑像喝醉了似的，这样一来两个人都跑不过去，无形当中使得这个九头狮子带风就跑出去了很远。此时带风已经跑出托河图这个城约有十里之遥。他家大帅谭台镜事先跟他们定好了在前面一个小村镇等着他们消息，他们仨要探听出来龙宝山那个钦差赶到这个地方就去报告大帅，大帅好赶到托河图动手，是这么定的。所以说现在戴峰是奔那个小镇去找大帅。高僧道月为什么不马上把他追上？就是考虑到他现在跑是在找同伙，他的同伙在哪儿？他们在暗处对龙宝山龙大人的威胁太大，我要找到他们实打实的跟他们动手，就可以打乱他们的计划，保住龙大人的性命，因此这才不马上把他抓住。你即便落雨和孟道长能追过去，我也不让追，咱们就在后边跟着他吧。可是就跑出去约有十里的这个时候，前边有一片怪石陡起，犬牙交错，离老远看那个大石头啊，东一块西一块的，就好像那个狗牙似的，长短不齐。在对面还有几棵大松树，这松树可有年头了，说没有100年也得有80年。这个地点有个名叫青松狼牙口。可是道月高僧落雨孟道长不知道这个名称。前边跑的带风就冲过了青松拉口，他们仨在后头

不紧不慢地跟着，这也就接近了狼牙口。可是忽然间老高僧扎住脚步，一手一个啪把他们俩呀就都拽住了，别往前去了。今天晚上的月亮还比较明亮，天上有很多星斗，这是大晴天儿。虽然现在是将将过半夜，可是往前一瞧，恍恍惚惚能看着前边的身形。只见九头狮子带风跑过青松狼牙口，在带风前边出现一人，把带风拦住了。带风一看了那个人，就在说什么。道月和尚他站住这地方，距离前边那个人得有50步，可是离这50步远，他却看出来来者是谁了。只见那个人身材魁伟，你看离着这么老远就能感觉出来对方的气势。年岁可不小了，70多岁，海下银然飘洒，在身背后背着一对吴王宝钩，这钩子插在身背后看不完全，但是那个钩把子露出来也得有半尺多，月光星光这一晃，刷刷刷，是夺人耳目。道月判定这位不是别人，正是黄山名剑古林大帅，一盖中华经四方的澹台经。道月高僧是在30几年前见着过澹台经，那还是在英雄会上，他们都是中年人，那是随着师父去赴英雄会还见着了。那说他们成大名是分开以后，黄山二剑那就成名了，武当三剑也就成名了，逐渐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一晃30几年过去了，那说一眼能认出来，是因为他们在江湖上身份相等，彼此心里边都较着劲儿。虽然不见面，每日都在想我比对方功夫高多少还是低多少，心里的烙印是特别深的。所以说就这么打眼一看就能认出来，正是他澹台镜。澹台镜是在前面小镇呢，他晚上睡不着觉。按说今儿白天的时候三寇应该给个回信儿，估算这龙宝山应该到了，就没到，你们仨派回来一个人行不行啊？怎么不回来人呢？澹台镜心里边有点燥，他晚上就出来了，想到托河图城里边啊转一圈看一看，在青松狼牙口这个地方就遇着了手下人，离着还有一里来地，他就听着声音了，前面有人跑，后边有人追，等到了切近一瞧是带风，他的心就咯噔一下子，出事了，怎么回事？你慢慢说。大帅，不好了，是听明白了吗？谭大兴一想，什么听明白了？我就听你哭唧唧的，你镇静镇静，你说出了什么事？田七和吕旺达不是死了，反而也特别危险。他就把饭馆里边怎么遇着落雨和孟道长，还有那个和尚怎么出现，再加上晚上去杀人没杀了，栽了2个，他跑出来了，他们在后边追呢。大帅，那和尚武功太高了，我就瞧这架势好像比您都好像低也低不了多少。澹台镜听出来了，戴风想说呀，那和尚功夫比我澹台镜都高，但是他不能这么说。澹台镜点点头，心中暗想，自从我的弟子遭遇那个和尚被祸遭擒，到现在九头狮子带风如此一讲，这个和尚是谁，我给他对上了个号。

0: 但是因为没见到，我不敢判定。那说对上哪个号了？他能不能是江西百花山卧虎寺武当三剑排行在二的灵光佛道月？因为推算起江湖人来，有哪个和尚能高到道月这个份儿？就即便有哪个和尚跟道月武功相仿，可是人家犯得上惹我澹台净吗？可这个道月的弟子马清风却是保龙宝山的人，我们要杀龙宝山，道月出头帮龙宝山，也就是帮徒弟，这可就理所当然了。如果真要是道月来到塞外饶我古林，和尚啊和尚啊，我回避不了的，咱们只好一拼。那就看一看究竟是你武当功夫好，还是我黄山派的功夫高。他告诉戴峰闪一边，我往前去看看。甩开大步往前来，刚到青松狼牙口这个边儿处，前边有人说话：阿弥陀佛，是老朋友谭谭吗？月光之下，前边闪出一位老僧。哎，这头发长出点头茬来了，但是还能看出来是尖脑瓜顶。这个个头比他谭台得矮出去一头还要多一点，可是让谁一看，这个和尚都显不出瘦小，好像却非常的高大。他那两只眼睛闪烁之下，都赛过天上的星斗，这不是他人呢，是正是道月。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5度到32度。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政务服务摆到夜市里，到底是给老百姓办实事，还是赶时髦蹭流量？带着这个问号，记者到凌河夜市实地走了一趟，看看凌河区人社局凌工之家在街头搞的服务到底咋样。天黑上灯，凌河夜市人挤人，热闹得很。凌工之家的宣传牌搁在显眼地方，工作人员没在办公室坐着，而是到夜市人多的地方跟大伙唠嗑，介绍活，讲政策，登记求职信息，把死板的政务服务整到了街头便民服务。第二天，记者又去了凌河区人社局凌工之家的服务大厅，里面分区清楚，岗位公示、政策咨询、求职登记都能办，一站式服务。平台运行到现在，已经入驻企业1710家，发布岗位6003个，登记凌工6558人，成功撮合就业2993人次。平时还提供劳动维权、技能推介、政策答疑这些免费服务。为验证效果，记者跟访了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在实训教室，学员跟着老师傅学手艺，一针一线练基本功。企业免费搞岗前培训，没基础的也能很快上手，短时间就能干活。求职者彭娇娇说，他之前一直在待业，找不着门路，偶然在夜市看到人社服务，登了个记，没几天就匹配上合适岗位，在家门口挣上了钱。锦州市方城市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建斌讲，以前招工路子窄，缺时临时缺人不好补，有了凌工之家能精准对接本地的闲散劳动力，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的老大难问题缓解不少，争取两头都受益。从夜市街头热心推介，到服务大厅精准匹配，再到企业实现上岗，这条就业服务的路子算是跑通了。所以说，夜市摆摊不是瞎凑热闹博眼球，而是人社部门主动下基层办实事。市井烟火里透着民生温度，实打实的就业数据，加上老百姓增收的笑脸，足以证明不是蹭流量，效果特别棒。全媒体记者史云飞、侯树和报道。开学季的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一面由大学生重新绘制的卡通警察校园墙成了校园里的暖心焦点，灰白墙面被鲜艳的色彩覆盖，卡通警察笑容亲切，整幅画作生动又治愈。这是新学期学子们送给锦州公安驻校警务综合服务站的一份特殊回礼，也让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有了看得见的温度。记者日前在辽宁工业大学校园内看到，这幅墙画在位于驻校警务站侧墙，画面以蓝白暖色调为主，卡通民警没有摆出严肃的姿态，而是微笑着向师生打招呼姿势，整体风格亲切活泼，既有青春气息，也透出学生们对校园安全服务的感谢。不时有路过的新生和家长停下脚步观看，有的学生还拿出手机拍照记录，墙面前形成了一道温暖的校园风景墙。这份暖心墙面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细致入微的警务便民服务。自古塔公安分局驻校警务站入驻辽宁工业大学以来，校园便民服务与安全治理实现全面升级， 以往学生身份证丢失到期需要专门请假往返派出所办理，耗费时间精力，如今足不出校园，课间课余便可以快速办理，省时又省心。针对外籍留学生，警务站贴心推出了签证到期提前提醒服务，提前3个月告知相关事宜，彻底解决了留学生

0: 疏忽延误的难题。与此同时，公安宣讲服务彻底走出会议室，告别刻板模式，反诈科普、交通安全宣讲常态化走进课堂，深入宿舍，贴合学生日常案例讲解风险隐患，接地气，听得懂，用得上，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参与绘画的张同学告诉记者，今年秋季开学前夕，返校学生自发集结，拿起画笔精心创作，以手绘墙面的方式致谢默默守护的住校民警。看着眼前满是心意的墙面，住校民警表示，要做好本职工作，办好民生实事，这面墙让住警民警感到所有的奔波都值得。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近日，古塔区石油派出所联合石油街道兴南社区快速处置一起潜在电信诈骗警情，成功劝阻一名辖区老居民规避诈骗风险，以高效的警社联动机制为群众财产安全筑牢屏障。据了解，事发当天，辖区居民专程前往兴南社区反映情况，称其父亲近期频繁接听陌生来电，一次遭遇电信诈骗，随时存在转账被骗的极大风险。接到群众求助之后，社区工作人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动石油派出所民警火速前往老人家中，开展紧急劝阻反诈制止工作。工作人员抵达老人家中后，耐心安抚老人情绪，细致核实了了解事件的全过程。经询问得知，老人此前接到陌生诈骗来电，对方诱其进行转账操作。通话过程当中，老人凭借自身的警惕性，及时察觉对方话术漏洞，初步判断遭遇电信诈骗，随即停止了操作。为稳妥起见，家属第一时间前往社区报备情况，寻求工作人员专业核实与帮助。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结合近期高发诈骗案例，现场为老人复盘此次诈骗套路，细致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识别技巧与防范要点，第一时间筑牢老人的反诈意识，打消其心中顾虑，提醒其日后遇到陌生来电转账要求务必提高警惕，有疑问及时向社区警方咨询。全媒体记者李可、徐洋洋报道。近日，我市的天气迎来了明显回暖，本周末整体的天气晴朗无降水，气温稳步回升，体感舒适宜人，非常适宜市民出游、散步、健身等各类户外活动。气象部门预测，本周六以晴天为主，气温在16度到29度之间，周日持续晴好天气，气温14到26度。相较于前期，周末的最高气温明显回升，日间的暖意十足，整体空气质量良好，风力温和，无大风降雨、沙尘等不利天气，为市民周末出行、休闲娱乐提供了优越的气象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间的气温舒适回升，但昼夜温差依旧悬殊，两天的昼夜温差均超过10度，早晚凉意十足，昼夜冷暖切换明显。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近期温差波动较大，是感冒、呼吸道疾病高发时段，需要合理增减衣物，遵循早晚添衣、午间减负的原则，谨防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1。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31度，岭海30度，易县32度。 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

0: 市区、北镇19度，黑山16度，岭海18度，易县15度。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A 卡卡说到了，他说滨河路上武汉街道口东向西方向，一辆私家车把电动车给撞了，占用的是两排车道。这在滨河路上武汉街道口东向西方向，这里要提示大家。感谢卡卡发来的及时的路面信息，也希望这个人员没有伤亡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延安路和汉口街今天这一时间段，延安路和汉口街在延安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啊，这是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比较堵的堵点，汉口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东西方向的车辆，东西方向的车辆。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今天延安路上车辆还行，东向西是有一些。来关注云飞大桥桥面上整体还是不错的，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处大家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锦州二高中这边呢，路面上附近的车辆会有一点啊，云飞街整体沿线的车辆相较于昨天的同一时间段我觉得要畅通一点，不过呢基本上过上两三分钟三四分钟啊，基本上车辆就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来关注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依旧是从市府路吧，这是到科技路南向北行，北向南车辆是有点集中。其他路面情况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
0: 金秋时节，辽通湾办建设热潮高涨，华景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全面进入试开车冲刺攻坚阶段，全力以赴保障项目一次开车成功，长周期稳定运行。作为重大产业标杆项目，当桥市提供稳定的水电气气保障，同时项目物流通道全面打通，通过泊位顺利投用30万吨级原油码头，完成了空载试靠，具备实在接线能力，为原料进厂、投料投产筑牢运输根基。目前，项目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32套主装置、8000多台转动设备，有序开展单机试车、联动试车，全面排查设备隐患，优化工程流程，完善技术方案。随着各项准备工作的加速落地，项目投产条件持续成熟。投产后将有力推动盘锦精细化工产业链提档升级，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关注朝阳，东北地区首家标准化数字化工艺实物银行试点项目，近日在朝阳市双塔区前进街道西街社区正式启用。那么这一项目呢，是依托数字化

0: 化管理加智能冷链终端创新模式，填补了东北区域标准化食物工艺帮扶领域空白，使当地深耕精细基层治理，补齐民生兜底短板的创新实践。针对传统工艺助餐储存不安全、供需错配、群众领取帮扶对象，实现工艺资源精准滴灌，线下配备了智能冷链售货柜，实现餐食恒温保鲜、扫码自助领取，搭配智能预警、动态盘点、部门抽检三重机制，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同时联动爱心企业、商超与志愿服务团队，构建多方协同的公益帮扶体系。据了解，双塔区将持续优化运输模式，结合本心更可持续。刚才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省内的新闻，接下来来了解一下省内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大家早间时光好。今天全省呢将会延续晴热晒的天气模式，全省14个城市都是嘎嘎晴的天气啊，没有云彩的遮挡，阳光呢也是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大伙儿要注意防晒。今天的西南风啊，风力都在4级上下。最大的风力呢也只能达到5级啊。本周末的天不是一成不变的，差距还是比较大。那么省内周六是延续了晴热的天气，南风5级上下，最高温度在27到31度。下一周的工作日期间，省内没有明显的降雨，气温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最高温度在26到28度为主。下周日预计会有一次的降水过程，但是气温不降反升。同时9月20号到23号最高气温有望触到了33度。气温呢是起起伏伏，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啊。路面上的情况，沿宁受到了重庆路往世英街左拐北向那个红绿灯太短了，每次都堵一大排，这个红绿灯设置不合理啊，我们也跟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啊。小朋友们，到宜昌路宝二小学的限行啊，这个是早上的7:30到8:20，中午11:30到13:30，晚上17:20到17:50，这个是宝二小学门前限行。
1: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1，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9月9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已经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那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巨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市老化改造师、冰雪雕塑工，那么这些工作您了解过吗？从9号开始，他们已经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新职业了。因为发展快、前景好，一些岗位的需求缺口达到了上百万。怎么样才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啊。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第8批新职业，一共有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当中，和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占了快一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巨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业的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绿色职业是有3个，包括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还有电解水质清工。23个新工种当中啊，不少是跟咱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大家所知道的社区工作者、市老化改造设计人员，到了一定的规模，

0: 且未来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句话就是非常缺人。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现在人口人才的缺口呢是达到了100万，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个岗位的需求量一年它就涨了30%，这员就非常吃香。还有呢就是养老领域，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了3.23亿，像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的工作就是给老人改个卫生间，装个扶手等等。那机会那么多，怎么样才能够入行呢？业内的专家表示，要是有汽车电工的底子，可以考虑重型汽车修理工、智能家具装调工这些技术活。如果您想投身新赛道，可以考虑低空物流员，还有冰雪雕塑工。为了支持新职业的发展，现在呢，国家正在推行的是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一些领域，每年补贴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机遇就在眼前，也祝大家能够找到心仪的新职业。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3。
0: 滨河路东向西武汉街匝道这边是有车祸，有人员的受伤。早间怎么了？着急了是吗？还是因为什么特殊？云飞街整体沿线的车辆呢也是开始多了，但是云飞大桥上面的车辆还可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是要稍等一会儿。然后云高中啊、锦州八中啊还有解放小学附近的车辆相对来说也是不少。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看了一下还可以，武汉街现在这个时间段科技路到市府路也是比较集中的，北京路在附属医院门前这边东西方向的车辆有些集中。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
0: 的遮挡阳
3: 又降雨啊，
0: 气温也是相对稳定的。
3: 水到哪儿去了？
0: 最高气温26到28度为主。
3: 嗯，
0: 下周日预计会有一次降水过程。
3: 下周日那得、那得10天左右，还差点哈。但我听说很多人喉咙也是跟着那个痛痒，尤其眼睛，眼睛想把眼睛抠出来，你知道吗？想把眼睛抠出来揉啊。
0: 你现在也是，他说主要是我想雨了。
3: 你把直播打开，我想雨了。你想雨了，你让我把直播打开干啥呀？你前两天
4: 602号。

0: 好，你用的挺好，就继续试试啊。
1: 人说了，你要是鼻子过敏的话，有那种生理盐水儿，天天冲一下。
0: 洗鼻子。
1: 啊。
0: 战友换言说，40抽的纸巾呢？我儿子这几天已经用。你说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看到有个井盖子一直往外冒清水，
1: 哦，
0: 这跟我一下想到我鼻子了，
1: 在洗鼻子了，
0: 水流量还挺大的。不知道找谁，只能报你吗？
2: 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泰州有海鲜，
2: 离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
1: 那叫缙云仙都，还有古堰画乡，
0: 这都是什么电视剧的取景地呀？
1: 第六天叫云和梯田，
0: 云和梯田那是太有地貌特征了。
1: 第七天来到了澧水南溪江。
0: 哦，这价格也便宜啊，然后人也少啊，照个相什么的也方便呢，也不用干啥都排队了，太好了。
1: 再加上温度啊，秋高气爽，一切刚刚好的时间段。
0: 尤其要没去过浙江的话，没去过那个台州啊、澧水呀、温州啊这些地方，浙江的风景去看一看，真是仙境。
1: 江南山水的灵秀和奇巧。
0: 对，奇秀那种感觉啊。
1: 这里面有灵峰，
0: 嗯，
1: 有灵岩，
0: 嗯，
1: 还有大龙丘。
0: 哎呀，太好了！
4: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开始。

0: 吃饭都没想起我们，报销想起我们来了，
1: 真是
0: 那呀子儿，不怪我挑理。
1: 吃饭的事你咋不想？
0: 可不是嘛。
1: 海滩漫步说，我有一个治鼻炎的好办法。
0: 您说一下。
1: 就是你去南方
0: 搬家
1: 到那儿就好了。这么一说我身边还真有这些人，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哎、我这期间我上南方待着，
2: 出门旅游家人团聚就选锦州特产港子大叔烤鹅。
0: 你看人那买卖做的
1: 行不行，
0: 又开个店儿，
1: 呀哗哗的啊。
0: 你分你上多少钱的东西，
1: 对呀、啊、它价格是一样的、嗯、但是你给你的品质呈现出来就不一样，能不能让人看到你的老板的诚意，唠唠嗑聊聊天什么。
0: 你是为了交好朋友啊、嗯、
1: 好朋友嘛，都是朋友，
0: 咱都是朋友啊，
1: 千里难寻是朋友。
0: 但你要知道看手机的时候务必得是在光亮的情况之下，不能说把灯关了你再看手机。
1: 那不都把灯关了一看手机，一困了一睡吗？
0: 哎，现在不矫情。
1: 但是我还行，因为我一看手机准备看手机睡觉的话一分钟不到，你要再拿着的话容易砸鼻梁骨，砸我一回老疼老疼了，赶紧放下啊。阔别依旧眼泪的滋味，
0: 非得往这儿提。
1: 妈呀，给我一个舞台了。
0: 我觉得此刻应该唱一首歌叫男人花。
1: 男人花，
0: 我想到的男人花不是男人花呀，
1: 那是
0: 男人花。男人也像一朵花
1: 啊，农行为。
0: 当然了，这叫基地农户加市场的助农产业模式。
1: 还有就是把我们锦州的这个农业农村农民的经济给推向网络化数字化。
0: 而且我觉得好像实现了我的一个愿望似的。
1: 嗯，
0: 就我以前，你记不记得咱们在直播间当中，我经常跟大家伙说，我说我特别希望能通过
1: 一样一样的
0: 内心甜呢。
1: 对，你长得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呗。
0: 模样又不是我们，就是又不顶吃不顶喝的。
1: 长得黑点儿，磕碜点儿，能咋的？就是
0: 哎，
1: 哎呀，
0: 互相伤害，
1: 还能咋地？
0: 地久天长。
1: 哎呀，
0: 喊口号了。
1: 看看以后香蕉什么时候上架啊？
0: 哎，那香蕉啊，我跟大家伙讲哈，那香蕉啥味儿的？它是
1: 香蕉味儿的呗。
0: 哎，咱自己吃那香蕉基本。